0: 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
4: 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5: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7: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宋宋。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消防安全提示啊，高层进驻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阳台部队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
0: 是，同时也问候所有在路上的，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们，早上好。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早节目的互动的大队伍当中来，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记得点一个关注，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哟。
1: 是，来看到有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春风呢说早上好，开学了。确实，说为啥每学期开学都会下雨呢？因为乐景衬哀情啊。
0: 哦，这样吗？
1: 啊，这个下雨呢它表达了这个作者的一个情感。
0: 是，你这边的话语文成绩应该也还蛮不错的。
1: 开学谁乐意开学？说实话，也就家长喜欢开学。
0: 是，
1: 孩子们一听说要开学，哎呀还是会比较难过的，毕竟假期结束了嘛。
0: 是，你们觉得老师愿意开学吗？
1: 老师肯定也不愿意开学啊。
0: 老师也不愿意，本来还能休着假呢。
1: 全世界只有一类朋友愿意开学，那就是在这个假期期间被孩子折磨疯了的家长们。
0: 是
1: 啊，
0: 反正从明天开始，应该我们早上就会出现很多小朋友的身影。小西瓜啦啥的啦，都已经2个多月没有听见他们任何一点点动静了。
1: 是的，
0: 这2个月真是一天也没有早起过呀，
1: 玩疯了，
0: 真是
1: 啊。所以说这个下雨呢，就表达了这个同学们跟老师们开学的时候的这个沉重的心情。
0: 是
1: 大型灾难纪录片开学。
0: 哎，我们接下来呢也准备了很多啊，就是跟这个开学相关的一系列的新消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吧，就是关于这个要开学买3件套的这件事情。尤其是对于很多要去外地上大学的大学生们来说，可能手机平板电脑还有笔记本电脑，这个开学数码3件套，家长都会在暑假期间给孩子先置办好，然后让他们带着出去上大学或者什么的。然后在昨天的时候呢，开学3件套齐涨价，家长直呼吃不消，这个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的第一名，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对，因为从今年的年初那会儿开始，内存就一直在涨价嘛，然后就导致手机啊包括电脑啊

0: 这个价格一路是水涨船高，
1: 是。
0: 然后最近的这个价格是又经过了一轮翻番，然后呢，目前就有很多的大一新生的家长吐槽说，电脑居然涨了这么多、手机其实还能接受，电脑涨的确实多，说预算都要超了。原来以为10000多块钱的这个高配置的笔记本预算绰绰有余，但是没想到今年价格一直在涨，几个大品牌中意的型号呢，都得是10000块钱以上，再加上一个新手机，预算呢差不多就要20000块钱左右。说还好现在平板用的不多，还。孩子决定不买，把预算加到电脑上，要不然真有点吃不消。像现在的话，就是内存、显卡、芯片这三个东西的涨潮啊，导致开学三件套的价格高了很多。从六月的电脑，一直到了8月底，短短2个月呢，同款是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现在都有开玩笑说，那个内存条啊，已经不是内存条了，是金条。
1: 真的吗？
0: 啊，抠下来之后当金条用。
1: 是，然后还有杭州的有的这个通信器材的老板表示啊，以前快开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学生就是喜欢装机的这些朋友会来升级一下自己的设备啊，扩大一下自己的内存。现在一听到价格就开始打退堂鼓了，硬盘涨了1倍多，以前是400多块钱，现在要1000块钱。
0: 是。
1: 除此之外呢，连这个小天才手表的价格都涨了，最新款的叫做 Z12 的一个手表啊，官方的指导价格是2699啊。一个小天才这么贵，
0: 还真是。
1: 他说比以前的，就是那个11的那一款上市的价格要贵了300块钱。
0: 嗯，
1: 小天才手表，我说实话，因为我身边也没有朋友用，也没有这么大的小朋友嘛，我以为它的价格呀在1000块钱左右，
0: 应该是所有包含内存的电子产品它都会涨价。
1: 是
0: 啊，只要沾内存、沾芯片的这些都要涨价。然后目前根据天猫笔记本的电脑热销榜来看呢，截止到30号，排在前2位的都是超1万元的高配置笔记本，比如说大家比较听的比较多的啊，联想拯救者，还有华硕天选等等，这两个都是卖的很贵的。
1: 这个是，
0: 基本上我印象当中的话，应该在我们那年是7000-8000块钱左右吧。
1: 你说的是你上大学那一年吗？
0: 对，差不多就是我上大学期间的时候，像联想拯救者的话应该是8000多，差不多
1: 是
0: 能拿下。现在是已经到了13000左右了。
1: 这个是一个游戏本吗？
0: 游戏本或者叫性能本。
1: 哦，
0: 就是肯定不是轻薄本了，因为可能有的专业的学生他确实是需要电脑去下一些那个软件，比如说 CAD 等等这些工程软件，他要求必须得有那个配置。轻薄本的话他没有办法带得起来那些工程软件。
1: 嗯，然后在线下的门店里呢，除了这个以旧换新还有一些国补之外啊，还有这个品牌的厂商呢各自的一些优惠，每件差不多可以补贴1000块钱，但是补贴完了价格还是高的。根据苏宁易购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暑期以来像浙江区域线下门店 3C 产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9%，其中呢像手机、电脑、平板这些数码核心件的套购占比超过了50%。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江市场呢，售价5000块钱以上的中高端手机的销售比已经超过了70%，兼顾性能与补贴力度的机型目前来看是最受青睐的。然后面对这个涨价热潮呢，就有网友吐槽了，说本来是暑假一开始的时候嫌贵，然后等了一个暑假结果更贵了。有朋友说早知道暑假一开始就买好了。
0: 是的。
1: 还有网友说呢，没有必要说是去攀比啊，够用就行。有朋友说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买就行了，这玩意儿能用很多很多年呢。
0: 对，说确实是能用很多年，但是实际上可能每隔个大概2-3年左右，这个电脑这个东西它就会有一些小毛病在里边，然后积攒着后面可能就没办法用了。反正我那个电脑就是中间没经过任何的修理，但是就是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它那个电池鼓包鼓的非常厉害啊。
1: 电脑吗？
0: 对，电脑的那个电池，它你用久了它电池会有鼓包的。
1: 哦，
0: 没办法，笔记本电脑它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可以买二手的。说这个二手的也不是不能用。但是可能就是我们有这个情节吧。
1: 是，
0: 就老是觉得说既然都买了那就买个新的吧。
1: 对呀。然后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有给这个孩子们购买新的三件套的一个需求啊，理性消费，按需选购，避免因为配置焦虑或者攀比心理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负担，优先选择官方平台或者授权门店来购买，要妥善的保留发票、订单截图、聊天记录等等这些消费的凭证。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各个地方推出的一些数码换新的补贴呀，以旧换新的补贴呀等等这些促消费的一些政策，就可以降低一些

0: 购置的成本了。
1: 是的，嗯，实在不行就等一波9月9号的那个苹果发布会，直接干18得了。
0: 是，哎呦，应该那个什么的时候，
1: 18P、
0: 哎、那个叫什么618的时候、嗯、不也正值暑假期间吗？那段时间还有很多的这个优惠，尤其是要有这个出新机型的消息放出来，老机型就降价了。
1: 但其实今年的618价格还真没降多少，就几乎是等于没降的、嗯、因为它那个成本上涨的实在是有点太厉害了。就你就看那些什么内存的公司啊，然后这个芯片的公司啊，显卡的公司啊，他们只要股价上涨了，基本上就是你这个电脑的价格是下不去的。
0: 嗯，
1: 然后孙吉良呢说早上好啊，假期最后一个轻松日了。还有梁呢说假期结束高速出城明显堵起来了啊，今天很多孩子都要去报道。然后阿欣呢说校园网很烂，买这么高配置的电脑感觉是大炮打蚊子啊。其实怎么讲呢，嗯，感觉在校园里面用那么高规格的电脑其实是不太用得上的，但是既然买都买了，你想买一个能长久点用的也行，反正
0: 是，反正也是刚刚也是说了嘛，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来、嗯、大家跟大家的这个需求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跟这个还是开学季相关的事情。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大学是连续4年为新生的家长提供免费的住宿，然后得到了全网的点赞。我们看看，在前两天的时候，兰州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始陆陆续续报到了，跟过往的3年一样，今年的这个学校呢是再次为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这个我还是头一遭听说啊。
1: 嗯，
0: 在8月27号、28号的时候，兰州大学迎来各地的新生，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呢，校方是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了320多张临时的床铺，其中的游泳馆是176张，体育馆是150张，新生家长们线下登记之后就可以使用了，这已经是兰州大学连续4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住宿了。
1: 嗯，就是在整个篮球场或者是体育场里边把那个床都铺在地上打地铺啊。
0: 是。
1: 然后呢，有家长表示说开学季啊，周边的住宿都比较贵，学校这个举措特别贴心。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家长对住宿环境也比较满意啊，说很干净，住在这儿呢也很方便，不用来回跑。
0: 嗯。
1: 还能更好的了解校园环境。不少网友看到之后呢，也是说建议全国推广。
0: 嗯。
1: 很贴心，很暖心。然后有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啊，有个网友呢就说真的很暖心，说十几年前我上大学，老爸第一次陪我出这么远的门，晚上学校要关门了，老爸还没找到住宿，就只好先回学校，一晚上呢都在想我爸在哪儿睡觉。第二天呢去找老爸，他告诉我找不到住的，先吃了一碗面，就问老板哪里能住。
0: 嗯，
1: 老板就说呢现在哪里都是住满的，他爸就转悠了半天，路过店门口，老板呢看很晚了，就让他爸在这个店里面打样的桌子上拼了一个床，然后在那睡了一晚。
0: 哎呦，
1: 说现在兰大这样做的话就很贴心了啊。
0: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地方你想找到住宿的地方很不方便。
1: 嗯，
0: 说兰大很好，但是这个地方确实很偏。
1: 是，
0: 可能是这个学校不也是在稍微偏一点的地方。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兰大还为新生送上了舌尖上的美食，牛肉面呢、啊、江水饮料啊，除了对家长非常方便之外，对新生也会非常的宠爱。新生报到的时候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凭这个券呢可以在食堂免费吃一碗兰州牛肉面，上面写着兰州大学新生的第一碗牛肉面。
1: 嗯，
0: 中午12点呢就有很多的就开始排队了，然后这个凭券可以领牛肉面的套餐，还有面有蛋有肉，还有很多朋友在这块拍照留念啊，纪念自己跟这个大学的第一面。
1: 是，大家还记得自己当时上学的这个第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吗？
0: 嗯，
1: 啊，可以分享一下啊。
0: 我就不说我是哪个学校了啊，我们大学呀，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吗？
1: 怎么呢？
0: 他有接机。他会拿着这个小牌子在机场接机，然后大概是这1个小时吧，会有很多的学生陆陆续续的下飞机嘛，然后他就在那儿接你，然后给你弄到一个大巴车上去，这不是都挺好吗？
1: 嗯，
0: 然后呢到了大巴车上之后，他就会直接把你拉到一个酒店上，酒店里。
1: 拉到酒店？
0: 对。
1: 为什么拉到酒店呢？
0: 因为这个酒店跟他有合作。
1: 啊，那你们不是直接给你们拉到学校直接去宿舍住吗？
0: 非也，直接给我们拉到了酒店里
1: 啊。
0: 在酒店，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宿舍还没到能报到的日子还是怎么样的，我忘了啊，反正就是直接给我们拉到了酒店。而且这个酒店如果说就是在这个学校门口步行两步就能到的一个酒店、也还行。

0: 哈，
1: 还挺远，
0: 给我们拉队，还得我还得打车，我妈我俩到了那儿住了酒店，还得打车再去学校。
1: 所以你们在酒店住了几天嘛？
0: 在酒店我是大概住了两三天，但是我妈妈可能住了个五六天。
1: 差这么远吗？
0: 对，因为后面我就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了呀。
1: 我的意思是，你们这个开学之前还没开放这个宿舍，你们就找到了这么多天？
0: 还是说我不想住宿舍，我想跟我妈妈一起住，所以我没有住宿舍啊？
1: 隔得太久了，
0: 已经隔了12年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楚了。
1: 嗯，确实
0: 有情可原。那应该是我不想住宿舍
1: 啊，
0: 反正我妈也是住，我就跟她一块住了。我估计后者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1: 我们家当时是因为是第一次上大学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家是我爸我妈一块开着车从威海，然后我们一块开车去济南。
0: 嗯、
1: 其实这个开车路途就非常远了。
0: 嗯、
1: 我们早上大概是七点多开始从家出发，
0: 嗯，
1: 一直到下午的4点左右我们才到地方
0: 啊。因为你们家是山东的东边，然后济
1: 南
0: 都是山东的西边，
1: 最西边了，将近，
0: 对，跨的确实，包括从济南到你们家坐那个
1: 坐高铁都要4个小时。
0: 对呀、啊、何况开车呢。
1: 是，然后一路就坐过来之后非常的劳累啊。完了到了之后、
0: 嗯、
1: 反正也没什么其他的大问题，就是直接提着箱子，提着那个被窝就进宿舍了。
0: 嗯，
1: 然后铺好了我就睡了。他俩
0: 就睡了啊？
1: 不是，我就可以睡了。他俩好像是也没住，应该是直接就走了。
0: 又开了7个小时开回去了。
1: 又开回去了。
0: 哎、
1: 我印象当中他们好像是没在学校附近留一晚。
0: 是。
1: 嗯，我不记得有这个事情。反正当时就是从家里又开过来，然后后面之后就没有说再开车过来这种事儿了。
0: 还是坐那个高铁吧，因为一开始因为一开始又拿被又拿锅碗瓢盆的，确实开车过来、
1: 嗯、
0: 放后备箱里会方便一些。
1: 但是说实话、
0: 嗯、
1: 也没拿什么东西
0: 啊，
1: 因为什么被啊，然后这个床单啊床铺啊都是人家学校自己提供的、
0: 哦、
1: 就是你要买的嘛。
0: 啊，你们还提供这个？
1: 就是买。
0: 哦，
1: 但是也不贵、
0: 哦，
1: 大概就是、
0: 嗯、
1: 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吧。
0: 嗯，
1: 然后其他的也没什么拿的，其实就是提了个箱子
0: 啊
1: 啊，本质上就是提了个箱子。但他们只是说，哎呀，这个孩子第一天上大学，
0: 出远门
1: 啊，第一次出远门，从小到大一直在威海上学，没出过家，
0: 是出了个几百公里的大远门，
1: 家里头第一个大学生，
0: 哎呀呵，
1: 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个跟着一块去看看吧，也没见过大学校园什么样，
0: 是啊，
1: 是就相当于是过来旅游了，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后面他们有没有再去其他地方玩，我就不知道了，
0: 我估计他们俩呀，
1: 可能周边逛了一下，
0: 对，
1: 我也没问，
0: 可能就在你们那个学校周边逛了逛，但是你说他们要是去什么景区什么，应该没有那种心情，应该还是比较担心你的吧。
1: 但是我们没担心、
0: 哦、一点没有
1: 一点不担心但是我们那个学校是属于在济南非常偏的地方，就相当于是市郊了
0: 啊，
1: 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海口的观澜湖、
0: 哦、
1: 啊，有点类似那个感觉。
0: 明白了。
1: 对，然后到那儿了之后呢，其实还是蛮偏的，就周边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0: 嗯、
1: 就一个大学城的商业街，还是那种一看就是特别破破烂烂的那些外卖小店儿。
0: 是，依稀记得我妈送我来这个上学，我俩不是先进到那个宿舍里吗、
1: 嗯、
0: 那个宿舍的床铺是先到先选。
1: 你们是几人间？
0: 我们是1、2、3、4、5、6人间住了五个人。
1: 六人间住五个人。
0: 对。
1: 啊，那还行。
0: 啊、对，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好像是放弃了还是怎么样的、啊。
1: 没来入学。
0: 对，反正我们宿舍本来应该是6个，他没来，于是他的那个床铺就空出来了，也没有安排别的人、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放放行李箱。什么的，然后先到先选、
1: 嗯、
0: 我甚至是第二个到的、
1: 啊、
0: 我就选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床铺。
1: 你是哪边的？
0: 我是那个
1: 靠外的，
0: 最里面的左上角。
1: 就是大家孩子去那个选床的时候啊、
0: 嗯、
1: 千万不要选那个离门最近的，
0: 真的，尤其是离门最近的
1: 下铺，
0: 门后面的那个下铺，我的天哪，
1: 千万不要选啊一般有什么事儿去开门呐、啊、去关灯啊开灯啊，
0: 对，
1: 这种事儿都是这个地方的朋友来干的。
0: 是，然后有些朋友喜欢不脱外裤就稍微坐一下，又懒得坐到板凳上的时候啊，
1: 有其他宿舍来串门的
0: 对，就会坐到这个床，然后我们空的就是这一个。
1: 你是睡上铺还是下铺？
0: 上铺，因为我特别喜欢睡上铺、
1: 啊、是，
0: 我是睡在上铺的左上角，就是靠近窗户的一个位置、
1: 哎、我也是，我在那个距离门最远的那个铺位的上铺
0: 啊。对，我也是。
1: 但是我们不是自己选我们是进来之后那个床上都已经贴着那个学号跟姓名了、
0: 啊、
1: 标签都贴好了。
0: 是，我们是自己选，我们俩，我妈，我们俩，因为我们那个宿舍环境特别恶劣啊，
1: 我们也差不多，
0: 就是我就是用恶劣来形容、
1: 嗯、
0: 一点也不给他兜着。
1: 我们那墙都是黢黑的，
0: 我们那墙刷白的，
1: 焦黄加黢黑。

0: 我们那个床是刷白的，就是轻轻一摸你的手都白了的那种白。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宿舍是一个四合院儿。
1: 哎呦，这么高级，
0: 那可不嘛！四合院一共是三层的那种小小四合院儿、啊。
1: 不会是北京大学吧？
0: 北京大学嘛，
1: 啊、
0: 哎呦，您真猜着了，真是北京大学，
1: 还真是。
0: 然后一推开宿舍门之后，我妈我们俩分别先愣了五秒钟
1: 啊！这里是地狱吗？
0: 我妈说。闺女，
1: 嗯，
0: 这环境会不会太差了？
1: 要不咱复读一年吧？
0: 真的有，我们旁边宿舍真的有，一打开看到宿舍这个环境，回去就复读了
1: 啊，就不来了。
0: 对对对，真的有，因为当时那个宿舍环境真是很恶劣
1: 啊，最后还是忍下来了呗。
0: 那你没确实没有办法，然后就想了很多办法吧，比如说那个墙掉灰，然后就铺一块漂亮的布在那个靠近墙的那儿
1: 啊，
0: 然后又弄漂亮的蚊帐，怎么着就装饰呗，
1: 就贴一下
0: 没办法
1: 藏一下嘛，
0: 对，贴一下藏一下，你实在没有办法嘛，然后就在那样的。宿舍环境甚至是水泥地板
1: 啊，
0: 水泥地板，然后那个铁床是那种蓝色的还会晃的、
1: 啊、
0: 那种掉漆的那种铁床，
1: 哎呦，
0: 然后那个墙应该是为了迎接我们新粉刷的，全是粉
1: 啊，
0: 一摸哗啦哗啦正往下掉粉。
1: 哎呀，你们好歹是刷了一下，看着是
0: 对对对，看着是很干净的。
1: 我们那个床，我的天哪，旁边那个墙焦黄加黢黑我感觉上面还蹭着上一届留下的脚皮，
0: 哎呦我的天，
1: 非常的恐怖。
0: 可能是你的这个学长们呐、
1: 哎，
0: 醒了那个鼻涕啊，
1: 啊
0: 那个上面抹一抹，给抹包浆了。
1: 就还好，因为我们都是北方嘛，
0: 嗯，
1: 就不会出现像南方那种特别大的那个蟑螂
0: 啊。
1: 就我们宿舍没有出现过蟑螂的情况。
0: 嗨，更要命的是我
1: 在，但估计你们那儿应该会有吧？
0: 全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吓得我直接飞起，特别大的蟑螂，
1: 啊、
0: 而且最要命的是我们宿舍没有空调。
1: 啊，
0: 海南的夏天哦，
1: 我们
0: 开学没有空调哦。
1: 我们学校还真是，我们上学那年是第一年宿舍全装空调。
0: 那你这个还算比较幸福的，
1: 赶上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啊，我们宿舍是八人间。
0: 嗯，
1: 朋友们啊，
0: 八人间呐，
1: 男生八人间，
0: 那个
1: 那个味道啊，
0: 挺够味儿的，应该是。
1: 你想吧，我们是八人间住了七个人
0: 啊，
1: 也有一个是
0: 没来的，
1: 没来的。
0: 嗯，
1: 后来上了大二之后呢。就有一个哥们儿他当兵去了
0: 啊，又空出一个，
1: 我们就成变成了八人间住六个人、
0: 啊、
1: 但是好在我们六个人还都挺讲究的，你去进其他宿舍串门的时候，你一进去，哎呦，
0: 更味儿是吧？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进了，
0: 我知道，
1: 跟进了那个毒气室一样。但是
0: 很要命，
1: 对，我们就是比较有规矩，就是回来那个宿舍之后啊，脱了鞋先洗脚
0: 啊，那还行。
1: 我们的规矩就是进来之后先洗脚，来客了之后啊，不是什么上菜之类的，你先端盆那个水过来，你把脚洗了。
0: 哎，那你们大学四年都没有换过宿舍吗？
1: 没换过宿舍
0: 哦，我们每年会换一个宿舍哎。
1: 然后后来呢，到我们上大。我们上大四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上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新大一的来我们宿舍了。
0: 为什么住不下了？
1: 应该是住不下了，就单独分了剩了一个大一的来我们宿舍了。
0: 那你们这不净欺负人家了？
1: 那肯定没有欺负人家，但是也确实跟人家没有什么话聊。
0: 那确实，
1: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种学校这个安排就有问题。
0: 但是没办法了，应该是
1: 是没办法、
0: 嗯。
1: 虽然说确实是剩一个没地方能塞进去了，
0: 嗯、
1: 但是把这个一个。大一的跟大三大四的塞到一块儿，
0: 嗯，
1: 没话说，咱就不说了，他没办法度过一个美好的四年的这个有舍友的时光。
0: 是，而且大家都一起写作业，你们也没有办法一起写作业呀。
1: 对，而且他平常好像看起来也不太去找其他宿舍他们同班同学，
0: 嗯，
1: 因为基本上上了大学之后跟你玩的好的就是舍友了。
0: 是，就是舍友。而且我们好就好在大二不是就开始换宿舍了吗？
1: 嗯、
0: 就换到有空调的宿舍了，而且，
1: 嗯，
0: 这个宿舍可以自由组合。
1: 啊，
0: 就是你可以挑谁，你跟谁住在一个宿舍里，
1: 还能挑呢。
0: 对，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宿舍会有几个比较就是生活习惯实在相处不来的，
1: 嗯，
0: 他们觉得跟其他宿舍的更能相处得来，我们可以、
1: 哦、
0: 我们可以自己挑。自己换舍友，然后他愿意走了、
1: 嗯、
0: 然后别的宿舍跟我们玩的好就可以住进来了。
1: 你说这个我倒是有印象、
0: 嗯、
1: 我们虽然不能这么直接换啊、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出现这些
0: 矛盾，
1: 宿舍之间矛盾的话，可以去找导员申请
0: 啊。
1: 啊，当时我大一的时候是班长嘛，然后我们班那个女生宿舍，
0: 嗯，
1: 就出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0: 是的，
1: 就两个女生出现了非常不可磨灭的冲突。
0: 哦，这样吗？
1: 啊，非常严重。后来呢，就是一路闹到导员，闹到导员之后，导员就给他们隔开了，把一个女生调到了另外的宿舍去。
0: 对，我们是可以直接换，所以这个大二之后就住的也非常舒服，心情也非常舒畅了。
1: 嗯、对。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啊，孤独的展望呢说，为个笔记本电脑，我儿子都是拿来追剧的。
0: 笔记本电脑啊，
1: 嗯、
0: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偶尔还是要用得到的。
1: 哎，
0: 嗯，
1: 还是要用的，比如说做个 PPT 什么的。
0: 对，做 PPT 主要就是做 PPT， 我感觉
1: 像工科理科。

0: 科的孩子那就是要用一些工程软件、画图软件比较多。郑温柔呢说，要是我有关系啊，没钱都去抢着来开学校。
1: 这对吗？
0: 真的吗？你这话能说吗？
1: 他说这个学费啊，有的还是比较贵的。
0: 那私立学校确实贵，
1: 是
0: 公立学校其实学费不贵。我们那会儿学费可能一学期就一学年啊，一学年就3000-4000
1: 啊，我们是4000-5000好像是
0: 啊，第一年多，然后后来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就基本上很少了。
1: 嗯，
0: 然后还有王 C 啊，还真有初恋女友啊。
1: 嗯，
0: 说自从他结婚之后就没播那个
1: 滚瓜烂熟的号码了，
0: 还得强调一下滚瓜烂熟。
1: 说当时，哎呦呵，好家伙，说当时的这个手机号啊，
0: 情侣号
1: 是前面都一样，后边一个是7520，一个是7521。他说我们都还在用。
0: 哎呦，
1: 哎呦啊！他说现在打电话过去，不知道是吓他一跳还是吓他老公一跳。
0: 嗯、
1: 最好的祝福就是不打扰了。你这个电话最好别给人家拨，说实话。
0: 白月光还是朱砂痣啊？
1: 是。
0: 还有 WXP 说三件套，我以为是枕巾、床单、被罩的。
1: 哦，这样吗？
0: 啊，
1: 这也是三，这何尝不是三件套呢？
0: 这个三件套涨不了价，我说实话了。
1: 这三件套也得花，宿舍也得花2200块钱呢。
0: Nikian 呢说兰州大学是真的偏僻。
1: 嗯，
0: 确实
1: 是，
0: 确实本身那个。因为他那个所属的省份和城市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偏的嘛，然后他又在那个城市当中比较偏的地方。
1: 对，然后他说早上好啊，今天也是不想上班的一天，好想回去上学呀。
0: 嗨，
1: 还发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表情包。
0: 啊，这个其实上学跟上班本质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1: 但是还是上学幸福，上学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上班还会有一点点的小压力。
0: 上学的时候压力就给到父母了，上班的时候压力就从父母转给你自己了。
1: 是，我也特别想回去上学。
0: 来吧，我们先关注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

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消息啊，想跟我们留言分享的呢也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来发私信，我们就能看到了。
0: 是，上个时段呢我们是聊到了关于上大学的这件事情，
1: 开学。
0: 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哪一趴戳中了你的心坎当中，也欢迎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小杰呢说小马是在长青大学城吗？对，我们在长青大学城啊。
0: 长青大学城是什么？
1: 就是
0: 像桂林洋大学城一样，
1: 类似吧，就是济南的有一个区叫长青区。
0: 哦，
1: 然后那个区就属于是很偏的那种，然后里边好几个大学，我们大学啊，然后旁边还有什么医药大学，还有一个山东女子学院。
0: 哎，那你们在大学城里面，大学跟大学之间会有
1: 联谊吗？
0: 比如说跟女子学院什么联谊，
1: 应该是有的，因为我们三个学校是排排坐，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就离得很近，中间可能就隔了个一两条街而已。
0: 女子学院里面真的都是女生吗？
1: 有男生的，
0: 也有男生啊。
1: 大概那个比例应该是82开。
0: 哦，
1: 就是
0: 男生占2，
1: 对，女生占8，男生占2左右。但是你像我们那些学校，就疫情之前啊，疫情之前的话，我们一些学校都是可以就是随便进的，就不管你是
0: 是的是的
1: 哪个学校的人都可以随便进。
0: 对，
1: 但是他们女院就不一样，女院不能随便进
0: 啊，
1: 你得登记
0: 哦。
1: 对，
0: 合理，
1: 合理吧，
0: 非常合理，
1: 合理啊，
0: 这样就非常安全了，要不然随便进不是很安全。
1: 嗯，
0: 还有慧慧 daddy 说，松松啊，你住上铺不怕把床板压坏了掉下来砸到同学吗？
1: 哎呦喂，
0: 哎呦呵，我一般不喜欢跟你论短长啊。
1: 您太会讲话了。
0: 然后 Barry 王呢说，说到大学宿舍呢，我也很奇怪，我大学四年没有跟我们班同学在一个宿舍住过
1: 啊。你也是跟其他的班级的同学拼在一块吗？
0: 啊，
1: 这个也有，也蛮正常的，好像就是比如说同一个专业一二三班，然后有一班和二班的拼成一个宿舍。
0: 对，我们也有
1: 啊，二班三班拼一个，
0: 是我们也有。
1: 但其实这种还好，
0: 这因为旁边班的同学其实也都认识，
1: 因为基本上大家一个专业嘛，
0: 对，
1: 都是一起上课，
0: 是的，
1: 就没什么区别。
0: 我对我们也是一个大教室两个班的人。

0: 一起来上。
1: 对，
0: 所以其实虽然我们是一班，然后还有一个二班，但是其实都是一个班的。
1: 对的，
0: 嗯，
1: 只要是同一个专业，它就是一个班。
0: 然后还有小东东说，宋，你在哪儿上的大学呀？大学了宿舍条件这么差
1: 啊？大学宿舍条件差的很多。
0: 哎呦，很多，我们尤其是那个大一，我说这个学校也真是的，为什么把最差的要留给大一呢？人家新生一来看到这样的环境，这心里多那个什么呀。
1: 学长说我们都吃了大一年的苦了，
0: 对，
1: 我们总不能再吃一年吧。
0: 但你说的确实也有道理，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宿舍的条件参差不齐，差的非常之多
1: 啊。
0: 有的是你看是吊墙皮，我刚才描述的那个水泥地那么烂的吧，还有的是又带空调又上床下桌。
1: 那是研究生吧？
0: 对，研究生，还有那个国际传播学院
1: 啊，
0: 这个
1: 国际范儿。
0: 对，国际范儿，对待那个外国友人可能是也会比较好一些吧。然后反正就是一个是研究生院，一个是就是国际那边，他们这两个专业，两个片区，在一个地方，他们的住宿环境就非常的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一个是研究生，就是研究生本来人家
0: 那确实
1: 学历高嘛，
0: 对，
1: 这个
0: 可以理解，
1: 这个没有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国际这个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人家给的学费高、啊、
0: 哦，这样吗？
1: 哎、
0: 那理解，
1: 人家来这留学一年得交多少学费，跟咱们没法比、啊
0: 哦。明白？那我们这种一个学期几千块钱的，住点破的吧。
1: 是这个，就说说弟弟，就说说弟弟。
0: 理解，理解，理解。
1: 然后小东东刚才说了啊，
0: 说那个宿舍也是按照学号安排好了的，
1: 贴标签，
0: 就是对学校给分配好了，开学前贴标签。
1: 好多那种什么短剧啊、电视剧啊、电影里头不是都是演吗？
0: 嗯、
1: 说。进来了之后，人家床都是贴了标签的，
0: 嗯，
1: 有那种那个大小姐，
0: 哎呀，
1: 我就是要这个床，
0: 我不想睡这个下铺
1: 啊，我就是要住在上面。
0: 是，
1: 然后人家舍友说，这个都是已经那个弄好的呀，
0: 嗯，
1: 说哎，我不管，哎，我就要住在上面，
0: 从没有人忤逆过我，
1: 哎，对，
0: 你是何人？
1: 哎、对，然后说大一需要历练，
0: 嗯，
1: 大一是啊，啥也不懂啊，去了之后就老被学长学姐骗嘛，
0: 是，
1: 就你刚进了宿舍之后，要么来推销电话卡的，
0: 要么让你加社团的
1: 啊，要不就是给你卖那个就擦小白鞋的那个喷雾，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好像全国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个玩意儿。
0: 是
1: 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在你宿舍底下会有那种大二大三的过来人的学长学姐，
0: 嗯，
1: 拿一堆那个暖瓶，
0: 嗯，
1: 盆子，
0: 对，卖
1: 杯子在这卖。
0: 是，嗯，我说这个学长学姐们也是长大了啊，
1: 嗯，
0: 这个赚钱意识太，
1: 但也是这么过来的吧？
0: 是，然后还有这个谁呀？阿欣呢，也是说到了这个宿舍的事情，他说当时去学校，学姐全程带我们找宿舍，帮我铺床单，真好。
1: 还有学姐，
0: 哎呦喂，
1: 学姐带你们呢？
0: 真的假的？
1: 我们都是自己找的。
0: 然后他说我们宿舍呢是四人间，那种上床下铺的那种，其中一个舍友他的脚很臭很臭很臭很臭很臭很臭很臭臭
1: 啊，
0: 你时隔这么多年还能记得这件事情
1: 啊，确实很臭了，
0: 证明真的很臭，
1: 那很臭了。
0: 他说因为他一双袜子能穿一个学期，袜子都是硬的。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真是够味儿啊。
0: 你们趁着睡觉给他袜子撇了算了。
1: 哈哈。
0: 然后还有热风吹呢，说宋宋你是哪个大学的，
1: 嗯，
0: 我既然已经说了他的坏话，我就不能再说他是哪个大学了。我如果先夸了他，我就能告诉大家我是哪个大学的了，
1: 嗯，
0: 但是我已经说了他的坏话，我现在就张不开这个嘴了。
1: 然后呢还有不负遇见啊，说宋宋小马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今天是台历马公子最后一天啊，虽然没办法听节目呢，但还是来打个卡先。
0: 嗯，
1: 确实啊，八月份过得还真快，马上就要过去了。
0: 是，你这一整个八月份不负遇见一共就来了两天。
1: 哎呀，就我觉得今天就是比较可惜吧，
0: 嗯，
1: 因为今天是一个周一，但是它不是9月1号。
0: 对，
1: 就老觉得好像
0: 差点意思。是，
1: 它要是一个9月1号还是周一，就会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0: 对，明天再焕然一新吧。
1: 啊，今天就有种感觉，好像是又白上了一天班。
0: 对，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一模一样。
1: 然后露露发了一个这表情，晚安啊，
0: 晚安了，
1: 晚安，
0: 该背吧，
1: 嗯，
0: 睡吧，睡吧，
1: 祝你睡个好觉啊。然后王大娘的大侠呢说我在济南啊，金鸡岭下，哦，山财啊，
0: 嗯，
1: 山财的校友去过，
0: 嗯，
1: 去过，
0: 嗯，
1: 说98年，哎呦那就比较早了，
0: 嗯，
1: 当时宿舍已经是四人间了，可惜没有洗手间，
0: 嗯，
1: 夏天呢大家排在那个洗漱间用水盆冲凉。
0: 98年，
1: 啊，98年我还没出生呢，姐还是哥。
0: 98年宿舍已经是四人间了啊。
1: 哦，你们这个
0: 这个条件会不会太好了一些呀？
1: 山财好学校，
0: 天哪，那真是
1: 山财。为什么叫山财呀？
0: 嗯，
1: 有钱呐！
0: 啊，
1: 山东财经大学，天天就是算账的，有钱。
0: 是，你说你98年已经是四人间了，还可惜没有洗手间。
1: 你98年四人间，我这18年的还住八人间呢。
0: 我也是啊，我也是住了一个六人间呢。而且问题是我们也是洗澡的时候只能说是去那个
1: 澡堂嘛。
0: 对，就是一。

0: 层会有一个公共的洗澡的一个地方。
1: 你们还挺好的，你们还是一层就有一个。
0: 对，一层有一个。
1: 我们是得出了宿舍大楼，
0: 哎，
1: 去到专门的澡堂
0: 啊
1: 里边刷卡去洗。
0: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专门的澡堂，
1: 啊，
0: 要刷卡去洗这种。
1: 我们的澡堂在食堂的后面。
0: 那就是吃完饭去冲个澡，
1: 就是一般是冲完澡或吃个饭
0: 啊，那也可以
1: 洗澡洗累了洗饿了。
0: 还有山呢说，他说宋宋啊，这个海大给你的印象这么差呀，
1: 嗯，
0: 哎呀，说出来是因为并不是这个学校的，他说我们男生宿舍比你们的好，
1: 还真不是海大，海大人家
0: 海大条件应该是好的，
1: 毕竟是211嘛，
0: 嗯，
1: 然后小东东呢说这个，不过我大一的时候宿舍条件也不太好，
0: 嗯，
1: 记得我大一的时候刚到宿舍，我也惊呆了，八人间哦，你们女生也八人间吗？
0: 嗯，
1: 上下铺，说我看墙好像是刚给我们刷的，整层楼呢两个公共卫生间，没有洗浴室，只有大澡堂，大澡堂离我们还很远，
0: 嗯，
1: 走路要15分钟起码，
0: 嗯，
1: 这么远啊，对于一个南方天天洗澡的人好难忍受了。
0: 这个是在北方吗？你是在北方上的大学吗？
1: 啊，你可以说你是在哪个省上的，
0: 对，
1: 你可以不说学校。
0: 是，然后这个一般有大澡堂的都是
1: 北方，
0: 因为南方的话就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小隔间，就是还得关门洗澡的那一种。
1: 但是我们宿舍是每一间宿舍都有单独的独卫，
0: 嗯，
1: 啊，我们是都有独卫的，
0: 嗯
1: 嗯，还有看一看还有吗？
0: 露露发了一个表情包，
1: 嗯，
0: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本人啊？他说想咬你，
1: 哎，我的天
0: 哪！快点盖被睡觉吧，祝你晚安，祝你度过这个非常非常睡得好的一天，有美梦的一天啊，
1: 嗯！来吧，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新消息啊。
0: 行，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我们来看看这个茶饮吧，刚刚说了半天这个跟开学有关的事情啊，我们来看看瑞幸呢是在七夕的时候不是出了一个这个联名款嘛，然后大家说这个看别人谈恋爱怎么着的，反正弄得还大伙儿都不太买账，然后这个争议也是有的，然后呢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瑞幸呢一下就上了一个跟韩国的创意工作室的一个猫咪系列的联名新品，就是那个猫带着一个黑色垃圾袋的那个，我们之前也总用它的这个表情包，然后合作的对象呢是一只来自韩国的橘猫 Cover Cat，这次本来是一个常规的联名，但是呢因为一款周边提前引爆了全网，叫猫猫头的这个垃圾袋，而且它的这个垃圾袋呢现在还非常难抢，卖得非常火爆。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
1: 这个是之前在8月22号的时候，有记者去到那个瑞幸门店啊，就去体验了一下，下单了这个赠送垃圾袋的指定双杯套餐。这个垃圾袋呢，一共是有两种颜色，一个黑，一个绿。大概都是 L 码的大小，每包是30个，用料呢也很厚实，然后每个垃圾袋上面都印着这个委屈猫猫的脸，
0: 嗯，
1: 个头套了个垃圾袋，
0: 是特别的可爱，然后呢在店停留期间呢还有很多的顾客来下单，赠送的联名的垃圾袋跟手机支架的指定套餐是个额外的受欢迎，还有在社交平台上的瑞幸垃圾袋也迅速刷屏了，有很多朋友不舍得用，说这么可爱的垃圾袋当然要留着出门逛街啦，还有朋友说以后扔垃圾我都要走远点，不然的话别人看不到，还有人直接拿这个垃圾袋当防尘袋啊，装衣服装玩偶装零食，还有朋友把它套在头上拍照的，遮住脸就能变得勇敢。店员介绍呢，本次这个联名是分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波就是之前很火的那一波，从8月22号到30号，周边呢是除了垃圾袋之外还有手机支架贴纸玻璃杯等等都非常的受欢迎，第二波呢是从8月31号开始将推出猫猫搓澡巾，猫猫的搓澡巾啊，设计同样脑洞大开，
1: 是就可以当那个搓澡手套来用。
0: 对，
1: 然后瑞幸这波联名呢其实还是挺出圈的，虽然不是说特别火的一些 IP， 但是它这个形式大家确实是之前没有见过，
0: 是
1: 而且这也不是瑞幸第一次靠使用周边来出圈了，它24年底的时候曾经跟乡村爱情联过名，这还真没见过，
0: 我也没见过，
1: 说送的周边呢就是乡村爱情的搓澡巾，就东北的那个蓝白红条纹，
0: 明白，
1: 那个垃圾袋嘛，编织袋，包括在今年6.1的时候，茉莉奶白有推出过免费领的粉色塑料袋，然后包括还有被网友戏称的茉莉世家，零元购巴黎世家同款，
0: 是我们在节目里还说过这件事情，
1: 对，星巴克也上过这个红蓝白条纹的编织袋等等的这些看起来很土又很潮的东西，
0: 是所以呢饮品品牌好像摸到了一条路，这条路叫做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给点实在能用的比啥都强，为什么垃圾袋能火成这样呢？有三个变化。

0: 化，一个是周边呢，现在开始从精致的摆设变成了日常的消耗品。
1: 嗯，
0: 你家肯定也有很多的周边是在家里吃灰的，比如说冰箱贴贴门上再也没有动过，帆布袋子呢攒了七八个根本也背不完，杯子又很多放到柜子里根本就放不下，用也用不完。
1: 嗯，
0: 这些东西到手确实很开心，发完朋友圈就完成了使命。
1: 嗯，
0: 但是垃圾袋就不太一样了，30个一包，用完就没了，干干净净没有负担，每换一次垃圾袋呢就看到一次猫猫头，然后就能想起一次瑞幸。
1: 嗯，
0: 所以这种高频消耗的触达方式呢，是摆在任何架子上吃灰的这个精致周边都做不到的。
1: 对，而且现在这个 IP 也是比较有特点，就是这个垃圾袋套头的这个小猫，
0: 是
1: 也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的一个心理吧，就是在生活压力下呢，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想隐藏自己的一个时刻，或者是这种心理。
0: 嗯，
1: 再加上猫本身也是目前年轻人社交货币的一个硬通货。
0: 嗯，
1: 啊 ，IP 选的还不错，很好，大家一看就能 get 到那个点。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能放得下来啊，能放得下它这个精致的架子，拿出这种土到极致的东西，
0: 嗯，
1: 反而让大伙儿觉得很真诚啊。之前大家还在为所谓的精致生活方式来买单，比如说买个杯子还要讲究一下它美不美啊，设计有没有讲究，背个帆布袋啊比较显这个有文化品味。
0: 嗯，
1: 现在呢，很多这个年轻人呢也是在涌向菜市场啊、批发市场啊，用一些非常非常接地气的东西。
0: 嗯，
1: 就跟以前的这个消费观念可能也是有一些有些变化。
0: 是，买两杯这个喝的东西能送一包垃圾袋，这个确实很吸引人啊。
1: 一包垃圾袋用一年，
0: 一共用一年嘛，一年一共扔30包垃圾啊。
1: 没有，我那个垃圾袋它是比较大的那种，
0: 啊，
1: 一年也没用完。
0: 是，反正这个是确实这个联名确实做得很好看啊。如果对这个猫猫头，
1: 嗯，
0: 勇敢猫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今天开始送那个搓澡巾了，
1: 是，
0: 大家可以去瑞幸下单看一看。
1: 来看一下大家继续发来的消息啊。
0: 嗯，
1: 阿欣呢说，说到澡堂，大学4年没怎么洗过澡堂。
0: 嗯，
1: 每天都是去接热水洗澡
0: 啊，
1: 那能洗明白吗？
0: 我们也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洗澡的那个浴室里边没有热水，
1: 啊，
0: 然后还得自己拿那个桶，再拿什么热的快，再烧，再什么的。
1: 这不哥几个直接一块儿
0: 出去洗，
1: 去那个酒店啊，对啊，
0: 嗯，
1: 买个那个钟点房，大家轮着洗嘛。
0: 是，我们之前也这么干过。
1: 王 C 呢说，大学宿舍都不是同专业的啊，
0: 都不是同专业的呀，
1: 都是不同专业的，
0: 嗯，
1: 但是都在一栋楼里，同班的经常串门，4人间独立卫浴啊
0: 啊！
1: 你是4人间？
0: 他说有空调，都是上铺，下边是衣柜跟书桌。
1: 你这不都得是研究生的配置吗？
0: 你但是确实，你看有很多的，比如说我知道的海南海经院的，它的条件就非常的好。
1: 那学费贵啊。
0: 对，然后他们的宿舍就是包括大一的也是啊，也是他说的这种4人间独立卫浴，有空调，都是上铺，下边是衣柜书桌这种形式的。
1: 你既然这么夸的话，方便说一下你的学校吗？
0: 啊
1: 啊，
0: 有道理，
1: 可以来听一下啊。
0: 嗯，
1: 浩然哥呢说，上大学的时候啊，实习的时候连路都找不到，
0: 嗯，
1: 接乘客都费劲。
0: 嗯，
1: 实习
0: 你接什么乘客？
1: 实习你也是做这行吗？
0: 然后他说，导航看了也不懂，经常被投诉，反馈给学校，学校不管。现在好了，成了老员工了，哪条路都非常熟悉，导航一看就能懂，也能把乘客安全的送到目的地。对了，我的大学是海口市网约车大学滴滴系。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行，
1: 也怪幽默的呢啊。行，黄兴呢说，这个武汉某高校
0: 啊，
1: 2006年刚去的时候呢是4人间，上床下桌，
0: 嗯，
1: 每层公共卫生间和淋浴只有2水
0: 啊，
1: 夏天还行，冬天得排队，去有热水的澡堂洗澡。
0: 是，
1: 男生那边还好，女生那边呢经常是跑出去好几百米。
0: 嗯，
1: 12年的时候是全部重新砌了独立的卫生间，装空调，结束了去公共澡堂排队的历史。
0: 那你没有赶上啊！
1: 啊，
0: 你2006年去的，你12年4年大学上4年，你毕业了，除非你又念了研究生，你也没住上1-2年这个好宿舍啊。
1: 哎，但是也没办法嘛，2000几年那会儿能就是这个样子啊。
0: 是啊，
1: 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
0: 对，
1: 小东东说，好像我们是大三换了宿舍，
0: 嗯
1: 啊，5人还有5人间，
0: 5人间
1: 还有基数呢。
0: 对啊，
1: 上是桌，上是床，下是桌，开心极了。剩，那哥们住哪儿？住厕所里。说只可惜还是没空调。不过我们要爬6楼还是7楼来着，
0: 嗯，
1: 天天爬楼梯也挺累的。
0: 嗯，
1: 你们楼层这么高啊？
0: 是啊，
1: 我们顶楼就5楼。
0: 六，
1: 我们住4楼。
0: 我们好像也是顶楼就5楼，我们大概住3楼的样子。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小徐啊，说鄙人是本科在哈尔滨，然后硕士在海大上的，都体验过，就我们说的这些都体验过。
1: 这北方南方都

0: 上过，反正是。
1: 那你哦，对，你是东北人来海南还行，但是有很多海南的朋友，比如说去东北上学的，会在网络上发帖子，
0: 受不了，
1: 说你们都这么洗澡吗？就是洗澡跟洗澡中间，难道甚至没有一堵墙隔着，或者没有一个浴帘什么隔着吗？
0: 东北应该没有隔着的吗？我们山东反正都是有隔着的呀。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边就像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澡堂。

0: 是
1: 大开间，
0: 对，
1: 一览无余
0: 对，一览无余一望无际，一马平川的那么一个地方，然后只是有不同的这个喷头，然后你在不同的喷头的那个机器那儿一刷卡，然后他就给你出热水。
1: 我们大学的那个澡堂子还挺好的，就都是一个那个隔起来的嘛，
0: 单独独立的，
1: 对，然后外面有一个帘儿，你进去之后把帘儿拉上就行了，
0: 还蛮有隐私的哈，
1: 确实。然后热风吹呢说他们是六人间独立卫浴洗手池，还有空调这还可以啊，
0: 听着不错呀。
1: 但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我们学校的宿舍啊分好几种，有的宿舍他男生是八人间，有的宿舍他男生是六人间，就同样都是本科。
0: 哦，为什么？
1: 不知道，
0: 宿舍大小一样吗？
1: 艺术学院那边他们男生是六人间
0: 哦，
1: 然后我因为大一的时候是这个理工科嘛，然后我住的是八人间。
0: 是不是因为你们理工科男生太多了，然后那个艺术生男生会少一些呀？
1: 我不知道，
0: 有可能
1: 啊。后来我到大二转到艺术学院了，发现我也没有办法转到人家宿舍去。
0: 哦，这样吗？
1: 挺遗憾的啊。
0: 然后还有这个小徐说，他说在东北洗澡都是扣盆儿，然后在海大上学的时候就是独立的卫浴
1: 啊。
0: 你看精致的生活
1: 挺好啊，这个胆子练起来了。
0: 嗯，
1: 风铃说，马公子不能等垃圾袋装满了才丢，囤积的垃圾会有很多细菌传播，还容易引蚊虫，说建议最多两天丢一次，满满别管了。
0: 哦，
1: 主要是我的垃圾袋里面一般没有厨余垃圾，
0: 是
1: 我的垃圾袋里一般都是什么纸啊，或者是
0: 包装皮儿啊，
1: 擤鼻涕的卫生纸，然后什么包装袋之类的，因为我的厨余垃圾都是直接扔在外卖袋里，
0: 是，
1: 然后就跟着扔出去了。
0: 他说都公共澡堂子了，还拉什么帘子
1: 啊？
0: 他说我在上海读的大学啊，当时一样是公共的澡堂，一览无遗，一马平川。
1: 哎呦喂，
0: 你在上海读的大学呀？
1: 啊，
0: 哪一年呢？
1: 上海大学，上海的
0: 哪个大学？肯定还不是上海大学。
1: 小徐说过了啊，
0: 是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宿舍情况怎么样？感觉今天趁着这个快要开学的开学季啊，也是回顾了一把心酸的历史。
1: 是的，
0: 但是那段时间确实上大学的时候，感觉是人生当中截至目前最美好的时光。
1: 上大学来说，应该是最自由的时候，
0: 对吧？
1: 就是有的课都要上，
0: 不要上，
1: 就是没课的时候你想干嘛就干嘛。
0: 是大学的时候是这个一个人的人生逐渐刚刚开始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时候，
1: 也是你整个人生价值观和世界观开始塑造的时候。
0: 是大学就是人生的暑假啊，非常幸福的几年。希望不知道已经开学的朋友们还是还没开学的朋友们都能好好的珍惜，好好的体验，好好的享受。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早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啦。
1: 是的，
0: 最后呢还是有一首好听的小小歌跟大家来一块分享吧，也就着这首歌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最后一首歌来自罗森涛，我的暧昧前奏。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铁，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秋千，凉雪有的美的。早间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靠近一点就再靠近，又是一个新的星期一了哈，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应该快上学了啊，明天应该是正式开学。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贝壳找房的优秀的经纪人哈，我们的老朋友梁华，华叔，华叔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是的，今天呢将跟华叔一起来解读一下，在这个上周啊，8月28号发布的一条，国家发布的一条有关于房产哈、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新政。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新政呢其实是三部门啊，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还有金融监管总局共同哈、推出的一项制度，其实呢，对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近期哈、可以说有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是吧？
1: 对，强心剂。
0: 嗯，其实它制度里面有几点，我觉得对于我们买房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我们去了解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贷款，对吧？
1: 对，
0: 年限变长。
1: 这个是这个标题了、这个是算放爆比较爆炸的一个新闻了。
0: 是的，
1: 从原来的30年已经延续了20多年的一个时间、现在延到最长啊是40年。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具体落地、当然它最终能不能贷40年也是最终看，比如说新房的话呢，它也要看你的土地年限、如果是二手房的话也要看你的房子的具体的楼龄，太老太旧太破的这种楼梯房可能它还真贷不了40年。
0: 对，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也是个例子。

0: 好，就如果说您符合所有的条件的话，也能通过银行的这个审核，包括呢评估等等哈、那么最长是可以到40年，就是打破了我们之前最长是30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房子哈，预售条件是要求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1: 对、
0: 具体条件呢还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 对对对、
0: 那目前咱们海口的房子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其实这个政策在2019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提倡过了，也确实当时严格执行了一段的时间。但是后来执行了一段时间了以后，目前这个市场上他有一些个别的开发商，他也这个也做到了，但是有一些个别开发商的话呢，他又换了另外一种形式，他也没有做到。其实你会发现目前市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哎，为什么这个楼盘是期房？因为他是以这个城市更新的名义来去建的，所以他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呢，他是允许期房来进行销售的，
0: 就比较放宽一些。
1: 对，
0: 而且城市更新项目基本上这么多城市更新没有烂尾的。
1: 对对对、因为这次的话呢又把它重新拉出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大家长还是对普通老百姓对这种怎么讲呢，就是烂尾啊，包括这种逾期交放的一些风险的问题，其实把控的还是
0: 更好的去规避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为了保证我们交房的确定性哈、包括呢资金的安全性，
1: 对，
0: 所以说他又推出要新又有一条新的政策是保障咱们的资金的，是加强预售资金的监管哈。什么意思呢？就是住房资金监管机构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
1: 对，
0: 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全部存入到资金监管账户。
1: 对
0: 对，等到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哈、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之后再解除资金监管。那如果说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那么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按照合同约定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违约的责任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是个实打实的利好。
1: 对对，
0: 其实过去来说的话，其实房产我们的钱也是纳入到银行的资金监管账户，
1: 对，
0: 但是懂的都懂哈、那个时候呢解冻的很快，
1: 对，
0: 银行会很快的就把款结给开发商。
1: 对，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很难保证到我们购房者的权益。
1: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以前包括现在目前有很多开发商拿了地了以后他都会做一个动作叫开发贷嘛、对吧，以前也会有一直都延续的，
0: 对，
1: 很少会有开发商说我拿地了以后自有资金全部盖完了以后再拿来卖，这个对于开发商来讲确实压力会比较大一些。那原来的话呢就是做了开发贷，比如说是 A 银行，那么客户买房的时候他其实可以选择BCDEFG 多个银行来进行贷款。那么这次政策就包括您刚才读的这个政策了以后，就如果这个房这个开发商的开发贷是在 A 银行来去做的这个贷款，那么接下来这个楼盘所有销售的主贷款的银行也是必须对接 A 银行，确保这个房子的所有资金的一个流向性和这个集中度。当然除非某一些客户比如说他可能某一个条件不符合 A 银行的这个情况去批贷款的情况下，那么他可以再去进行申请，比如说 BCDEFG 其他银行来进行去做这个贷款。这个就多怎么讲呢，就是虽然说银行因为现在利率都是一样的嘛，对于老百姓来讲你选择哪个银行对我来讲都无所谓，不 care， 反正我关注的点就是你能够给我最低的利率，你能够给我最大的便利性，你能够让我审批这个最便捷的一个贷款手续。
0: 对，
1: 然后你至于你对接哪个银行，开发商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你开发商对接哪个银行他不管，
0: 其实都可以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第四点哈，就是推行交房即交证。
1: 对，
0: 就这一点之前也是困扰过很多的朋友们。
1: 对对对，
0: 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入住了很多年，但是房产证迟迟办不下来。
1: 对，
0: 那现在就是交房即交证啊，销售前一般应办理房屋首次登记，优化商品住房销售当中涉及的买卖合同网签、不动产登记、抵押贷款办理等环节等等。
1: 是，以前的话呢就是买的时候签合同，这个约定合同上面写的这个海南的政策是交房后2年内下产证。这个是一直以来都延续了这么多年啊，但是其实上在北方有很多的城市已经执行了在半年内，当时没有实现说交房即办证，然后这次这个政策的

0: 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对于全国的楼市，对于开发商来讲，对于这个后勤部门办证来讲，因为办证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于业主后期他的二手流通来讲，它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虽然说现在海南它是这个限购2年，你备案、你办证各方面来讲，但是它可以去二选一嘛，你要么你就是备案满两年，你要么就是这个证满2年。但是其实上备案满两年这个事情，它对于新房来讲，它一定是大于办证的时间的，因为我以交契税为主，所以很多目前有一些市场上之前买的一些楼盘，就是我备案已经满脸，但是我因为我迟迟我拿不到产证，导致我比如说我需要资金，我需要流通，我需要变现，哎，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它也是一个民生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政策就，我们的大家长应该是把楼市老百姓的一些遇到的这种大的那几个问题就直接一次性把它给
1: 解决掉了。
0: 对
1: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过去几十年中国房地产快速发展，带动了我们城市化的进程。
0: 对，
1: 通过不断的卖地，对吧？
0: 对，
1: 开发房子，
0: 对，
1: 然后呢，扩大城市化的进程。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差不多，
0: 对，
1: 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水平，70%-80%。
0: 对，
1: 我们不需要再把城市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扩张了。所以说现在回归到了一个稳定。有序的竞争当中，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再想用过去的种种的他们的手段哈、来卖房子的话，对消费者权益有损害的话，那一定第一政府是不允许的，第二消费者也不会买单。那未来呢，开发商也不可能说存在着像过去一样买地是吧，之后呢融资之后再去买地，再融资，再买地，这么无序的扩张呢，也不会存在了。
0: 对对对，暴力的这个时代也在过去了。其实这次的政策，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好的，就是，以前我们是期房买了以后，签完合同，这个备完案，银行就开始放款，那么老百姓的话呢，就开始，比如说我买
1: 还贷款，
0: 对我这个房子我可能需要2年后，我
1: 才
0: 能交房。
1: 对，
0: 才能入住，我现在就得提前还款。那么这次政策也是，就是交房了以后，哎，开始才还款。
1: 再还款。
0: 对，我觉得对老百姓来讲的话呢，他还是有一个缓冲的机会
1: 的。是
0: 的，
1: 之前看到什么呢？就是那个，恒大，在河南那个楼盘，不是当时也烂尾了嘛？
0: 对，
1: 对吧？烂尾之后，那个老百姓也是。还了两三年的贷款，
0: 对对对对对，
1: 到现在可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交房哈，反正那两年新闻很多，就是又既还着贷款又没办法交房，
0: 对，
1: 他就质问银行哈，那凭什么，对吧？你贷款给我，为什么房子没交，对吧？我还要还款，那银行是不是有责任？
0: 对，
1: 所以说现在这一条政策发布之后，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更好的去保障了我们自己的权益。
0: 对，因为这种也是民生问题嘛。
1: 就是
0: 对，作为大家长来讲，还是要保护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权益。其实确实有很多人，他买一套房子，真的就是掏空了一辈子的积蓄。真的是有的。
1: 是的，其实大部分的朋友们来说，买房子，现在国家不是也把房子定义为大宗商品交易？
0: 对。
1: 对呀、这个房子的价格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很高的。
0: 对，
1: 你想想一套房子动辄100万，
0: 对，
1: 100多万呀，
0: 对对对，
1: 那是多少人不吃不喝得攒多少年钱才能攒够的这样的一笔费用。
0: 是的，
1: 是的，所以说呢，买房子的时候呢，还是非常也是很感谢哈，这一次我们的新政更好的去保护了大家的权益。

0: 解读完了新政哈，华叔，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的海口的房产市场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产品的出现？包括呢，现在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哪个片区关注度比较高？哪个小区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热门一些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现在主营的板块二手板块是这个紫园商圈板块啊。然后我们八月份就我们这个门店。其实前前后加起来我们也卖了有十几套房子。就很多人说传统的七月啊，中元节
0: 不动迁，
1: 对，这个不买房这那的，但我觉得这个销量对于我们跟同期去年来比，同月份来比的话呢，我们是一定是增加的。
0: 一般外地人好像不在乎这个七月份，
1: 对，
0: 一般都是偏南方的朋友们，
1: 对，
0: 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北方的朋友们不存在说什么七月不动迁等等。
1: 对，当然这个我们拿我们门店来。

0: 举例的话呢，就是我们只是代表我们紫园这个片区，但是从贝壳的这个商圈板块，包括的二手成交量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月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惨淡。但是这个月这两个月，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一个板块啊，就是因为我是主营新房跟二手房嘛，这两个领域我还是蛮熟的。但是我发现这两个月海口万达商圈的板块，就是围绕的一中秋海学校附近划片的这个二手房。和这个，我先讲二手房吧，就是因为
1: 碧
0: 新
1: 桂园、剑
0: 房，
1: 桥郡、翰林戏院、锦地汉城、汤茂水木清华、
0: 对，然后这
1: 文
0: 个
1: 博映
0: 万
1: 月、
0: 达，
1: 万达君豪世家，就
0: 对，
1: 这几个小区。
0: 这些小区的话呢，它的成交量其实跟过往来比的话呢，是非常的明显去上升的。
1: 那个片区啊，它的性价比很高。
0: 原来没有学校的时候，
1: 对，
0: 他们就觉得很普通。
1: 哦，很普通。
0: 对，
1: 自从有了一中秋海9年一贯制，对
0: 哦，
1: 吧？再加上去一中的高中部也不远，那你万一孩子学习好，上了一中的高中，都在那个片区，
0: 是的。
1: 很多人认为那边很远，其实我觉得还好，
0: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1: 我也觉得挺好的。
0: 因为海口半个小时的生活圈，你去哪都很方
1: 是
0: 便。
1: 啊，它上快速路也方便，走秋海大道也方便，走
0: 对，
1: 椰海
0: 秀
1: 大
0: 英
1: 道
0: 大
1: 也可
0: 道，
1: 以，
0: 然后
1: 秀英大道是吧？然后
0: 对，
1: 有万达，周
0: 对，
1: 边夜市就不用说了，菜市场也有。它往这个东边走，还有这个蔬菜批发市场，
0: 对，
1: 每天半夜好像都有很多人在那批发蔬菜。
0: 每个家庭他的这个都有车。
1: 对，
0: 对吧？然后加上这个学校呢，它在开之前，它就已经被这个注入了非常
1: 多
0: 非
1: 的
0: 常大。
1: 期望，
0: 对，一是这个你看啊，我们现在先不说，因为一个学校好跟不好，肯定是后期拿它的分数
1: 成
0: 来
1: 绩，
0: 去对成绩分数来去衡量它。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见到它这个成绩，这个是需要时间来去证明的。但是从这个一中它的这个集团这种直接管辖这种师资力量，对吧？包括现在盖学校，它的整个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整个教学的一个办公设备、教育设备来讲，它一定是非常先进的，
1: 是
0: 对
1: 的，
0: 吧？我们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讲的话，这个学校应该肯定是不会差，最起码在同片区跟周边的其他的普通的9年义务教育，比如说什么秀华小学、什么子弟学校等等的这些来
1: 肯定
0: 比的
1: 是
0: 话呢？
1: 优于他们的，
0: 对，它一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一个不错的一个学校。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看目前好一点的这个学校，这个像九小桥中这种黄金搭档就永远都连在一起的那种，其实是非常少的，对吧？你看港湾很不错，但是港湾附近的话呢，它就要跑到一中那边去，它是两个分得很远的。然后那个海燕挺不错的。
1: 在城西中学，
0: 对，但
1: 哎，城
0: 是
1: 西中学这两年我看成绩也在往上
0: 也在往
1: 攀升，
0: 对，也在往
1: 对，
0: 上逐步逐步的去做攀升，但是他们两个学校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好，国兴大道的人大附小，按理来说你会跟人大附中在一块，但是它是跟人大附中的西海岸又是两码事情，很远的距离。
1: 是的，
0: 然后对于很多的普通家长来讲，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买一个房子，我希望我能够解决我
1: 九年
0: 九年义务教育的
1: 不
0: 问
1: 想再
0: 题。
1: 折腾了。
0: 你像九小桥中，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就是我买一个房子，我希望孩子就我熟悉的环境，我熟悉的板块，孩子的话呢，周边的各方面都已经很稳定、很熟悉了，而且教育体系各方面都已经很稳定了。那一中秋海学校的话呢，它就很好的解决了这种普通老百姓的这个问题。我在万达买个房子，我在文博音乐，我在锦里汉城附近我买个房子，我在天喜一号买个房子，我就后期不用考虑换房的事情，就一步到位。
1: 是的，
0: 这点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板块，最近它的成交量，尤其是像一些这种二手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像万达君豪世家这种11左右的一些，南北通透的一些这种房子，它就成交量价格有合适出来的，成交量就挺高的，就为明年孩子做准备呗。我够不
1: 对，
0: 着九小桥中，我够不着美丽莎的这个美九桥的，对吧？那像这种11万的。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
1: 那边比较好的小区就是碧桂园、剑桥郡，
0: 对，文博音乐也比较新啊，然后但是价格比较贵一点。
1: 文博音乐是23年吧，交
0: 对
1: 房，
0: 对，但是从
1: 小
0: 成
1: 区
0: 交
1: 不
0: 量，
1: 大，
0: 对，从成交量来看的话呢，最近像碧桂园、剑桥郡、万达君豪世家和锦地汉城这几个楼盘，小区大，不算太旧，户型也还挺好的。就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上我们贝壳找房 APP 来去关注一下。
1: 对，包括往北走的海秀花园。

0: 而亨通海区花园，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也是比较偏热门的哈。
1: 对对对对，然后新房的话呢，就很直接的这个天喜一号
0: 就没了。
1: 对，这几个小区都可以。
0: 哎，当然提醒大家哈，就是现在买天喜一号，因为它没有交房，
1: 对，
0: 那你想明天上学的话就上不了，得等到他真正交完房之后，大概在明年交房哈，天喜一号，
1: 对对
0: 二
1: 对
0: 七
1: 对
0: 年，
1: 二七年，对。2027年的6月份，
0: 6月份
1: 来交付。如果家长们这个担心交房的问题，想稳一点的，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优先考虑二手房，
0: 对周边的二手房，
1: 因为现在周边的二手房的话呢，其实价格也还蛮实在的，户型也不差。
0: 对，像碧桂园金桥郡的话，它有这个两梯四户的，还有一梯一户呢，也有专梯入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也都不错哈，给大家一个很舒适的体验。包括刚才华叔所介绍的这个文博映月，小区呢也是非常新。当年没有这个天喜一号没有崭新的时候，它也是整个片区当中最新的
1: 扛把子
0: 一个小区，最好的一个小区。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呢配套设施很完善，包括游泳池都在这个地下哈。
1: 对对对，
0: 健身房等等哈。
1: 对，反正最终看价格吧，还是看性价比。所以大家像主持人刚才问到我们，如果大家因为现在开学季也到了嘛，很多家长已经开始了，就是孩子已经进入了比如说6年级，或者说现在已经上幼儿园的大班了，哎，明年准备要上小学了，就我有机会去给孩子做更好的一些托举的时候，其实现在开始还把孩子上学这个事情安顿好了以后，有空可以开始出来去走走一些市场，逛一下。最终你买这个房子你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放在前面，还是说这个房子的居住舒适度这个放在前面，这个按需来去购买。如果把孩子的教育放在前沿的话，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一中秋海学校的这个校区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一下。我经常会跟一些这个买房的客户去分享一个观点，就是他会问我说，那个华叔，你觉得海口最近哪个楼盘比较值得买，哪个片区比较有性价比，也有潜力，就买了以后就不会去跌的这种。我说你也不要问我，我觉得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成交量和成交数据来去反馈，对吧？这个一个板块它的成交量一定是说明这么多这些购房者他买之前一定做了很多跟你一样的动作，买之前的调研，对吧？商圈对比，然后价格、户型、楼龄，包括学区、交通、通行等等所有的因素，跟你考虑的点基本上是80%-90%是重叠的。你就看哪边的成交量，哪个小区、哪个片区它的成交量高，你就关注一下。先不说买，对吧？你先关注一下这个片区。原来每个月海口的销量排行榜的榜一大哥，
0: 海淀岛，
1: 第二个是西海岸的这个五元河，对吧？然后接着就是海口的东南西北啊，什么国兴啊，这紫园那的就5、6、7、8、9都有了。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我觉得现在从这个一中秋海学校出来了以后，哎，这个
0: 片
1: 区万达片区和椰海这个片区，
0: 哎呀，关注度一下上升了。
1: 就可以关注一下。
0: 就之前哈，住在这个片区的朋友们上学，基本上，除了公立以外哈，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公立学校稍微有点没有像其他学校的那么强势，所以呢，给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一个是北大附，
1: 对，
0: 一个是景山，
1: 对，
0: 一般选择景山的会多一些，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景山价格便宜，北大附还是挺贵的，
1: 对，
0: 北大的学校，你看一年得将近6万多块钱，
1: 对，
0: 光学费。对吧？这是一笔非常不小的开支。
1: 就如果你是单孩家庭，就一个孩子的，而且确实你觉得私立学校比较适合孩子的，我觉得你还可以考虑。你要是那种就是万一这个二胎，甚至可能三胎的，你要是说上私立，
0: 哎呀，一胎都费劲，6万多一年光学费啊，对吧？还不算，孩子得吃饭呢。
1: 对，那你还是考虑公立学校吧。
0: 是，所以说那时候都上景山。啊，包括我们同事，他家孩子也在景山上学。自从有了秋海之后，哎，不考虑景山了。
1: 对，真的可以去这个学校里面去，比如说，如果能进的话，当然学校肯定是不好进去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一些自己周边的一些身边的关系，我就是进去纯粹去参观他的这个教学办公楼，然后他的这个教学配套硬件设施等等的话，
0: 我们可以期待着，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个校园开放日。
1: 对，
0: 一般学校的话都会设立这个校园开放日。
1: 对对对对，
0: 带未来准备入学的家长们，还有包括孩子们哈，先行的去参观一圈，
1: 对，
0: 看一看未来孩子们上学的环境啊，居住的环境，食堂饭菜合不合胃口，
1: 对
0: 吧？都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么我们其实对秋海学的了解也参观过，整体的学校呢，非常的明亮。
1: 对，
0: 设施很新。

0: 包括呢整个的配套非常的完善，
1: 对，
0: 就是环境来说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对对，
0: 在整个海口市学校当中，因为它新建的，所以说呢它的设备啊、配套啊、环境啊、设施啊都是很好的。
1: 你看我这两天也刷到一些这个视频，就是秋海学校的那个孩子上学，那个教室，哇，看到里面又是什么这个 LED 大屏啊，然后又是这个这个桌椅，就跟我们以前那种就是那个年代的那种很非常传统的那种，就完全是两码事情。就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午休休息，然后课间，然后空间，然后灯光，然后什么屏幕，还有这个喇叭，像这种就已经是非常先进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是怎么讲呢，就与时俱进吧。
0: 是的，我们也都希望吧，就是科技包括呢发展可以改变我们孩子们的教育环境。
1: 是的，
0: 孩子没必要说非得吃不该吃的苦。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如果能更开心的快乐的成长的话，我们也都希望，对吧，自己家的小孩能有个更好的环境。
1: 是的，
0: 对，去学习去生活。好了，时间来到了9:29，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私信留言回复哈，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有没有朋友们是住在秋海学校附近的，那么跟我们说一下，你感觉万达片区生活起来不管是便利度也好还是舒适度，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一段宣传休息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宅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贝壳德佑海口的金牌经纪人啊，签约主播梁华，华叔，华叔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是的，刚才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最新出台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啊，包括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万达片区一些新房、学校还有生活当中的情况。
1: 嗯，
0: 其实万达现在目前有两个新楼盘在售，一个是崭新汇聚名城，一个是天喜一号。
1: 对，
0: 天喜一号呢是有一中的学区的，起码今年被划到了这个学区里面。
1: 对，
0: 但是崭新一路之隔，哎。但是没有划进去啊，无缘这个学校哈。当然怎么说呢，买崭新的朋友们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刚需，为了生活，为了居住。
1: 对，
0: 他可能对于学校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毕竟呢崭新的价格哈也足够便宜了，基本上是市区当中商品房最便宜的一个小区。
1: 对，
0: 没有之一，我觉得。
1: 对，装修也还不错。
0: 嗯，装修也很好，护墙板啊，包括空调，对吧？也还有这个厨具，名牌的厨具等等哈。
1: 对，现房。
0: 是的，都给大家这个交付了。崭新的话，最近其实每个月它的成交量还是很高的。
1: 对，前三。
0: 嗯，
1: 挺高的。作为一个。其实他算是老演员的了。
0: 嗯。
1: 为什么能够一下子能够挤到前三？跟价格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
0: 一万三还送车位，
1: 对，一万三送车位，而且它的户型又是那种能够弥补市场上在21年以后海南不让报建，对，100平米以下这种小面积的产品，这个87两房挺好，方方正正的，又可以看小区园林，然后94、1012+1房，也挺好的，很多年轻人蛮喜欢，就是现房，不用这个等漫长的交房的时间，装修又是，我一直跟我的客户朋友们说，我说在海口单价20000以内的商品房的交付装修标准，你在海口这个除了汇景名城以外，你找不到比它有更具性价比的装修标准。
0: 是的，而且汇景名城其实呢，它充分考虑到了每个朋友们购房的需求，
1: 对，
0: 还有客户群体，
1: 嗯，
0: 它没有配备中央空调，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它配备的每一台这个挂的空调很实用，
1: 对，
0: 啊，你因为中央空调如果坏了的话，
1: 对，
0: 它维修起来成本也很高，
1: 对，
0: 很麻烦，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那种一拖三的，
1: 对，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也不太喜欢这种中央空调，又占这个层高，又占空间，然后后期维护起来又很麻烦，就它看起来感觉很高档。

0: 但实际上的话呢，对于后期的维护，因为我们家空调是每年过年前大扫除的时候，我都会请人专门去清一遍。就你发现清的时候，你不清你没感觉，每天吹，但你清了以后，你发现那个水流下来就特别脏。我是做不到，就是中央空调你这种管道里面你是不清，我也想象不出来它是，就工程量很大，
1: 对，
0: 维护养护成本各方面，
1: 很高的，尤其是这个坏了的话，维修起来很贵啊。包括
0: 对。
1: 你安中央空调，比如说现在好一点品牌大金呐、啊、什么的，
0: 对，
1: 其实也蛮贵的，不
0: 对
1: 便
0: 对
1: 宜。
0: 对对
1: 还得做个吊顶，专门给
0: 对，对，
1: 中央空调预留空间
0: 普
1: 等
0: 通
1: 等。
0: 的刚需家庭就简简单单、实实在在一点
1: 对，你
0: 就
1: 客
0: 好
1: 厅
0: 了。
1: 整个立式的，对吧？或者是按崭新的，直接给你配一个挂壁的，是不是
0: 对
1: 都
0: 对
1: 没有问
0: 对，
1: 题？挺好的。包括呢，崭新现在它13000多的价格还能送车位啊，你说这一点很难想象
0: 还
1: 啊。
0: 是产权车位，
1: 对，还是产权车位跟普
0: 对。
1: 通的还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我们大家为什么就是它卖得好，没有说一个产品卖不出去。那
0: 对，
1: 如果卖不出去的话，那肯定是跟价格是有关系的。
0: 是的，是的，汇景名城跟天喜一号的客群，虽然说这两个楼盘它就
1: 挨得
0: 仅
1: 很近，
0: 仅对一条马路之隔，但是两种客群的话呢，它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很明显，我带个客户，就看了汇景名城的客户，你让他去看天喜一号，他可能觉得够不着，他觉得16000、17000，我买在那一条马路之隔，我觉得我没必要。对吧？对孩子的教育可能没需求没那么大。我在周边市县做生意做买卖的，我只是为了有一个地方居住，然后生活通勤方便，生活买菜方便。或者说我有一些北方的叔叔阿姨过来这里海南过冬养老，我对教育没有需求的，我就想要找个装修好一点的、地段好一点的生活买菜。哎，那就这种客户群体的话呢，你是这个可以
1: 崭
0: 重
1: 新
0: 点
1: 是
0: 看
1: 没有
0: 看。
1: 问题的。
0: 对，但如果你本身我就有硬性要求，对吧？
1: 孩子要上学，
0: 对。
1: 我想住一个更好的房子，
0: 对，而
1: 是
0: 且我
1: 吧？
0: 又强，就是很对这种新规的住宅，因为它是按新规住宅来讲，很多人说天喜号它是什么叫什么新规第四代住宅，其实它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说法，它只是一个新规的产品，它
1: 就是
0: 没
1: 得
0: 有
1: 房率
0: 四代
1: 高，
0: 的这个概念。
1: 对，它就是得房率高。
0: 然后我经常有时候刷手机，我看到很多人说这个万达对面又出来了一个新规四代宅，完全没有这个说法，它就是个新规，它得房率比较高，
1: 是，
0: 可以封阳台，
1: 对，但
0: 对。
1: 它没有专梯专户。
0: 对，没有这种四代宅，所谓的这种6米层高、每家露台啊，没有
1: 没
0: 这
1: 有。
0: 种。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种理念去把它给搞清楚。
1: 在天喜就是得房率比较高一些，
0: 对，
1: 90多平能给你做到3房2厅2卫哈，还给你
0: 对，
1: 送了一个小的门厅哈，120多平就更大一些
0: 对
1: 了。
0: 对
1: 那
0: 对
1: 相信呢，如果说朋友们想追求一个更开阔的空间，
0: 对，
1: 包括呢想这个住起来这个空间的尺度，包括舒适度比
0: 对，
1: 较这个追求这些的话，那买天喜号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是
1: 但是
0: 的，
1: 呢，话又说回来，你买天喜号这个价格再加点钱哈，其实买一些真正的四代宅产品也是挺香的，
0: 对，
1: 尤其是像比如说西派国际啊，对吧？
0: 对，
1: 包括大华星宇，
0: 星宇，
1: 你走进去还是不一样，尤其是西派国际，它的视野很好，
0: 对，楼间距很宽，
1: 楼间距很宽，而且它能看到湖，有
0: 对，
1: 几栋楼是看湖景房的，
0: 对对
1: 湖景
0: 对。
1: 房的话就不存在遮挡。它前面是一览
0: 对，
1: 无余的纯湖景，
0: 这种产品能够临湖而建，旁边又是湖边的带状公园的这种产
1: 湿地
0: 品，
1: 公园
0: 真的是非常在主城区来
1: 没
0: 讲
1: 有，
0: 非常非常少
1: 很
0: 有。
1: 稀缺了。
0: 对，
1: 再
0: 就
1: 就
0: 是，
1: 是护城湖，但护城湖的话也是隔了一条马路，
0: 对，
1: 对吧？宜城和护城大境
0: 对
1: 哈，
0: 对
1: 也是隔了一条马路
0: 对，
1: 去看湖。但
0: 对，
1: 是西派国际是真正的没有马路，
0: 对。
1: 它的前面就是那个环湖未来的跑道。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再往前，有句玩笑话嘛，说我放个杆儿都可以钓鱼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我蛮喜欢西派国际的那个环境的，唯独就是西边把边把西边，因为它看湖的那个都是西边嘛，就海南的日照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
1: 西
0: 它
1: 晒，
0: 对下午的西晒会比较长，都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
1: 没有，
0: 对吧？
1: 现在就是包括哈，你看，经常会有很多朋友会拿大华星宇跟西派国际进行对比，那我觉得如果说你非常注重学校的话，那就买大华星宇，
0: 对，
1: 因为已经是落地的丁
0: 对，
1: 村的城市更新，把
0: 对，
1: 桥中跟九小引进过来了，这已经是实打
0: 桥
1: 实
0: 小，
1: 对落地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对学区暂时没有那么多明确的要求，更加追求生活品质。
0: 对，对
1: 对
0: 环
1: 吧？对
0: 境，
1: 环境啊等等，那你就买西派国际，因为它的旁边也有一块教育。

0: 用地。
1: 对，
0: 那具体哪个学校暂时还不得而知。
1: 对，没有落地，
0: 没有落地。
1: 这个吹风吹的还蛮多的。
0: 海南师范的什么附属学校？
1: 对对，也有广什么广东中山的啊？
0: 到底是什么不知道？
1: 对，
0: 就是在海口，现在目前为止哈，没有落地的都不敢说。
1: 是的。
0: 因为很多开发商他没法去兑现他自己当年的承诺。
1: 对，
0: 所以说我
1: 以官方部门公告为主。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这两个小区进行选择。哎，话说那世家三号现在有没有开盘？价格怎么样？
1: 没有开盘，但是现在也能过去认筹。也能过去看，然后也能过去锁定房号。这个产品我去看了，这个说实话还是也挺震撼的。因为海口的未来的开发商他一定会在卷产品上会特别卷。这个产品我最喜欢它一个点，不是它因为它是四代宅，什么每家每户都是这个六米挑高，它在前面的像西派国际、大华新宇，这种产品它已经在把得房率做得很高的同时，我觉得它有一个点，就是我一直很希望海口有一个楼盘它能够出现正儿八经真正的风雨连廊的这种设计。原来西派兰亭的时候它有过那么一小段，但是它没办法把每一栋楼的都连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世家三号的这个风雨连廊，对于海南这种气候雨水比较多，然后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比较晒的业主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对吧？你走回家的时候你不用淋雨不用晒太阳，而且海南又有微风吹的，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这是我对它的一个评分比较高的一个
0: 设计上的一些优势。
1: 对，这我非常符合海口的这种气候。户型产品就不说了，对吧？100平米的房子你就可以住出130平米的感觉，哇，这那个餐厅啊，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看很多这种不管是四代宅还是这种新规产品，它其实卧室都不大。但世家三号的话呢，它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卧室不是算很小也能够用。
0: 它100平是横厅还是竖厅啊？
1: 竖厅。但是呢，我告诉你，100平的那个餐厅哦，就有点像，它甚至比那个秋海大道的那个标杆楼盘，我们不提名字了啊，这个大的一个豪宅项目的170平米的那个餐厅大还要大，就它比那个怎么讲呢？就它相当于兴高理想城的客厅这么大，它的餐厅相当于理想城的客厅这么大，
0: 就101平是吧？
1: 对。
0: 哦，我现在在打开这个，
1: 很夸张，
0: 这个、
1: 它的厨房，它的餐厅特别的夸张。然后出来了以后还有一个加增间，是不算到计容面积里面去，不计到那个产值面积里面去的。就真的很夸张，然后126平米。他虽然也是做这个四房，但是他126平米的话呢，他四房给你做3个卫生间，就双主卧套房，啊，
0: 120多平米的是吧？
1: 126，对，也是非常震撼。虽然说他不像西派国际、大华、新宇这种，他是专梯入户，他是做的是2梯4户，就可以看到隔壁邻居那3户人家的那种，但是从进入到房子里面的内部的空间来讲，这个产品也是非常扛打的，
0: 它就是没有专梯专户，
1: 对
0: 对，
1: 没有
0: 这一点就没办法。如果说再来一个，对吧？灵动电梯门啊，双开门，那可能
1: 对
0: 于更多的业主来说，这种隐私啊，包括舒适性会更好一些。
1: 对，
0: 不过呢，它这好大呀，我感觉它这个户型设计的
1: 可以值得去看一看。
0: 101平的房子，我感觉好像现在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小区。只有这几个新的四代宅的户型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了。传统的房子101平的话，你很难想象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尺度。
1: 对，
0: 包括它的厨房后面还赠送了一个洗衣房。
1: 对，还有一个送了一个洗衣房，190多万一套的一个价格。其实四代宅真的不能拿单价去衡量它，都是拿总价去衡量它。你一说啊，现在有时候发给一些客户看说疯了，现在海口。这个滨江路还有19000-20000的房子，周边的二手房10000块钱的一大把，确实10000块钱的一大把，但是四代宅本身就不能拿单价来去衡量它，你拿总价去衡量它。
0: 滨江路沿线有哪些二手房比较新的价格还不贵的呢？
1: 哎呦，还不算太新嘞。你像这个比较大的是和风江岸，对吧？
0: 和风江岸，
1: 这个，对，老演员了。
0: 它现在价格多少钱？
1: 二手房的价格大概12000到13000，
0: 12000-13000左右。
1: 看户型楼层，
0: 这也是公务员小区。
1: 对，然后这个

0: 江畔，那个江畔家园，江畔人家，这个也算是比较新的了吧，对吧？这两个，然后还有滨江地景，然后再往这个世家山后这边靠点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了。
1: 嗯，
0: 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就那个蓝水湾三期也不算太新啊，隔壁还有一个玉海豪庭也是新的，
1: 嗯
0: 啊，新的楼盘，当然它也卖17.8万左右。
1: 玉海豪庭这个楼盘为什么感觉存在感不是很强？
0: 嗯，开发商，哎，直播间不能那个不能讲这个谁谁谁作不作啊，这个
1: 嗯，
0: 这个销量不好一定有它的原因的。你说它户型不好嘛，户型也还过得去，
1: 嗯，
0: 对吧？你说它地段不好嘛，你说它前面还能看江啊，滨江路这个沿线这个源头一出来就是白龙，又是海淀岛，又是幸福岛的，也还可以。虽然说学校大家都一样，对吧？都是普通的这个9年义务教育，但是卖不好的话呢，就是肯定是有很多包括内部的一些原因，这个我们确实不太方便讲。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我自己个人一般很少会去给客户去推，
1: 嗯，
0: 客户也会咨询过，哎，这不是还有个楼盘吗，叫这个玉海豪庭什么之类的。我说如果周边有其他的新楼盘来讲的话呢，我建议你去
1: 考虑其他的楼盘，
0: 考虑其他的，对，
1: 对，
0: 因为有确实有太多东西，
1: 所以说就是
0: 不能不好讲。
1: 对，就当大家都跟你说这个楼盘就是尽量去避开的时候，
0: 嗯，
1: 肯定是也是有原因的，
0: 嗯，对，
1: 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没必要说一味的去执着去踩坑，嗯，啊，我们都已经帮你前期把坑避掉了，
0: 对，
1: 那你就好好的去这个听一下，真正听一下我们的建议哈。
0: 嗯，对，
1: 是。那其实世家三号它的位置，像刚刚华叔所说到的，还是非常卓越的。
0: 嗯
1: 啊，优越的。你看它挨着海淀河，
0: 对，
1: 包括横沟河，
0: 对，
1: 还有南都江，
0: 对，
1: 是不是三条江河交汇？
0: 对对对对 对，三条交汇。
1: 到西门岛也近，到海淀岛也近，
0: 对，
1: 到绮楼也近。
0: 对，就主城区的老生活区嘛。
1: 嗯。
0: 户型产品然后各方面来讲其实都挺不错，就看它开盘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惊喜，然后教育配套本身它已经是这个不是很出彩的一个点，
1: 嗯，这个肯定是不是出彩的，买到那个楼盘可能也不会太在意教育，
0: 地缘性的客户比较多，都是周边的客户群体会比较多一些，而且周边确实也很久
1: 没有新的产品了，
0: 没有出现过一些这种非常新鲜亮眼乍眼的这种产品，
1: 嗯，
0: 一届老百姓一过去看，哦，怎么我们家以前的房子120平米是这样子的，为什么现在120平米的房子是这样子的，就是，这种感觉啊。因为我去了有售楼部，我去了看样板间有2次，但我每次去的时候我看那样板间里面看的这些客户群里都是海南本地的周边的，感觉就是周边的
1: 客群比较
0: 多
1: 一些，
0: 对，
1: 嗯，因为你就会发现哈，老的海口人住在滨江路这一带的，
0: 嗯，
1: 包括住在这个白龙，
0: 嗯，
1: 白龙北，白龙南，
0: 对对对，
1: 包括住在解放，
0: 嗯，
1: 是吧，包括阜城，
0: 包括
1: 是他不喜欢换一个新的这个地段，
0: 是的
1: 啊，他还是会喜欢选择在这个附近去居住，
0: 他的生活圈
1: 是，而且习惯了居住在这边的话，你会感觉到其实生活在白龙啊，就老城区，它的烟火气还是很足的。
0: 嗯，对，
1: 你不管说是吃喝玩乐，对，老八茶等等，
0: 海鲜市场，
1: 哎，很舒适。
0: 骑个电动车去买菜，
1: 对吧？
0: 买菜随便路上都可以看到几个邻居。
1: 嗯，昨天还说呢，说现在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吃海鲜的季节了吗？
0: 对，
1: 已经出海了哈，
0: 10块钱3斤，
1: 100块钱3斤。去东门海鲜市场逛一逛，
0: 对，
1: 对吧？或者是西门岛海鲜大世界。等等，
0: 太便宜了，
1: 嗯，就是舒适度很高哈，
0: 对，
1: 包括呢海南独有的一些特色，
0: 100块钱三斤的这种螃蟹，这种兰花蟹啊，这个肉食饱满的，说实话你在新的一些，你比如说像西海岸的五元河这种市场，
1: 嗯，
0: 我是看不到，
1: 嗯，
0: 但是呢你在这种老的什么海鲜市场啊，然后这个东门水产市场这些地方，
1: 嗯，
0: 你很轻松
1: 就能买得到，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习惯住在那边不愿意走的原因，
0: 嗯，
1: 哈，还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对吧？
0: 对，
1: 嗯，好的，那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世家三号哈，华叔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世家三号的一些户型的设置，
0: 嗯，
1: 现在世家三号它的整个的户型的区间都在多少？
0: 101、101、126、126，对，4房3卫，
1: 是不是还有更大的？
0: 还有一个140的，
1: 140，
0: 然后还有一个180的这样子的，
1: 180，
0: 对，
1: 180应该少吧？
0: 少，
1: 嗯，
0: 180的定位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当然我可能。

0: 可能不会买，因为它180了，它是路边的，它是为了能够看到更好的这个江海交汇的这个景观面，但是它是临路的，
1: 就比较吵。
0: 吵不吵？滴漏声肯定是会有点声音，但是我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改善的家庭，你看170、180这种面积段，它一定是改善家庭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是让我选的话呢，我可能就会选到枫丹白露。

0: 三期，
1: 嗯，
0: 我肯定会选到那边去了，
1: 因为那边是纯改善的，它没有小户型，
0: 所以他们的热门户型的话呢，就是101和126，
1: 明白，
0: 量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大家可以重点去，就如果是刚需的家庭，就地缘性的客户的，重点看看那个，101和126的这两个户型产品。这两个户型产品真的，无论是我觉得楼栋的位置、户型、得房率、空间，景观面，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1: 嗯，枫南白露现在开盘了吗？
0: 没开呢，
1: 也没开，
0: 对，只在盖而已，还没有达到这个
1: 预售的标准。
0: 对，标准。
1: 它目前的话，就是面积段大概是在多少？
0: 都是大户型的，
1: 170，
0: 对，167起步。
1: 嗯，
0: 167到234左右，它定位就是纯改善。
1: 它也是能看到江景的。
0: 有一部分能看得到，
1: 嗯，
0: 对，有一部分能看到，但它没有像那个
1: 世家三号，
0: 世家三号其实它也是前面那一排民路的嘛，它也是有这个靠近一点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滨江路，它有两个方向嘛，就是一个是去，
1: 嗯、
0: 一个是回嘛，
1: 嗯嗯，
0: 它其实去跟回它不是连在一起的这个
1: 路
0: 的，
1: 对，
0: 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1: 两条，对
0: 对，有一段距离，然后刚好在那个枫南白露的那个板块，它就不像那个世家三号，它就两条路挨得这么近，所以它的这个
1: 景观面特别的直接，
0: 对，直接一点，
1: 嗯，
0: 它还是有一点点，但是你如果要是想景观面更好的话，你可能去到比较高的楼层，那你价格肯定一定会就是上去，
1: 嗯，
0: 定位客群就不一样一些。
1: 是的，就是因为住在滨江路，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它的这条江景的景观带。
0: 对，
1: 很多人买到滨江路也是奔着这个江景去的。
0: 对，
1: 嗯，
0: 空气、江景，然后通勤，它其实滨江路去哪还是蛮方便的。
1: 嗯，不管到国兴也好，到海陵岛都很方便。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滨江路这其实沿线这一带也有很多的很好的产品哈，就包括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家园、江畔锦域。
0: 对，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你慢慢细数一下啊。海口比较集中的，稍微偏，不管是中高还是高端一点的楼盘，都集中在滨江路。你发现了没有？
1: 嗯，好像真是。
0: 你看啊，我们从北往南数，
1: 嗯，
0: 从北往南数，我们现在说的枫南白露的这个三期算是一个了吧？
1: 嗯。
0: 然后接着一直往南走，然后是这个叫做现在的西派兰亭也算一个吧，就是偏、它定位原来也是这个刚改的一个产品。然后那个江畔锦域，
1: 嗯，
0: 这个是首个海南的这个世代宅了，
1: 江畔豪庭，
0: 这个中林喜悦台，
1: 嗯，
0: 对吧，中林喜悦台也算一个，虽然它卖的不好，但是它定位就是摆在那，
1: 嗯，
0: 然后接着豪庭的这个二期，它也是这种改善的那个楼盘，你看海口能数来数去的这个龙陵山璞玉啊，它在秋海大道，
1: 嗯，
0: 然后国兴的这个豪庭名苑算是一个，然后接着这个海口湾的
1: 九月台，
0: 九月台，
1: 嗯，
0: 然后海口湾的
1: 三号
0: 院，三号
1: 院，
0: 然后陆江东那种
1: 天兰会，
0: 对，这种江东的就不算了，但是你发现比较集中的，真的就在滨江路这个
1: 沿线这一带，
0: 沿线那个板块
1: 是，其实你看啊，看海的风景也好，但是它潮，
0: 嗯、对，
1: 看江的话。它没那么潮湿度，
0: 对，
1: 嗯，但是心情也很开阔，因为南都江它很宽，
0: 而且你看啊，它在滨江路那边的话呢，江是在东边，
1: 嗯，
0: 所以每天早上的话呢，它的东边的景观面的话呢，它一是它的景观面很好，二它不晒，
1: 嗯，哎，对，它不晒，
0: 对，
1: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0: 空气又好，然后它南都江边上的这个休闲步道它也很长，
1: 嗯，
0: 就你晨跑啊，这个景观面呢，啊，包括有钓鱼，我们就不说了啊，
1: 嗯，
0: 它就各方面来讲，相当于一个带状公园这样子了，
1: 嗯，生活起来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0: 对，去哪都还可以。所以说，滨江路它确实是目前整个算是这种刚改甚至是改善楼盘，相对来说在海口还会偏稍微集中一点点。
1: 嗯，
0: 其他领域的话呢，就是零零散散分了一个半个。
1: 是，所以说那边楼盘也蛮多的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带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哈。
0: 对，
1: 了解了解滨江路周边的一些新的楼盘。
0: 对的，是的，
1: 是的。那时间呢也来到了9:58哈，非常感谢华叔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分享到了这么多有关于房产前沿的一些信心和资讯，
0: 嗯，
1: 哈，非常感谢华叔，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一直持续锁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的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是的，今天来到了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而且呢，今天还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哦。
0: 是的，
1: 我们是朋友圈可以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
0: 哎呀，我的朋友圈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正能量励志的
1: 咱们
0: 内容了。
1: 那咱们应该可以录一个这个视频，跟我们的老朋友问候一下。
0: 八
1: 月再见，九
0: 月
1: 你好，是吧？
0: 是，不知道有谁在好，反正希望大家尽量都好吧。
1: 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再配上一点那个枫叶的图片。
0: 行，
1: 因为每次感觉到了九月就是金秋九月嘛，虽然说在海口不太能感受到，但是在一些季节比较分明的城市里面，到了九月天气就会变得特别凉快了。
0: 是的，然后大家呢也是除了每天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之外啊，记得我们还有一个自己的海岛欢乐颂的视频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接搜海岛欢乐颂这五个大字就能搜出来了。
1: 是，我之前看到了小鱼和风铃，我那天说完然后咔咔就关注我们了。
0: 是，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因为这个视频号呢我们俩也会更新，每周都会更新，有的时候更新一些抽象的，有些时候更新一些好看的好玩的，反正大家多看吧，多看，然后记得点一个关注啊，同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特别适合分享到你们各个朋友的家族群。
1: 是的，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的这个早安哈就是拍给你们，可以转发给爸爸妈妈
0: 的
1: 联络一下感情。
0: 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带着各位来听健康懂政策，享福乐生活。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今天的

0: 老龄动态，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呢是一篇科普的小帖子，也是同样跟我们老年朋友相关啊。首先来看看跌倒这件事情，在我国呢，跌倒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伤害致死的一个首要原因，每年呢要有超过4000万的老人至少是跌倒过一次。那么在很多的悲剧背后呢，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脚上的那双鞋，尤其是拖鞋。
1: 是的，因为在家里呢，说实话，那穿拖鞋肯定是会更加的舒服嘛。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拖鞋它不防滑，不跟脚，容易绊倒。你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因为拖鞋摔跤受伤的例子，你在社交媒体上一搜，那是比比皆是。
0: 是的。
1: 身手灵活的年轻人都深受其害，老年人更是要重视这个鞋子的问题。
0: 对，然后有几类鞋子是，就是对于尤其是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把老人的这个鞋柜一定要清理一下啊。第一个是没有后跟的鞋，一些家具拖鞋、凉鞋啦。研究显示呢，居家跌倒当中超过30%与穿着不当的这个拖鞋都是直接相关的。无后跟的设计的这个鞋呢，是没有办法固定脚跟的，行走的时候呢，脚在鞋内前后的去滑动，尤其是在一些下坡或者下楼梯的时候，迫使前脚趾呢会过度用力的抓这个鞋底，维持鞋子不脱落，所以导致步长缩短，步速下调，动态平衡能力会显著受损。
1: 是的，反正在家里穿拖鞋也就是图一个舒服
0: 方便，
1: 但是有的那个鞋呢，它那个鞋底不怎么防滑，你刚脱了地一走就特别容易滑，不抓地嘛，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危险。还有就是我看有的老人会穿着拖鞋出门买菜呀什么的，那这个就说实话更危险了。建议日常居家呢可以选择适当的居家用鞋，它是有那种专门把后跟给包裹起来的，其实在家里可以买那种透气的哈，包裹起来，这样足弓支撑会更加稳定，湿滑地面防滑，然后呢有那种一脚蹬也比较方便。洗澡的时候当然要穿防滑的拖鞋，其余在家中的时间呢还是穿那种带跟的居家拖鞋会更好一些，尤其是老年人。
0: 是，还有一种鞋子呢要尽早扔掉的，就是鞋底过软或者过薄，有这种比较流行的那个句话叫踩屎感的那个鞋，
1: 一穿上去很舒服嘛。
0: 对，过度的软弹的这个鞋底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提供稳定支撑的，行走的时候呢足弓会塌陷，脚踝也会晃动，会显著的削弱平衡控制的能力，增加老人摔倒的风险。那踩屎感的这个健步鞋之类的是什么东西，老年人能不能穿呢？我们先来看看关于这种踩屎感健步鞋的三大设计的一个缺陷。一个缺陷呢就是过度回弹会破坏步态的一个稳定性，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软嘛，超软的这个中底压缩形成大于40%，导致足跟着地的时候足跟过度下沉，然后呢你的一些可能落地的脚的这个角度就不是很对了，身体重心往前一移你就很容易失控了。还有一个是足弓支撑是一个伪命题，有一些什么健步鞋呀会宣称内置足弓垫，但是呢你的底儿那么软，它的这个支撑结构其实是失效的，没有办法提供稳定的足弓支撑。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踝关节会代偿性的摇摆，这个踩屎感呢导致稳定支撑不足，所以你踝周的这些肌肉被迫过度使用来为了维持这个踝关节的稳定，所以你的这个肌肉是比较容易疲劳的，也会增加损伤的风险。
1: 是的，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不足的平底鞋，就是那种完全平底的鞋子。
0: 是，
1: 还有有的老人他是会穿以前的那种老布鞋，
0: 甚至是手织的自己做的那种。
1: 那种老布鞋它是没有像运动鞋，它是有一个弧度嘛，它底特别特别平，完全平坦的鞋底，它就会迫使足部肌肉过度代偿，引发足底筋膜炎、拇指外翻，间接影响稳定性，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导致足底稳定三角的这个足跟，然后呢加上你的几个骨头破坏，导致稳定性下降，增加摔倒风险。我们之前好像还在节目当中聊过，我们都有一双那种底儿特别平的鞋，
0: 是，
1: 然后穿了一天之后感觉脚好痛啊，
0: 对，长出毛疼。然后还有呢就是鞋帮过高或者过低的一个极端的一个选择啊，有很多朋友就包括我穿这个特别高帮的鞋就感觉踝关节不是很舒服，因为它会限制你踝关节的活动，被绊倒的时候呢你更难调整姿势，这个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经验。而超低帮鞋呢是缺

0: 乏侧向支撑，使踝关节扭伤的风险会激增。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廉价的洞洞鞋。
0: 是，这我们之前说过。
1: 对，普通的洞洞鞋呢，它的那个鞋头都是属于那种很肥大的，对脚的包裹不足，不能对脚对我们的整个脚提供足够的稳定性。另外，不同价格的洞洞鞋，它底部的防滑能力不同。廉价的洞洞鞋的话，它的鞋底防滑是不足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也会增加老人摔倒的风险。
0: 是，那我们先说了风险，然后就来说说给这个老年的朋友买鞋选鞋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安全的一些特征。首先呢，就是防滑的鞋底儿，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橡胶材质加深纹路的波浪型啊、棱形、菱形啊什么的这种，这类鞋底的这个抓地能力啊，尤其是在湿滑路面的抓地能力可以提升50%以上。先来看看，就是买的时候你用你的指甲刮一下这个鞋底儿，橡胶呢应该是没有白色刮痕的，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是不合格的。还有就是纹路的这个深度要大于1.5毫米，这个才算是可以说得上是有点防滑的作用。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是湿滑的模拟，踩湿纸巾往前轻轻推，看鞋底儿有没有滑动移位，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比较合格的。
1: 是的，这个你在超市买鞋或者是在那个鞋店买鞋的时候，你用那个地砖就可以测试一下了哈。还有呢，可以选那种稳固后帮加中帮的，后帮呢需要坚固包裹脚跟，鞋帮的高度略微高于脚踝，大概3到5厘米左右，它这个就是又能支撑你的脚踝又足够灵活，这个就可以了，太高和太低呀都不太好。
0: 是的。还有一种呢，是就是说到安全的啊，有足弓支撑的加缓冲后跟的，这种是比较好的。优先呢为老年的朋友选择有足弓支撑的运动鞋，或者内置符合足弓曲线的一些支撑垫，尤其是可以拆卸的这种就更方便了。后跟呢要含有 EVA 的这个缓冲层，减少关节的冲击。也就是说你在它虽然说有足弓支撑啊，但是你也可以自己测一测，一个是按压一下，用你的拇指用力的压足弓区支撑的这个结构下限小于等于3毫米就可以。还有就是鞋垫验证，你可以取出鞋垫来踩地，足弓区呢应该是保持悬空的，这样是安全的。
1: 是的。还有就是鞋的话呢，可以买给老人哈，买那种魔术贴的。哎，我觉得这个跟小孩买鞋是一个原理，因为有的时候他鞋带松了的话呢，他会容易绊倒。
0: 对，
1: 而且他系鞋带
0: 不好系，
1: 蹲下去也不方便。
0: 是，
1: 所以给他们买鞋可以买那种魔术贴的哈。还有就是鞋头的话呢，你穿上去脚趾可以自由的做石头剪刀布的动作。
0: 哦，这样吗？
1: 也就是说没有那种挤压感。这个就是很合适的宽头鞋了啊。
0: 是，谁的脚可以做石头剪刀布啊？
1: 做不了，反正我的脚可以现在给在鞋里面可以抠起来。
0: 还有严格的一个合脚标准，就是建议在线下试穿的时间呢要选择傍晚，因为经过一天的走路运动啊，或者站啊，或者坐呀，傍晚时候的这个脚的尺寸呢，其实比白天的时候，尤其是比上午的时候是要大一些的。然后呢操作流程就是你可以穿一个厚袜子模拟冬季的状态，双脚测量呢取较大值，反正就是上下不超过5毫米的一个误差嘛。然后关键动作的测试，比如说在斜坡上行走，看这个脚往前冲不冲，快速转身看脚跟是否滑动。
1: 是的，就是通过这些条件，反正买一双适合老人的鞋子啊，得让他们自己多走一走，给他们买适合的鞋子，在家里不要穿居家拖鞋，这个是给老人的建议。像平时呢也可以做一些锻炼嘛，来稳定一下我们的脚踝，让走路更稳。比如说八段锦里面有一个动作提踵接踵，这个动作就很适合，然后扶着墙，这个微微抬起脚跟，完了再放下，每天你做个几组。还有呢就是叫做足脚雨刷器练习，这个锻炼的是足弓肌肉，也就是说你坐姿屈髋屈膝90度坐在那里哈，双膝和你的髋一样的啊，然后一个 也叫做一个手小臂卡在双膝之间固定膝关节，
0: 嗯，
1: 等到你的这个脚尖抬起完了之后再压向地面，就是抬起再压向地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感受足弓撑起的一个过程。
0: 是，这个可以提升足弓的稳定性，还有就是可以单腿站立啊，就是你不能真的单腿，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
1: 扶一下，
0: 对，最好还旁边。

0: 放个椅子或者放个桌子什么还是得扶一下，然后呢你这个后面站多了你可以试试闭着眼睛单腿的来站立，这个是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些平衡能力。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不管是居家穿也好还是外出穿也好，有一些的这个鞋子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有科学设计的防摔鞋，配合让老年的朋友多做一些踝关节的强化训练，这样的话呢就能让他们防摔的指数反正是能高一些嘛。然后这样的话呢因为有很多的病也是就是一摔就摔坏了或者就摔出来了，
1: 是的，脚下无小事一摔毁所有啊。所以为了保证老人的健康安全，先从给他们买一双好鞋开始吧。
0: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的板块，关于老人在家穿拖鞋这件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条心理的健康提示，因为呢今天有很多的学生已经开学了，
1: 小朋友们开学了，
0: 对，然后明天也有很多小朋友也开学了。
1: 是，你知道吗，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家小区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0: 哦，
1: 就是下面那个滑滑梯啊那一块好多好多小朋友在那儿开心的玩耍。
0: 那个应该是最后的狂欢那个
1: 事。对，就是最后的狂欢，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嘛，开学他们又不能去很远的地方玩，只能在小区楼下撒撒欢跑一跑。今天早上的一大早电梯里面我看到就有家长送小孩上学的
0: 啊，还有
1: 学校了，
0: 是今天有很多是去报道的。开学来了，有些小孩儿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啊怎么又要开学了这样的情绪，或者还有一些小朋友是确实有一些小朋友是非常期待跟非常激动的啊。
1: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小孩他是属于那种有一点点焦虑，像我家的小侄女昨天还在赶作业呢
0: 啊，那很正常
1: 啊，昨天还在赶作业，
0: 在创造奇迹了。
1: 然后我说你明天就开学了，我祝你开学快乐。然后他就非常一脸无奈的，然后就盯着我说：“
0: 到底谁在快乐？”
1: 他说：“姑，我祝你上班快乐。”
0: 而且很多的小朋友在暑假期间，可能这个作息呀，跟上学的时候的作息也不是很一样。然后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呢，可能希望孩子们能够快点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在新学期呢，也有一个新开始跟新气象。那么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关于缓解孩子们这些开学焦虑的情绪的，首先呢，就是要接住他们的情绪，就是我们允许孩子们表达出一些负面的情绪，你接住情绪在处理事情，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倾听者跟耐心的陪伴者，比人家一说我不想上学你哐哐的就开骂了，你开始给人家讲道理了。
1: 你现在条件多好呀，你干嘛不喜欢上学啊？
0: 我们那时候我告诉你想上学都上不着，我们一家六个孩子就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学。
1: 是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稳稳的接住孩子的情绪。第二个呢就是化整为零，什么意思呢？挑一个孩子感兴趣容易做的具体的事项，柔性带入开学的状态。你比如说把抽象的新学期拆分成一件一件带着温度和趣味的小细节，逐步培养孩子对新学期的小期待。比如说新学期你这个可以去学校跟你的好朋友见面了，
0: 对啊，
1: 新学期你又长大了一岁，那你就可以挑战更多高难度的习题。
0: 哎呦妈呀，听着就不感兴趣。
1: 这个好像不行，
0: 我听着一点兴趣也没有呢。
1: 还是前面一个吧。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避免传导啊，家长自己不要对孩子即将到来的这个新阶段产生过度的焦虑。有时候其实孩子他们是不知道的，然后有的时候是看你的一些情绪，你可能会影响到他们。
1: 是啊，尤其是像上升为这个毕业班了哈，那家长呢就更有焦虑情绪了。
0: 是的，
1: 那我们怎么实现状态切换呢？第一个，循序渐进啊，给生物钟一个缓冲期。这个呢其实第一周孩子们刚上学，咱们也不用过分的要求他必须马上把作息啊或者是把那个学习习惯啊一下子改正过来。第一周我觉得要求可以不用那么严格，对吧，你可以给他适当的调整调整，然后白天呢可以配合一些户外活动，等他们放学了呀还是去小区或者是户外转一转，慢慢的把这个生物钟给调回来。
0: 是，还有一点呢是共同约定啊，用规则来代替控制，建议和小朋友们呢达成一个，比如说尤其是爱玩手机的，手机使用契约这个规则呢要你们共同来制定，让孩子有参与感，执行起来才会更加的配合。还有一个是环境暗示，让书桌帮你表达。心理学告诉我们呢，环境是行为的触发器，把跟学习无关的这些杂物，特别是一些手机零食等等啊，清理出它的视线范围，把一些文具啊课本啊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人是环境的

0: 产物嘛，他旁边那么多的零食，又是电子，又是 iPad， 又是什么，他就快愿意学习了。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有一些氛围的营造，你比如说给孩子买一些新文具呀，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哎，新的球鞋呀，和孩子聊聊新学期他的一些新期待呀。你看以前我们每次上学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去买那个包书的封皮，
0: 哎，还有那个新笔、新笔袋儿、
1: 对，
0: 新本子。
1: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在学校外面的文具店包那个封皮，那个各种各样的花纹嘛。
0: 嗯，
1: 不像现在，现在他们是必须要包那种透明的书壳。
0: 是啊，是吗？现在是这样吗？
1: 啊、嗯，现在都是，我看他们都是包的那个透明的。
0: 啊、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自己包，可以选，就像包那个礼物的那种各种颜色的、
0: 啊。我们也是。
1: 然后就去哇，选着包的包新书，就觉得好开心的。
0: 对，而且我妈还会包那种，就是书皮儿不是平的吗？
1: 嗯，
0: 她会包底下带点花边的。
1: 哇，
0: 就是她的那个书的第一面的那个右下角，她会捏几个褶儿、
1: 嗯、啊，编成一个花纹。
0: 对，然后编出一个花纹来，然后这样我的书，大家就觉得，哎呀，你这个书皮好高级哦，
1: 哦好新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对读书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
0: 然后每次最期待的就是说，哎呦，比如说这个带褶皱的这个是个语文课本啊，
1: 嗯、
0: 就特别期待，哎呦，终于上语文课了，又能把这个书掏出来了。
1: 所以你看，通过这样的方式，它是能够激发孩子的兴趣，有一种仪式感。
0: 是。
1: 还有呢，就是一些小步的行动哈，让孩子行动改变起来。关键是把抽象的会让孩子感受到迷茫的大目标，你就拆解为一个一个具体的、可量化的、容易成功的小行动。
0: 是。
1: 当然，正面的反馈也很重要啊。
0: 这个至关重要哦。
1: 啊、你要做孩子的拉拉队队长。
0: 嗯。
1: 哪怕孩子只进步一点点，你要都给予他及时的肯定。哎呀，宝贝，你真棒！
0: 真棒，
1: 你看你今天做的就比昨天好，而且你不能泛泛的夸，你得夸他具体哪点。
0: 是，
1: 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字啊，这个一笔一画写得很工整、
0: 嗯，
1: 对吧？你这个算术题又做对了，就夸的具体一点嘛。
0: 是，不知道大家是在是有无在这种就是夸赞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的啊？就是我普遍觉得在夸赞当中长大的孩子，长大之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性格更容易外向一些，
1: 是是是，
0: 跟别人相处起来呢也更容易一些。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呢，多吃一口饭，我妈就会夸我、哦、这孩子真能吃，
1: 是
0: 真是好，就是一点点具体的小事都会被夸。
1: 所以现在营造了一个乐观、自信、快乐的你。
0: 对，所以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夸赞别人的人。
1: 嗯，
0: 是希望我们这个就刚刚说到的关于开学的这个新学期，所谓的新学期新气象啊，
1: 嗯，
0: 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们来开启一下，不管是从心理层面呢，还是从平时的日常的生活方面，还是从状态方面，所有的这个小朋友们都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1: 是的，
0: 嗯，
1: 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开学快乐。
0: 大朋友们应该是真快乐，
1: 大朋友是上大学了。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块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然后这个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了。
1: 嗯，
0: 来听这一首吧，好久没听了，来自郭顶的《凄美地》，稍后见。

0: 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凡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了，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各位朋友，你们好吗？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顺利吗？我是宋宋。
1: 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带大家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也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看看谁来给我们留言了哈。大家依然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跟我们实时发来留言互动了。小鱼，哎，他说宋宋、潇潇上午好，
0: 上午好。
1: 然后宇哥他说呢，他上学的时候书皮可以是牛皮纸、旧挂历纸或者是用不了的旧图纸、后来呢他就开始买书皮了。
0: 那还没80后啊，
1: 哎，那必须的呀。
0: 那还没80后的良才呀。
1: 用那个，还有就是那个报纸嘛，
0: 啊，
1: 对吧，用那个报纸包书皮。
0: 对，我知道他们有很多是用那个以前的旧挂历来包的、一物两用嘛，而且旧挂历上还有大美女各种各种啊。这个是我们上个时段跟大家说到的马上要开学这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到玩手机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伙儿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是需要靠手机来唤醒自己的，就是闹铃一响，你要是纯靠意志力起来，那且得磨蹭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先打开手机，先看看谁给你发没发消息什么的、你的大脑就相当于被强制开机了。
1: 然后你就醒了，
0: 对，
1: 然后醒了躺床上先，反正先躺一会儿，先刷一刷，
0: 是，
1: 对不对？刷一刷。
0: 但是我。

0: 我说实话，早上起来刚睡醒，那个脑子啊特别不好用，就是你刷了什么东西，你根本就不记得。
1: 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像我们形成了一个那种习惯，
0: 嗯
1: 啊，然后每天早上第一句就是我手机呢，
0: 我手机呢，我手机哪儿去了？
1: 先拿到手机，然后就会那种习惯性的，真的是属于习惯性的，
0: 嗯，
1: 就打开几个 APP， 要么先打开微信，看看有没有人发消息，
0: 嗯，
1: 完了之后打开抖音刷两个视频。
0: 是，
1: 你看时间实在是不能拖了，
0: 嗯，
1: 再磨蹭着起来刷牙洗脸，
0: 然后再刷着朋友圈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边刷牙的时候边打开抖音看一看。
1: 对，
0: 就是有很多朋友其实起来第一件事呢都是先把手机掏出来，我们可能觉得一个是清醒的一种方式吧，二个是也是休息的一种方式，
1: 还有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种习惯了。
0: 对，但是呢其实我们这种起床就摸手机看手机的这个方式是给大脑开启了超负荷的一个模式。
1: 哎，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千万不要一睡醒就玩手机啊，朋友们。
0: 是的，
1: 真的不要。为什么呢？因为刚醒的时候你的大脑还处于睡眠惯性，
0: 嗯，
1: 自制力低谷，前额叶掉线，你就更容易越刷越久。
0: 早醒是人类自制力的洼地，感觉自己脑子像浆糊，反应慢半拍不是没有道理的。
1: 是的，有一个脑神经科学研究就发现，早上醒来之后的15到1个小时左右啊，
0: 嗯，
1: 是你一天当中最容易被环境带跑的高危窗口。
0: 哎，这个时候呢，你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完全上线呢，它也在睡着呢，你的血流啊跟这个激活都在比较慢的速度恢复当中，还有你的决策能力啊，可能在醒后的最初几分钟，会降到最佳水平的51%，就是你只有一半决策能力，所以大早上起来不要买东西。你容易那个后悔。还有就是即使30分钟之后，就是已经醒了半个小时了，你的这个决策的最佳能力啊仍然可能处于最佳水平的20%。
1: 是，这个大家一个最直观的形容吧，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像一个管理混乱的公司，
0: 领导也没睡醒嘛，
1: 对，他就是处于一个半瘫痪的状态嘛，
0: 嗯，
1: 该管事儿的不管事儿，
0: 嗯，
1: 该休息的没休息好，然后各脑区间的这个跨部门协作信号也不好，反正脑子里就是乱的。
0: 是，对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又给你的脑子输送很多过多的一些强刺激的屏幕吃瓜的一些推送，未读的信息，短视频的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就像是裹着诱饵的鱼钩了，一股脑的涌进去了，他都不问你的前额叶还有你的杏仁核，同不同意，喜不喜欢，接不接受，反正直接就给他们绕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尤其是周末放假不用就是特别着急早起的话啊，基本上11点醒，你1点钟能从那个床上爬起来都已经很不错了。
1: 然后呢，这个大脑刹车系统它还没醒，
0: 嗯，
1: 还在打盹呢，没醒过来呢。
0: 是，
1: 所以呢，就是像这个睡眠惯性期内啊，你的大脑里面它的调控你情绪的，还有调控你这个反应的一些开关呀，
0: 嗯，
1: 它就是难以自主聚焦，难以过滤一些垃圾信息，
0: 嗯，
1: 处于任凭外界刺激摆布的一个涣散的状态。
0: 对，而且这个时候人真是，我说实话，没有自制力。比如说像周六的时候，我比如说睡到11点，然后这个时候打开手机回回消息，然后差不多把要回的消息回完了之后呢，去看一下抖音有没有朋友发了新的动态，有了之后，哎，这个时候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儿，是吧，看个电影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这整个人是整个过程没有下过床啊，没有离开过床半步，然后又打开一个电影看，
1: 嗯，
0: 打开一个电影，那么电影你知道一看就是2个小时，
1: 是，
0: 然后这个2个小时过程当中顶多就是上个厕所或者干个什么，但是其实万变不离这张床。
1: 对，
0: 然后一眨眼11点起床，再一眨眼已经2点钟了。
1: 哎呀妈，
0: 你饭也没吃，牙也没刷，脸也没洗，这自制力真的很差。
1: 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就会觉得周末过得好快呀，
0: 好快，
1: 因为你要想半天的时间都搁床上玩手机呢。
0: 对呀，正看电影了，
1: 你这个周末的时间就过得特别特别快，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看，就是你以为你在玩手机，其实手机在玩你。
0: 什么？
1: 手机偷走了你的时间。特别容易周末的时候一躺在床上玩手机，就一玩半天就过去了，就压根不想起来，
0: 是
1: 难以停下来。然后我看到之前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帖子哈，他说呢，就是说我因为营养不良，然后呢低血糖晕倒在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厕所，
0: 就是你听他说的这个帖子我们就不具体念了。

0: 啊，
1: 这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呢，
0: 脑子不清醒，
1: 脑子不清醒，完了之后再那个什么玩手机玩太久了，你知道吗？忽然一下起来也忘记吃饭了，时间就过了太久了。
2: 是发什么前女友大文豪文学作品听不懂啊？嗯，还有就是刚刚说到那个皮质醇呢，是处于易燃爆的一个高峰期，多巴胺的阈值呢被屏幕娱乐抬高了，后续你干什么都会觉得有点抬不起劲儿。刚睡醒后的30到45分钟内，皮质醇会升高，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一睁眼就玩手机，就相当于一台刚开机，后台系统都没有加载完毕的电脑，你上去就是双击开启20个大型 3D 游戏，强行的超频的去运行，那叠加屏幕里的一些海量的信息刺激呢，皮质醇的节律被干扰，可能让原本平稳的生理爬坡变成了过载爬坡，皮质醇嘣，
1: 对，炸了啊，
2: 炸了。
1: 还有一个增加心理的压力，即便前一晚上你睡眠挺充足的，但是连续使用手机45分钟，它也会导致主观疲劳困倦，警觉性和意志控制能力显著下降，
2: 是，
1: 甚至呢，你单词记忆任务表现力它就立刻下降，工作记忆受到急性干扰。
2: 哎，这还没完啊，你的多巴胺回路呢也会被抢跑，精彩的手机世界呢，大脑会白嫖大量高密度的多巴胺刺激，短时间内呢，密集的微奖励就像即时小零食，会拉高大脑对后续正常活动的一个奖赏预期。狂欢之后，你再放下手机去干正事儿，那大脑的这个预期奖赏跟实际反馈就会有巨大的落差啦，所以你后面可能就会觉得困困的，反应也比较迟缓，比较拖延，整个一天都提不起劲儿来。
1: 是的，关键是刚睡醒，你的眼睛泪膜也没有开机，
2: 是
1: 玩手机加剧就会玩手机太多就会加剧干眼症啊，近视，诱发手机眩晕症。这个刚睡醒玩手机真的就挺伤眼睛的，它的伤害呢，干眼加剧嘛，还有近视、视觉疲劳，然后一睁眼就玩手机，它会给眼睛带来精准的超负荷电击的同时，还会间接带动大脑疲惫。那这个就是说，反正你越玩就觉得越累，然后一早上醒来就没有精神啊。
2: 是，反正就是晕手机了，咱们不再晕车了，咱们开始晕手机了，这个就叫网络眩晕症。它不是说简单的没睡够或者眼睛酸，是过度使用手机引发的视觉诱发不适，人没动，眼睛始终在手机屏幕上锁定，并且快速的追踪动态的内容，就类似于晕车嘛，视觉前庭感觉冲突，触发了保护性的反应。
1: 反正你的眼睛呢，过度的负荷，各种眨眼呀，然后各种转眼呀，你就会出现头晕、头胀、恶心、头痛。而且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件事情先拿开手机，不会拉开窗帘儿。这屋子里还是处于那种比较昏暗的灯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玩手机太久，视力模糊啊，视觉疲劳啊，它就会加剧。而且呢，你玩手机玩的时间久了，你还会忘记吃早饭，
2: 会忘记吃早饭。然后还有就是，你早上刚接触的第一件事物就决定了你这一天是由谁掌控。如果你接触的是手机，就等于在你休息比较充沛的时候，把一天的心力交付给了屏幕娱乐。我们也可以做如下的几个方式，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别把手机放床头，放在你拿不太到的地方，从源头上来杜绝。第二个就是睁眼之后先把窗帘打开，如果可以的话呢，先沐浴几分钟的阳光，让自然的光把你的大脑唤醒一下，比被这个屏幕的光唤醒更加的提神醒脑。
1: 是的，还有就是可以建立早上的一个仪式感，比如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或者做几次深呼吸，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
2: 是，
1: 你实在想玩手机，你哪怕玩几个分钟啊，你洗漱完再坐那儿看一下。
2: 对，
1: 也行。有条件的话呢，出去走一走，哪怕只是在小区里面不带手机的遛个狗啊什么的，研究发现呢，它也能真正的抵抗焦虑，改善你的注意力。
2: 是，我们总以为呢，人是意志力的产物，但是其实人是环境的产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一些。有一句话，丁香医生说，人生短短有几个早上，我说实话，我的还蛮多的。不要让屏幕和消息抢夺你的注意力啊，我们的大脑认知资源呢，需要自己来守护。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就说是说大家希望往心里去一去啊，
1: 是
2: 不要一听一过的说，哎呀早上起来玩手机真不好，那明天可吓得我少刷两个短视频吧。然后还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德福嘿，他说明天上午睡醒玩手机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嘿，这破孩子，你本来不玩，听完我们的帖子回来
1: 玩
2: 要玩一下，
1: 别玩。

0: 了，他早上一般早起冲个凉，早上起来先冲个澡啊，这个也是挺难得的啊。
1: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宿舍没有空调嘛，就喜欢早上起来冲个凉，感觉会比较的清醒，而且睡了一宿觉，那个身上没有空调的话是有点黏，有点不舒服的，然后就会早上冲一个，然后上午的课上完了，中午再冲一个，然后下午的课上完了再冲一个，出去玩，回来之后睡觉之前。再冲一个，
0: 不得不说你真是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1: 因为没有空调，在海南的夏天它没有办法，
0: 太黏糊了，
1: 对，太黏糊了，你就只能一天就是得空了就去洗澡，得空了就去洗澡。
0: 是，从明天早上起励志早上不玩手机，早上别给我发消息。
1: 我早上没有玩手机的时间。
0: 早上上班了，所以决定了你早上的这个每天的状态都是由工作打开，你一天特别热爱工作，
1: 是吗？真的吗？
0: 是，
1: 并没有哈。我们既然说到玩手机呢，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哎呀，再说一个这个心理学的小层面的，也是跟手机相关的啊。不知道大家现在的朋友圈是几天可见呢？自从这个朋友圈之前是没有什么三天可见的，后来才出的这个功能嘛。
0: 是。
1: 然后其实我身边，我只能说大部分的朋友的朋友圈都是三天，然后有些朋友可能是一个月，有的是半年。然后我在上周的时候干了一片大的，
0: 咋了？
1: 把我的朋友圈全开开了，
0: 全开开了，那我就是翻一翻呢。
1: 就是你现在看我的朋友圈，你能一直看到2013年，
0: 2013那是好古早了。
1: 对，
0: 2013年那个时候我还没微信呢，
1: 我全给它开开了
0: 啊。然后你是出于什么考虑，就是全打开了呢？
1: 就让你了解更全面的我，就是全打开了。因为之前，因为大家都是只能看三天，只能看一个月，都没有办法了解你之前，尤其是一些新朋友。你看，像我们2020年的时候就不认识吧。
0: 是
1: 2023年的时候也不认识吧？那么可能我们后期相处比较不错。那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人呢？可能就
0: 不
1: 太
0: 知道。
1: 是胖不上朋友圈去看一看？
0: 只有从朋友圈那个打开认识一下。我的朋友圈是设置了近半年可见，但是
1: 你发朋友圈吗？
0: 但是我半年都发不了
1: 一
0: 条。
1: 我也感觉你是一个很不爱发朋友圈的小女孩。
0: 我特别少发朋友圈，这半年都发不了一条朋友圈。你现在打开朋友圈能翻到啥呀？
1: 什么都没有，全是工作呀。我是不是在你那个同事分组里啊？我想问一下。
0: 然后就是关键是最近也没有发什么内容
1: 啊。上就是除了就是工作的内容之外啊，
0: 最近没发什么内
1: 容。你上一条朋友圈是在3月9号，3月9号这应该是过生日是不是？
0: 对
1: 啊，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1: 有点晚。
0: 大家快的生日啊，现在祝我生日快乐。
1: 我那个给你点了个赞。
0: 谢谢。
1: 然后除此之外，这个是潇潇是能看到半年的朋友圈。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圈都是仅三天可见。
0: 是。
1: 他这三天可见，有的时候呢，你想，因为我们其实我朋友圈里的人太多了，没有办法每天每位朋友发的朋友圈都能刷到。有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个朋友，想看看他最近的近况啊，看看他过得怎么样。一打开就会发现，我看不了他的任何动态
0: 啊。然后我刚刚也打开了你的这个朋友圈，哇，你的朋友圈非常的丰富啊。
1: 我的朋友圈这样，我把你先拉出同事的那个分组，
0: 然后更丰富，是不是？
1: 对，我先把你拉出来，然后你先大概看一看，完了我再给你拉回去。
0: 但是我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我能够看到的这个一些朋友圈还是非常精彩的。
1: 是，
0: 然后就是很多漂亮的美照。然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你这美照谁给你拍的？拍的真好看的。
1: 得谁给我拍？谁跟我出去，谁就得给我拍。
0: 我这个大多数不发朋友圈的原因是没有人给我拍好看的照片。
1: 我有的时候为了发朋友圈啊，也会薅两个人出去陪我玩一会儿。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朋友圈呢，其实是朋友圈是非常明显的带有社交属性的这么一个工具嘛。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自己比较舒服的社交节奏也不一样，有很多朋友圈呢刷着就是你会显示，点进它了之后就会显示朋友仅展示最近三天朋友圈，哎呦，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直接是一道横杠，
0: 然后
1: 连这个三天都没有。
0: 说实话，有的时候点进去你就在想，你说是不是他故意把我拉进了哪个群，不让我看他呀？
1: 对，
0: 你就心里在想，是不是他在疏远我呀，心存防备呀，不愿让我走进他的生活。
1: 就是，
0: 也有人看到这条提示呢，就会默默的划过心里，但是说实话，真的会生出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感。
1: 就是因为有些朋友，我们没有，确实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天天见面，而且我也没有办法每天陪你喝咖啡，每天陪你吃饭，每天陪你一起出去玩。有的时候看到你的一些社交你发出来的一些东西，我看了我会觉得，如果作为朋友来说啊，我会觉得好像我也有一点参与感，
0: 你会觉得很有活人感，
1: 对对对，然后。

0: 有的时候再给你评论一下你旁边那个人是谁。
1: 对，就是还记得刚开始使用朋友圈的日子，说实话朋友圈真的很活络，
0: 我一天发10条
1: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还经常刷朋友圈看看大家发了什么，现在我都很少点进我的那个朋友圈去看看大家发什么了。
0: 是因为现在有很多要不是广告啊，要不就
1: 是转的工作呀，
0: 对，大家也在转工作的东西。
1: 那个时候一顿美味的这个晚餐。

0: 突如其来的感伤，叫做你一定要幸福啊。然后现在回想起来，虽然确实会觉得很幼稚啊，嗯、很幼稚的一个行为。
1: 但是你现在回看的话，你就能够
0: 我觉得很好玩啊。
1: 对，
0: 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呐、
1: 啊。当时的我们，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可以自由安放。
0: 嗯、
1: 通讯录里面大多也是朝夕相伴的好朋友，不必担心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话被过度解读。
0: 是。
1: 但是为什么现在设置三天可见呢？随着年岁的增长，通讯录里的名单慢慢的就变得多了，但是也更复杂了。
0: 嗯、
1: 好友列表不只有三五知己，慢慢的涌入了领导、同事，还有各种各样一面之缘的客户啊什么的、
0: 嗯、
1: 还有很多很多不曾问候的老同学。所以朋友圈呢也从私密的小院变成了一个比较人员混杂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呢你就有的时候发你会考虑很多，
0: 是，
1: 然后后来想想，哎，算了，我不发了。
0: 然后分组又嫌有时候确实有点麻烦啊。
1: 嗯。
0: 然后偶然之间呢，你可能回头看自己几年前的这个动态，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啊。之前非常的，就是当下起码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你是带有非常浓烈的情绪的。
1: 嗯。
0: 现在可能随着岁月的这个过往，烟消云散了。当年非常纠结的事情，现在觉得也不过如此嘛。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纠结的？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呢，嗯、我们发朋友圈这件快乐的小事，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精神负担。
0: 对，
1: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现在可能都会有的这种感觉。
0: 是，
1: 你编完一段文字，按下发送键之前呢，就会忍不住反复的思量，
0: 嗯、
1: 就这条动态，我同事看了会不会多想啊？我领导看了会不会多想啊？家里的长辈要是看了会不会过度的解读我的生活呀？
0: 嗯、
1: 或者是很久不见的朋友看了会不会就是揣测我的近况呀？
0: 对呀、
1: 啊，是吧？你脑袋里面就会有好多好多
0: 想的太多了，
1: 考虑了。
0: 对，所以说嘛，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点开这个权限设置，选了三天可见啊，也没有说把朋友圈都删了，只是说就是先适当的藏起来啊，不想被这个某一时刻的短暂的情绪啊，或者是过往的片段困住当下鲜活的自己。
1: 嗯，
0: 其实朋友圈三天可见呢，也不是说是逃避的回忆，可能是跟自己说明白了。
1: 说明白了、
0: 嗯、说明白了，
1: 说明白了，没事，不想发就不发吧，
0: 没事。对，但是这三天比如说我就算三天，其实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三天可见的、
1: 嗯、
0: 就是这三天里我还是会发一些东西，那看到就看到，看不到的可能刷过去就算了。
1: 嗯，
0: 这三天里比方说看到的一些漂亮的，尤其是我们的晚霞呀，跟朋友一块出去玩了呀，一起吃了什么好吃的呀，等等等等，也还是会往外发的，但是跟之前发的那个内容确实不太一样
1: 了。反正那句话呢，有的时候，你朋友圈发的文案，你要仔细去揣测这个文案。然后
0: 对，我要想一想的。
1: 然后那个文案它其实是跟你发的图片是没有直接的关联的，有的时候。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像我们以前发朋友圈的时候，吃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会说。哇，绝了，海口第一美味，海口第一美味汁，大伙儿快来吃、
1: 嗯、
0: 可能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发朋友圈都是这样的风格，那么现在你再发这个你会觉得有点
1: 傻傻的，
0: 然后你就会有，而且朋友圈呢总是会有一些杠精，说你说这是第一美味，我觉得谁谁谁家的更好吃，你就会觉得特别没有意思。
1: 是，然后你就会发一个带有点那种意境的、嗯、有的时候也挺羡慕就是家里的长辈，他们发朋友圈就不会考虑那么多。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玩了好玩了我就拍了就发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好吃了我就拍了发了，今天跟家里人聚餐了就拍了发了。
0: 是的是的，希望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社交节奏还有包括就是关于朋友圈这件事情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嘛、
1: 嗯、
0: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些社交节奏，不用勉强自己全盘敞开，但是呢就是如果有非常真诚的关系向你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都能稳稳的接住。
1: 嗯，是嗯，愿大家呢都能够找到自己比较舒服的这种社交节奏吧。就算你不想发你也没关系，不用焦虑，想发就发，因为发朋友圈本身这个就是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0: 对啊，愿意发就发，不愿意发就不发，你管我。
1: 对，等到你真正特别想发的那一刻你真的就会发的。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分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互动。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潇潇和宋宋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的。
1: 是的，我们明天9月再见吧，朋友们。
0: 8月再见，
1: 9月你好，
0: 500的再度重相逢，明天见。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
2: 彩灯。DJ，
0: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

0: 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今天呢是周一啊。虽然说这个天气啊感觉不是特别好啊，没有说阳光明媚之类的，但是你该说不说今天它不热，
1: 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哈。看了一下，好像这个降雨一直会持续到晚上，我感觉好像是从昨天的晚上下午开始就
0: 开
1: 始下雨了，
0: 对，
1: 一直断断续续下到现在哈，可能对于大家出行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是的啊，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在30号下午在广西境内呢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是在30号的17点对它进行这个停止编号了。之后呢，它的残涡向南移入广东，31号早上5点钟的时候呢，中心是位于广东省雷州市东部近海海面上，就是北纬 20.7 度，东经110.4度。
1: 预计它会在31号的白天哈，就是今天会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转偏东方向移动，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这个方向哈。将会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化，转为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之后呢可能会发展为热带低压或编号的一个台风。
0: 是的，因为受到了沙德尔残涡与南海季风槽共同影响，预计31号白天到夜间，海南岛西南半部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东北半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中31号咱们海口的话雨势是比较明显的，9月1号明天开始雨势呢会慢慢减弱。
1: 也提示大家吧，今天9点38分的时候呢，海口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也提示大家呢，预警信号当中说到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哈，今天的9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都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甚至啊风力会达到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水，提示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了。
0: 是的啊，所以大家如果今天要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注意来带好雨具了。当然了，说到因为从昨天下午晚上左右开始下雨，一直到今天，其实这种绵绵不断的说，这也没有说也没有说下暴雨之类的哈，它就一点一点一直在下。其实像这种天气啊，就特别适合在家里头坐在窗边去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哎呀，这时候如果是这个身边再有一壶热茶呀，整一些小蛋糕啊，哎呀，就感觉特别特别惬意了。
1: 雨天不仅仅适合在家里睡觉，还适合对着这个窗外发呆啊，
0: 是
1: 一首这个歌曲。刚刚其实大家在我们的开头音乐当中就知道了，今天我们收听音乐的这个主题是跟什么有关呢？跟民谣有关。
0: 民谣，
1: 很多人都听过民谣哈，但是大家知道什么是民谣吗？或者说它怎么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呢？
0: 其实简单一句话，民谣它怎么为什么会有民谣这个种类？民谣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总结，真的很简，特别简短，最简短的一个总结，只有一个字儿：穷。
1: 穷，
0: 对，因为穷，所以买不起乐器，所以它的主要乐器就是一把吉他。
1: 我对于民谣的理解就是民间流传的歌谣。
0: 啊，民谣，民谣，民间流传的歌
1: 谣。民
0: 谣
1: 的话
0: ，
1: 大家好像会觉得没有什么固定的作者，而且呢，就是那种依靠口口相传。然后民谣里面唱呢，就是都是那种很普通人的生活百态琐碎，有开心的也有悲伤的，然后有跟情感有关的，也有跟生活有关的，就是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民间流传的歌谣来唱出各种各样的故事。
0: 然后到后来的话呢，民谣也是慢慢就走进了城市，所以说像吉他呀这类乐器就成为了民谣最标志性的乐器啊，除了吉他还有这个非洲手鼓之类的啊。然后到了60年代的欧美民谣是迎来了一个大爆发，民谣呢不再是这种轻松的小曲小调，开始承载思想，开始发出这种属于时代的一个声音。
1: 其实说到这个民谣啊，大家很多就是现在90、00后民谣的印象是什么呢？来源于电影里面，就感觉好像那个一些青春文学当中，对不对？然后进入到大学之后，然后呢会带一个吉他，里面就会在里面唱歌啊等等之类的，而唱的还是那种民谣，就好像是80、90年代那个时候民谣在国内包括这个在校园是率先走红的。
0: 整个所有的男生应该都有过这样的幻想吧，就是说自己进入大学之后要去买一把吉他，要去学吉他，然后就是慢慢去学之类的。所有的女生，应该说大部分女生应该都有幻想过有个你喜欢的你的 crush 在你的宿舍楼下抱着吉他给你唱情歌这种场景，
1: 唱民谣，青涩又

0: 真诚的感觉啊，
1: 是可以说是青春当中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了啊。其实再往后，独立民谣慢慢兴起，又褪去了校园时期的这种懵懂，然后歌手呢开始写漂泊啊，写孤独，写诗啊，写远方，写自己的梦想，然后再写自己的爱情之类的，然后包括还有现实里边很多特别细碎的一些情绪啊。
0: 就是到现在短视频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哈，民谣最近是迎来了一轮新的爆发，很多民谣它是借着网络走进了大家的耳朵里面，
1: 哎，
0: 而且现在很多民谣的风格大家会发现变化的很多元，
1: 是
0: 不再是那种单一的表现形式了。但是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在我看来哈，就它还是扎根我们的生活，就很朴素很直白的歌词。
1: 对，然后而且它里边意象特别多，其实它有时候说一个东西，它不会说特别直接把这不会说直接说我爱你啊我爱你之类的，但是它会带用很多的意象来把这个思想给表达出来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就是民谣哈，大家都对哪些民谣感兴趣，或者说你有没有哪些想推荐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民谣呢，都可以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今天中午的时间找到我们。
1: 是的，来吧，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对于国外的民谣的应该说是一个启蒙歌曲了，就是这一首《500里路》。

0: 哎呦，这首民谣好像是很多人学习英语的时候初印象。
1: 对，而且如果说到这个国外的一些民谣的话，这一首歌那肯定是榜上有名的。旋律比较简单，歌词的话呢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就整个就表达出作者那种啊，
0: 这首歌如果大家有看过电影

0: 异形的话，
1: 嗯，
0: 就会发现异形里面当时用了这首歌，就是他说照亮我回家的路嘛。
1: 哦、对， 对， 对对对。
0: 当时就是在另一个星球里面，就是这个仿生人、
1: 嗯，
0: 他为了骗其他船员过去，就通过这个什么无线电之类的，就是在全宇宙来播放这首歌。没想到就被全新的这个队伍所截获。
1: 哎呀，
0: 然后他们就去到那个星球，就展开了一个全新。哎，这异形几啊？我忘记了，应该是。
1: 哎、为啥你会对电影情节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0: 因为那个电影我很喜欢，觉得。恐怖当中带着一丝文艺，而且的话就觉得，哎呦，好厉害啊！
1: 哎呀，原来是喜欢异形的啊！刚才这首歌曲就是《五百里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说到，如果在中国民谣当中说到比较经典一首歌曲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歌啊，真的这个的话，因为中国的这种民谣太多了，
0: 嗯，
1: 众口难调。如果让大家来选的话，你会觉得哪一首歌是可以放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呢？就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的话呢，肯定得是榜上有名的了，因为在前两年的时候真的太火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南山南北九北，到处都是这个都是这个歌啊。可以足以见得、这首歌它是有多能打。其实在这首歌里头呢，马迪也是用他这种特别慵懒又带着几分醉意的这种嗓音吧，直接就把南北相聚与离别的宿命感是拉到极致。而且尤其是一到冬天的时候，这首歌特别适合拿出来发朋友圈，因为真的就是你在北方的什么寒大徐北方怎么四季如春，我在南方艳阳里什么就特别冷，类似于这种的，就很生动的表达出了东北有暖气，海南有回南天这种极端的气候。
0: 而且的话其实说啊，这旋律一响就是那种能够瞬间击中很多异地恋情侣的这种感觉，因为你看就两边两边嘛，有这种感觉哈。
1: 对，一南一北嘛。
0: 嗯，
1: 所以说啊，这首歌曲如果在你心目当中排名的话能排到第几呢？这首来自马迪的南山南。

0: 哎呀，唱的心都碎了。
1: 就在这个时候，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来听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对，然后我就在想，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这时候我坐在我们家的那个阳台上，哎呀，就是如果这时候手边啊，当然我平时喝热的比较少，再来杯冰的饮料啊之类的，然后对，然后呢，再听着这首歌，哎呀，应该是比较惬意的这种感觉。
1: 其实说到民谣
0: 的话，
1: 大家会觉得好像民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云南啊、丽江啊、古城联系在一起，就是觉得听民谣一定要在这些地方去听
0: 啊，就是因为
1: 一说到民谣，你很少会想到说上海，你很少可能也会想到海南，但是一说到民谣，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当中立刻又想到云南，想到
0: 丽江，
1: 想到北京胡同。或者想到你很难想到东北，就是不知道
0: 民谣，民谣有啊，就是东北民谣嘛，
1: 也是有的，但是你的就是一下子的首先
0: 印象那些，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前几年就是云南旅游特别火的时候，就是丽江那边特别火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音乐人可能去到那边
1: 去丽江听一首民谣，
0: 对，去开一些店呐、啊，然后去卖手鼓啊，顺便教大家卖那个打那个非洲手鼓，所以可能慢慢就把那个地方带火了。那当然说到云南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曲目，可能就是这一首了吧，来一起来听。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

0: 中午的12: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刚好呢在上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这个云南，提到了丽江，然后就让我想到这两首歌，一个是在半点之前播放的这个小宝贝，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丽江小倩的一瞬间。这两首歌的话其实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就是主要的乐器呢就是这个非洲手鼓，然后呢整个乐器比较简单，旋律呢也不难，但是呢整个节奏朗朗上口，就形成了大家对于丽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了。
1: 大家上一次去丽江什么时候啊？因为其实从海口去到丽江的话还是蛮近的了，就相当于其他地方来说哈。
0: 哎，但是是不是都要去昆明去中转一下？
1: 对，都要从，好像海口暂时我发现是没有直飞丽江的，都要从这个昆明然后转机去到丽江，因为好像丽江机场也属于几类机场，就是飞机起降也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0: 嗯，
1: 所以可能中转一下是不是对于这个机组安排等等之类的。反正我是没有坐过直飞的
0: 啊，反正就是你直接到了这个昆明市长水，
1: 对，昆明长水机场
0: 啊，对，到昆明长水机场之后，然后直接坐那个高铁，就直接就坐动车就能过去了。然后
1: 或者的话，之前好像有那种卧铺吧，是不是？
0: 那得坐很长时间，
1: 就是要提前抢。反正高铁也可以，飞机也可以
0: 啊。
1: 去到丽江的话，哎，这个时候去丽江能应该可以看到雪山吧？还
0: 现在那大家可以去爬雪山。现在你说这个季节是吧？去爬一下雪山，然后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除了去丽江之外呢？还可以去这个那个哪儿来着？
1: 哪儿
0: 那个去啊？去泸沽湖啊，
1: 啊，
0: 去逛一逛呀之类的，然后再去到其他的一些香格里拉呀，然后也去逛一逛呀。然后因为现在香格里拉的话，它也是有高铁的，
1: 嗯，
0: 就是这几年修好高铁之后，整个交通是比较方便的啊，跟前几年相比的话方便了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去那边去感受一下的。这个是吃菌子的季节不？现在好像。是，
1: 好像再晚一点吧，是不是？
0: 嗯，但是这个东西慎重吧，
1: 雨季是吃这个菌菇的一个季节
0: 啊，是，反正这个菌子这个东西啊，大家慎重来选择了。但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听歌，听的就是民谣。在你心目当中哪首民谣可以排到 number one 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啊，名字也是非常云南的一首歌曲，叫做《泸沽湖》。

0: 来看一下，热风吹啊，微信平台上的热风吹就说我之前呢去昆明租车自驾，有些不允许开进藏区啊，也有的不准去泸沽湖，不知道为什么。说问车行的工作人员回答也是含糊不清的，
1: 会不会因为这个
0: 环保
1: 的问题？
0: 对，因为
1: 你的车它的这个环保等级是不一样的。
0: 是，然后因为你的车的话呢，可能是这种油车嘛，你去到那儿之后，可能会对人家的那个环境造成一些影响啊，尤其是你说藏区的话呢，有一些它属于是稍微高海拔一些，它土地就会比较脆弱，你那个发动机稍微猛，那个动力猛一些，直接把人家那个土层给破坏了，可能那一块就恢复不了了，所以一般很。

0: 多地方都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景区慢慢都开始有这种就是免费的公交接驳车，
1: 对
0: 啊，然后就不允许你再继续往里开了。你比如在新疆的和木那边也是很远的地方，你就要把车停到那儿了，不管是大巴车还是私家车都要停到外围，然后你再坐他们村里头免费的公交车，那个公交车就是就是像正常的公交车一样，上你上去然后就走那种的，然后给你，但是是免费的，
1: 没错，
0: 坐过去啊。
1: 就很多的景区现在其实也是在为了以后的更长远的发展，
0: 对，
1: 可能会给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个选择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民谣，说到民谣的话，其实也会联想到一些和旅行有关的内容。很多的民谣都是跟大家说，哎，我要去诗和远方，哎，就跟旅行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包括这个还有朋友说啊，他也听到了一首经典的民谣，
0: 嗯，
1: 《同桌的你》。
0: 同桌的你，哎呦，这种就属于是校园民谣，
1: 校园民谣一种，
0: 就是能够让大家想到，哎呦，当年读书的时候的那些特别难忘的故事，特别难忘的瞬间之类的。所以说，人家就说嘛，说这个民谣三大元素，一个是远方，
1: 是的
0: 啊，一个是理想啊，还有一个是爱情啊，爱情、理想、远方，
1: 都跟旅行有关了。
0: 对，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啊，《同桌的你》，来自胡夏版本。

0: 听到这首歌你想起了谁呢？
1: 就啦啦啦啦啦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很好唱、嗯、哎，我应该都会唱这首歌啊。
0: 嗯，我以为你想到了当年的那个他呢。
1: 想到了同桌，但我们三个人一桌，以前都是
0: 啊。
1: 哦，
0: 嗯，
1: 学校比较高级，三个人一桌。
0: 对，那教室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一般好像都是，左边两个，右边两个，然后中间是有四个的。
1: 我们是三三三了，一样的教室是
0: 啊，我们是二四二那种布局的啊。就是大家当时大读书的时候，教室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
1: 三三三的布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是二、两个两个的布局，那可能会产生矛盾。但你很少会三个人当中产生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0: 那就两个人孤立一个人。
1: 但是也就还好哦，也就还好。所以我觉得三个人一说、我怀疑哈，会不会学校这样的考量。
0: 嗯，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大家方便进出，因为中间说实话那四个人坐一块的时候，中间俩人真的很难往外出。
1: 哎，对
0: 啊，就还挺麻烦的。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民谣啊，有没有好听的民谣，有没有喜欢的民谣呢，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胡夏翻唱的《同桌的你》，讲了是这个学校的校园的时光啊。那在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绝对啊可以说是民谣界里说是最懂男人的深夜解药。哎呀，就是这个歌手隔壁老樊，特别有颗粒感的这种声音，然后这种烟嗓，你就感觉一听啊，就感觉不是在唱歌，而是一个喝了半醉的，就是你的朋友喝到半醉，然后在那跟你吐露心事，然后或者说是在安慰你之类的啊。所以说虽然说他这个只有简单的一些吉他扫弦，但是却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心酸。来吧，一起来听这一首，就是来自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

0: 其实这首歌啊，哎呀，就是就比较典型的，就是歌红人不红。
1: 嗯
0: 啊，因为你看他这个隔壁老房还有一首歌，就是我曾嘛啊，我曾把完整的镜子打碎，反正就那首歌啊，就是隔壁老房。我之前有刷到过他的短视频平台，就是好多人排队去看他的线下演出，但是他从这群人旁边走过，没有一个人认出来。
1: 好像民谣歌手啊，普遍的所谓的痛点也都是在这里，有很多的民谣歌手他的歌，刚刚我们也说到，我们最开始认为的民谣就是民间传唱的歌谣，大家可能关注的一点是传唱或者是传唱的歌谣，未必哈、啊，就是会关注到民谣歌手演唱者这个人的本身，除非可能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才艺啊，亦或是其他的新闻等等之类的，亦或是他可能他的所有的民谣都非常有名。如果说你只是几首民谣有名，或者是一首民谣有名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大家对于你这个演唱者就不会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0: 是的啊，所以说哎呀，今天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民谣的这些事儿，就是大家喜欢听谁的民谣呢，喜欢听哪一首民谣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动我作业太危险，六要时不准要遵守，动我正要紧逼准周围依然无不能。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下一站是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 ，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好的，我们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浩林的儿时啊。来吧，在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说到刚才这一首这个刘浩林的儿时啊，哎呀，我第一次听他的时候也是挺有感触的，就是那会儿我记得是晚上跟朋友在一个小店里头，然后听到店里头突然放起了这首歌，刚好当时我们在聊天，聊一些就是还算是比较深刻的内容，然后
1: 刚好这首歌一出现，
0: 对，一出现就感觉，哎呀，这我当时就觉得思绪一下被这首歌给带走，觉得挺好听的这首歌，所以当时我跟老板说，我老板这首歌能单曲循环一下吗？老板说，我再给你播一遍吧。然后当时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啊，就还挺有意思的，就前几年的一个事情了。来吧，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民谣的那些事儿。在你心目当中哪一首歌可以说是民谣的巅峰之作，民谣的 number one 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哎，没错，说到这个民谣的话，刚刚也说到了民谣的几个要素啊，你看这个跟旅行有关的，对不
0: 对？
1: 跟感情有关的，或者跟这个回忆有关的。
0: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个民谣哈，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么多的民谣，都会发现它其实都是那种很平和、很缓慢，没有说哎呀一下子这个高音，或者是一下子这个电吉他等等之类的，就是很适合大家在思考的时候，就是独自思考，因为思考的时候在伴一些音乐啊，有人会听这个轻音乐，但是民谣的话可能它会给你带来歌词当中的更多的一些思考的空间。
0: 是，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喜欢就是上班下班路上去听民谣，但是再后来的时候我就不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它，因为它太平和了，就有点催眠。大家下次如果晚上睡不着的话，可以尝试去听一些这样的一些比较平和的民谣啊。当然开车路上的话呢，如果是一些你会唱的话，你可以跟着唱，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的。当然如果你听到一些比较陌生的不会唱的，那这就有点尴尬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这个点儿说心中民谣还有老家的一首歌《茉莉花》。茉莉花的话就属于是民歌的这个范畴了啊。
1: 对，
0: 民间歌谣嘛，啊，也算啊。还有他说，主持人平凡之路算民谣吗？
1: 平凡之路，
0: 算吧，算是这个公路歌曲当中的一类了。
1: 对
0: 啊，算是公，就比较适合开车的时候去听的一些歌曲了啊。今天主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民谣，有哪些民谣是你比较喜欢的，可以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然后让我们来听一听你喜欢听的歌曲。那接下来这一首歌的话呢，是我个人在我心目当中可以排得上号的，排到数一数二这个位置的，就是这一首写给黄淮啊。这首歌的话呢，就是虽然说他是写给学校的啊，黄淮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学校啊，然后他是写给他自己学校的，但是呢我是觉得他整个里边歌词写的还有点刀人，
1: 就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
0: 啊，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
1: 就很多人的青春会有些遗憾哈，其实跟学校有关的，好像今天小学是开学了，明天9月1号了，就开始
0: 开
1: 学第一课
0: 了。
1: 那么就说到这个，有开学就有毕业季嘛，这首歌很多人就觉得在毕业季的时候去唱一唱啊，去听一听，
0: 对，
1: 哎呦，这一下就把这个回忆勾回到自己青春年少的这个时候了。
0: 是的，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少帅的《写给黄淮》。

0: 刚才说到这个分别，我就突然想到一首歌词，分别总是在九月。
1: 哎，这首歌好像也是。
0: 这首歌是啥歌来着？
1: 又是一首歌词歌曲熟悉，但是忘记名字的歌。
0: 想起来了，这首歌啊，绝对是非常典型的民谣的，来自赵雷的《成都》。
1: 哦，对对对，
0: 成都那首歌嘛，真的《成都》这首歌的话呢，也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啊，也不是前几年，好多年前了，进入到大家的视野，然后顺便因为一首歌也带火了一座城市，
1: 而且一直火到现在。
0: 对，甚至是带火了一条路——玉林路上的小酒馆。虽然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小酒馆，但是自从这首歌火了之后呢，每天去这个小酒馆打卡的人还挺多的。
1: 哎，
0: 然后因为像之前有一次我去成都的时候，本来也想去打卡呢，然后我朋友说，哎呀，
1: 人太多
0: 了，那个地方人太多了，要不你换个地儿，然后就换了别的地方。
1: 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民谣哈，民谣可能会出现在小酒馆里，也可能会出现在一些城市啊，在一些古城啊等等之类的，
0: 也可能出现在街边。
1: 所以今天你看外面是下着雨，阴天，虽然是周一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和民谣有关的内容。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是周一，但是却是一个月的结尾。是8月31号，明天再见的话就9月1号了。
0: 哎，今天待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们下个月再见。
1: 下个月再见。
0: 哎，就是先休个假，我们下个月再见啊。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赵雷的《成都》。

0: 成都啊，
1: 成都，哎呀，还嗯，现在这个季节去成都的话，
0: 有点热。
1: 那就再等等吧，嗯、等到就十月份的时候应该会比较舒服一些。十月份如果大家到时候有空的话可以去，但是你到十月份的话，说实话那会儿的时候也是一个秋雨的季节，
0: 嗯，
1: 就这些像川渝地区还是挺经常下雨的，去到那儿之后，嗯，有时候啊，这个出行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不是特别方便。当然，成都这个城市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的话，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的，因为我感觉成都跟海口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就是大家这种松弛感还是比较足的。
0: 对，因为在成都很多的这个一些大家熟知的街区啊或者巷弄当中、嗯、可能它的松弛感松弛感还在哈，例如说喝一碗茶，盖碗茶对不对，
1: 嗯
0: 啊，或者是去吃一顿火锅，
1: 哎
0: 啊，亦或是、这个、串串对，再嗑个瓜子啊等等之类的，
1: 是、
0: 啊、还挺好舒服的，
1: 还挺好的啊，就是比较舒服。而且这个城市的话，如果你想感受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的话，你可以去到一些小巷子里，如果你想感受一些时尚潮流的话，可以去到春熙路，
0: 对，
1: 是吧，我反正我去春熙路就在那儿买了杯奶茶，
0: 或者的话很有那个宽窄巷子，
1: 宽窄巷子的话，
0: 但是知名的旅行目的地了，
1: 哎呀，
0: 游客多一丢丢、
1: 那个、对，就是游客多了，就是怎么说呢，按照当地的朋友说、
0: 啊、都不会，本地人不会去啊，或者去看看大熊猫啊，对不对、
1: 哎、大熊猫可以去看，
0: 大熊猫繁育基地，
1: 对，但是大熊猫如果你要去的话一定要一早就去、
0: 嗯、
1: 要不然你得排队，包括因为它那个地方它并不是在市中心，它是在就是离市中心稍微有点远的一个地方啊，你就是要一大早去，把这个时间呀、啊、整整一天你都留在那儿，这样子的话能够会比较充足一些，省得你到那儿都熊猫都没瞅见呢你就得出来了，
0: 嗯，
1: 就有点赶啊，不要把时间安排的那么赶，毕竟出去玩出去旅游的话还是要让自己开心，这是最重要的，就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了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民谣，哎，有没有民谣的好听的歌曲大家可以来推荐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

0: 所以说了，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啊，陆先森乐队的春风十里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可以说是他们在每一次的演出或者说是音乐节上基本上属于必唱的歌曲，而且
1: 他的主打歌了，
0: 对，他们的一个成名曲嘛。然后这首歌曲的话呢，其实也是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

0: 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高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高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

0: 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2: 到账1268元。
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

0: 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一

0: 名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

0: 您的时间？
1: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主持人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更多的去聊一聊关于开学的事情。
1: 开学，
0: 对，这时间真的还过得挺快的哈，
1: 转眼假期就结束了。
0: 对，
1: 你要问小朋友们，假期过够了吗？
0: 没有，
1: 没有，没有。他们觉得假期真的是多长都不够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各位家长朋友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咱们家的小朋友，你们家的小朋友会不会多少有点开学焦虑？
0: 开学焦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现呢？
1: 开学焦虑就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点情绪，倒是也蛮正常的。你要跟他说开学了，他可能会觉得，哦，那我是不是不能再这么睡懒觉啦，不能再这么玩哈，略微的有一点情绪低落是非常正常的。
0: 是，
1: 但如果是用焦虑这个词的话，他就会比较严重一些。有的小朋友是听到开学或老师上课作业这种，他马上就肚子疼
0: 啊，他就紧张了，
1: 他就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对，然后就开始就有一些躯体化表，就肚子疼。
0: 哦，
1: 然后他再一去到学校，看到一些这样的场景，他就会甚至会发烧。
0: 嗯，
1: 这也是之前跟心理医生聊过天，他说有这样的孩子。
0: 我是紧张的时候我会肚子疼，但是又上不出来，然后我非常非常紧张的那个情况，或者说他那个时候可能不是紧张，而是情绪上头很愤怒的时候，我是真的会肾上腺素飙升，然后体温就会升高
1: 啊，是吧？所以你看，像这种情况下，小朋友如果他年龄比较小，你跟他说要开学了，要背好书包，明年早点起，他马上就很不舒服。大人的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在这装的？
0: 对对对，
1: 你是不是就是不想上学？一会儿可能脾气就上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开学焦虑。
0: 对，
1: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比较平稳的度过哈，这样的一个开学前可能会想这想那的一个时期。
0: 是的，
1: 当然想要帮着孩子去很好的度过这个衔接期，大人是可以给点力的，
0: 没错，
1: 让他睡足够的觉然后给他规划一下，憧憬一下美好的新学期，这些都能够帮着孩子很快的走出来。
0: 是的，今天

0: 我们是不是节目当中还是有福利要和大家来分享？
1: 没错，我们今天福利要继续派发给大家。这场明星的话剧也是九月份啊，海口的一场明星话剧叫做《翠锦园》。两场，九月六号一场，九月七号有一场，演出时间都是在晚上的7:30。到时候会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有倪大红老师，然后呢石柯老师这些老戏骨演绎的一个主题是关于晚清风云。这个翠锦园呢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开单元的开幕大戏，海口站现场会有民乐伴奏，沉浸式的感受百年家国故事。票价的话现在有7折，然后如果有学生票，军人也可以买专属的这个惠民票。购票热线0898-3665-3888，海口就这两场，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关于教育前沿的那些事情。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是2024年秋季学期呢，根据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这个陆续材料陆续投入使用了。那今年呢，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呢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今年的新教材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来进行关注。
1: 对，这个也是家长也会比较聊，就比较关注。然后呢，家长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不是很懂，就是编委会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不懂所以他就会各种猜，又就会觉得说一换教材是不是就特别特别难，
0: 对，
1: 就想着怎么给孩子提前去补哈。我们通过一问一答给大家说一说新教材会有哪些变化。减缓了学习的坡度，它实现了提质减负。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从学习的体量上来看，语文学科小学1到6年级语文的这个总数是在减少的。数学学科呢把简易的方程就调到初中去了，小学就不学了。小学呢仅仅是增加了这个尺规划图。英语学科呢词汇总量变化倒不是特别大。在编排设计上，三门学科的新教材都更加注重遵循同学们的认知规律和教学的这种规律。减缓哈，出现那种陡坡式的，就感觉2年级东西还挺简单，3年级陡然上升，这种会减缓，这种就实现提质减负。经过测算的话呢，学习难度其实总体是保持平衡的。
0: 对，然后另外像语文、数学、英语分别都改了什么？我们先看语文哈。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编委会的专家就介绍说，在内容上呢，新教材增选了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选文，比如说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然后丰富了革命文化经典篇目，像雷锋日记二则，进一步优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学习内容，还有就是精选了反映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经典名篇，以及像这个科技发展呀，儿童日常生活这方面的一些选文，让这个教材更贴近我们的时代和生活。那在呈现方式上呢，新教材每个单元是以特定主题作为一个统领，设计环环相扣的情景化的一个实践活动，强化对语言文学包括文化知识的渗透。你比如说像中高中生，那他的认知特点，语文园地呢就增设了梳理与交流的板块，引导孩子们主动的去整合归纳，然后实现深度的学习。
1: 对，这个是语文这一科做出了一些具体的改变。那咱们再来看数学。数学的话呢，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表示说哈，新教材当中把零散的知识整合起来了，对于孩子们学习这些新知识和接受它会更好一些。数和代数的领域由过去的6个主题浓缩为2个主题，图形与几何的领域呢由过去的4个主题浓缩为2个主题。那么优化整合之后，就加强了对于数量关系的理解和表达，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去学习，这样更符合知识递进的这个逻辑。那小学阶段呢，将尺规作图下放到了小学，去培养孩子们的几何直观的概念，也符合循序渐进的成长学习规律。
0: 是的。我们再和大家说到关于英语哈，新教材呢更加注重这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不是死记硬背。根据了解，这个新教材编排形式多样，选取了很多生活当中常见的话题， 更加贴近各个学段年龄的特点。然后各个版本的新教材呢，它在整体的框架结构、语言、材料，包括活动设计啊、学习梯度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优化，并且适当增加了科学、自然

0: 和这个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
1: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也是家长最为关心的，那你调整了，你增加了什么，删减了什么。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变，教材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要变。那首先让教材改呢，是越改越好的，越改呢就让大家越来越能够接受去好学。教材建设是这个一件大事情哈。
0: 是
1: 教材修订呢，它是有规律的，它有科学的规律和章法。根据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课程标准呢是教材编写的依据。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出了贯彻新的教材的一个新的要求。那么修订之后，教材有什么方面的提升？首先第一个就是把党的创新理论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融入到了同学们的课本当中。第二个呢，会更加强化对于同学们的学习和思考的引导的能力，就帮着同学们学，从学会转向会学，然后解决实际问题。
0: 是
1: 第三个方面的解读，它的提升就是在于内容呢是螺旋式上升，结构会更加科学，然后一些时代感呐、可读性啊，它会更增强一些。
0: 对，专家表示，最近呢几年咱们的教材修订也更加及时了，那这其实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要求。新教材的编排更合理了，更有时代性，更利于教学了。另外呢，还有问到就是新旧教材那不一样对吧，我们怎么来衔接呢？在教材替换的过程当中，2026年的秋季学期，五六年级的学生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学过了，然后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没有学过的这种情况。那对此呢，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经过研判呢，衔接过渡完全是可以在师生的接受范围之内，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
1: 是的，根据了解的，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这种衔接替换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个教材编写组呢也开展了新修订教材与上一套教材的全面比对，制定教材使用的衔接的这个方案。会有相关的一些专门对于小学语文、数学、英语新教材进行的这个解读。在这里边呢，那这肯定是对老师前期会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0: 是的，
1: 首先第一个哈，就是老师的这个用书，那有一个教师教学用书，要把它当成一个说明书一样来精读，总结提炼，然后更新迭代。第二个就是老师他们有研究的这个课例，每学期开学，教研组呢会进行第一单元的示范课例的还原。上完课之后呢，老师会坐在一起去复盘，再将经验迁移到后续单元的备课当中。就老师他们有集体的备课，也会常态化的开展相关的教研活动。
0: 那为了尽可能减少就是衔接过程当中带来的影响，这个教材组呢也是开展新修订教材与上一套教材的全面对比，来制定教材使用的一个衔接方案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是海口市中小学德育校历9月主题发布了。
1: 对，这是中小学的德育小丽，它是分为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像小学的话呢，在9月份当中呢，会聚焦开学收心，塑形，校园文明礼仪，主要还是收心方面的，尊师重教方面的。然后呢，会通过开学第一课哈，有的学校会设置就是21天好习惯的打卡。
0: 这个很好。
1: 对，因为刚好9月份会有一个那个教师节嘛，
0: 对，
1: 所以会围绕着这个可能会开展相关的一些活动。初中的话，在9月份的德育校历的话呢，主要是新学期的自我约束，心态的调整，还有这个尊师明理崇德，会更强调纪律意识和文明素养，也会通过开学第一课，然后校纪校规的考核，尊师主题的分享，文明礼仪岗来值守，这是初中主要通过这些方面来做。
0: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关于高中哈，因为整个它这9月校历的主题是尊师明理笃行启航，高中呢就是聚焦尊师崇德修身啊，自我的一个规范管理，学习生涯规范，然后树立自律的成才意识，也是有开学第一课生涯规划讲座，尊师崇德的思辨研讨，以及呢新学期的自律成长规划。那目标呢，就是要明晰你高中成长的这种目标和生涯发展方向，来制定这个学期的成长规律等等等等哈。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这首歌送给所有明天准备要开学的小朋友们。

0: 吧，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前沿动态哈，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开学季这种防骗的这个骗术。之前呢其实也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有梳理过，那今天我们再一次和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开学了的话，明天就要开学了，你像有一几个种类哈，真的就是挺容易上当受骗的。第一个就是冒充班主任收费的这种。
1: 对，这个是特别常见的。
0: 嗯，
1: 你现在干什么都要在比如说建一个 QQ 群或者微信群，可能微信群还更多一些，
0: 嗯，
1: 老师要发什么通知啊都是在里边发的。
0: 对，
1: 你作为家长你一看哦是这个群，
0: 嗯，
1: 你可能大概一看你就不会再细细的点开
0: 是的，
1: 是不是都是这个老师发的，
0: 嗯，
1: 所以要留意。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在社交软件哈，各种的社交软件，
0: 嗯，
1: 去佯装家长老师加入到什么群聊当中的，嗯，然后他就可以把对方的图像给他截图，然后换着自己的头像啊，
0: 嗯，没错，
1: 冒充老师，冒充班主任，冒充家委会，
0: 嗯，
1: 谎称说哎受老师的委托，
0: 嗯，
1: 我要加上谁为好友，嗯，要交一定的学家费，这个资料费是不是有补课费，或者是有这个班费，班费是最不容易引起大家特别的去重
0: 视
1: 的。
0: 对，
1: 所以凡是接到说自己说自己老师的，自己说自己班主任要求转账的时候，
0: 嗯，
1: 务必还是要多方核实一下，你可以和其他的家长去核实一下，
0: 嗯，
1: 或者是有班主任老师电话的核实一下，
0: 嗯，
1: 你找到他的私信核实一下，这个就是冒充班主任收费的一个骗局。
0: 对，然后另外就是新生群，这种可能一般是在大学生当中会比较常见，依然还是诈骗分子在群聊当中发布诱导用户添加好友的一些引流话术，像什么大学英语四六级 PS 计算机二级等相关

0: 的付费内容来骗取钱财，或者是冒充学长学姐和新生套近乎嘘寒问暖，那为了获取信任，然后开始推销手机电话卡等物品。警方提醒呢，一旦出现收费这样的事宜，一定要从学校官方的这种途径当中去了解，或者直接和校方联系，多方确认之后进一步的操作，千万不要轻信他人随意点击那些不明的网络链接。
1: 对，这是山寨的一些群哈。还有一个就是查课表、仿冒查课表，我给你发了一个短信，
0: 是
1: 你一打开，你可能会它由头可能会比较多，哎，请家长查收下学期同学们的课表啊，你稍微一点开，里边就是一个链接，你再一打开呢，可能你的个人信息就被别人窃取了。
0: 对，
1: 家长呢应该是保存班主任的这个电话，了解学校开学的流程，遇到问题了可以跟校方核实一下，千万不要私下操作，不点击来源不明的这个短信里的链接。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机票退改签，估计大学生们晚一点的明天后天怎么也必须要出发了。就是诈骗分子呢会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姓名、身份证号、登机时间、航班班次等情况，你像最近一段时间台风又比较多，就很有可能一些航班会出现延误或者取消的状态。那他们呢就会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说哎，您这个飞机故障了，恶劣天气啊等等，主动了来进行赔偿，然后诱导学生或者家长下载指定的软件，再以转账验证账户安全呀、转账确保理赔通道顺畅啊为借口，通过屏幕共享等方式套取学生的银行卡账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之后转走资金。所以这种呢就是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去办理订购改签退票业务。如果说真的是接到类似的电话，你要注意他所有的这种退款都是从你原路径，不可能让你去下载其他的一些 APP 什么的啊。
1: 是的。然后如果是针对大学生这个群体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买卖游戏账号，他也可能是陷入到一个诈骗的骗局。诈骗分子在网上呢会发布收购游戏账号，他会换钱嘛，他还会打出高价，有第三方平台担保这样的信息去骗取诈骗这个受害人。那你往里边充值了，他又开始各种的理由，什么系统故障啊，什么现在出问题了，要你让你充更多的钱，直到受害人发现被骗，那你那个钱你都很难再拿出来了。
0: 对，
1: 所以要在官方平台上完成游戏物品的交易。
0: 没错，
1: 收到陌生人发来的这个链接你得小心一点，尤其是个人比较敏感的信息，不要分享你的密码、你的账号啊，这些私密信息。
0: 对，每年开学季都是校园诈骗的高峰期，更可怕的是什么呢，骗子就专挑刚入学不熟悉校园规则的这些新生下手，套路繁多，花样百出，稍不留神你就可能会损失财产，泄露自己的一些关键信息了。
1: 是，我那天还看到一些就是它是模拟的一些案例哈，就别人你就好像是好像你在大学生当中，他就好像模拟成你的老乡或者跟你特别熟一样。比如说老乡你现在在吗，哎，我看你想上大学，你想不想赚点零花钱，实现你生活费的自由，你就不需要再向家长要钱了。他发的这个信息里边呢，其实让你觉得特别简单，就让你帮着做一些校园代理啊，有一些驿站跑腿啊，然后打字录入，你都觉得你可以，但其实他只是给你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先引诱你上当受骗。可能你先帮他做了一两天，也确实能给到你小钱，对，但是他后续一定是把你带到一个大的坑里，让你骗你钱的。
0: 太吓人了。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别忘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群里面也是讨论的非常的火热，来问问大家你们家孩子有开学焦虑吗？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0: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

0: 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欢迎您收听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

秒钟。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主持人安琪。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看看平台上大家是怎么说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孩子有开学焦虑吗？汤圆说孩子没有，但是大人有啊。大人的开学焦虑是，哦，我明白了，可能之前就是比如说孩子不上学的时候就不用早上那么慌乱，是不是？有一些家长可能每天也是在下班的时候急匆匆的要去接孩子，是指这方面吗？然后总要变好的时候没有，去开去上学谁都很开心啊。贝尔王说为什么我儿子有呢？一个上幼儿园的小屁孩。然后宇哥说2年级的貌似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开学焦虑。

继续再来看，总要变好的说，那说明去幼儿园不开心啊，哈、啊，就说拜日王。碎银几两说，我焦虑了，还在纠结孩子是去中班还是小班呢？啊，淡定说小班呗，中班也一样啊。碎银几两说，他说话做事都跟个小大人一样，就怕他要指挥小班的小朋友。拜日王说，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呢？按照年龄上不就好了吗？碎银几两说呀，昨天晚上仔在外面爬架子，他仔呢是想跟其他两个小朋友玩，但是那两个大班的小朋友就一直在说，我们都是大班的学生了，不跟小朋友玩。然后他仔也是一直说，我们都是同学，要一起玩，排队一起玩啊，就怕小班的哭闹多，他虽然会帮忙一起哄，但是回来会碎碎念，谁谁哭了，谁谁不听老师话了，秩序感太强了，那多好呀。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继续来聊一聊啊。刚才看到一条新闻，真是看完之后有点哭笑不得。说呢，这是8月25号晚上，重庆那边的一个公安局古南派出所就接到了学生小张的报警，说他呀在小区这个楼栋大厅玩耍的时候，把装有身份证、家门钥匙以及这个暑假作业的背包放在角落了，结果返回的时候发现背包不见了。民警通过调查发现，哈，调取监控发现。

现背包呢被一名路过群众误当垃圾给捡走了，然后经联合社区这个逐户的排查，民警呢很快就找到了拾包的居民。小张清点物品的时候发现，身份证和这个钥匙都在，唯独暑假作业不见踪影哈，心中不禁暗喜，说哎呀可以不写了。但是民警并没有就此结案，再次上门询问了拾包者，对方表示说哎呀我没打开这个背包啊，也没取走这个作业本。然后民警呢就随即翻查周边的监控，逐帧排查，也没有发现说这作业本被取走的任何痕迹。然后在民警的反复引导之下，这小张回忆起来了，说哎呀我那作业本可能遗忘在这个同学家里了。随后呢又去同学家找了作业本，经翻阅作业本内都是空白，仅写了名字。小张说本来打算说晚上回去补作业，然后因为外出玩耍就导致背包遗失了，一度以为说就躲过去了。一本儿啊，一个晚上能写得完吗？耍这些小聪明有什么用呢？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哈，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大家，你们家的孩子有开学焦虑吗？刚才我们也在就分享了好多群里面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哈。
1: 嗯，
0: 看到喜哥说，我家姐弟俩对于去学校就很开心，应该不会有开学焦虑
1: 啊。那他大概率在学校过得挺好的。
0: 对，而且像这种就是比如说两个孩子都在同一个学校的，应该也会好很多吧，
1: 相互帮衬呗。
0: 对，相互帮衬。我今天下午来那个单位的路上，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画面，就是一个小男孩，我感觉他应该也就是上小学，然后他跟一个小女孩，我觉得应该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妹妹，
1: 嗯，
0: 他们两个打着一个伞，然后都穿着那个家里面的小碎花睡衣，就走在咱们单位门前那条小路上，
1: 嗯，
0: 然后哥哥还很爱护妹妹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哇，觉得好可爱
1: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家里面的两个小朋友，
0: 嗯，
1: 他们会有打闹的时候，但他们好起来的时候，你作为家长还是会觉得挺欣慰的。
0: 是的，
1: 像这个开学焦虑哈。
0: 嗯，
1: 这个开学焦虑有一个年龄段其实比较特殊，
0: 哦，
1: 就是他离开家长开始上幼儿园，
0: 嗯，
1: 他是一个阶段，
0: 嗯，
1: 更多的孩子适应的快，更多可能是爸妈还不是很适应。
0: 对，刚才就有人说
1: 那才三岁，
0: 哦，
1: 啊，那时候他才三岁多嘛，
0: 嗯，
1: 因为你又看不到他。
0: 对，
1: 很多很多幼儿园他是没有那个
0: 监控的，
1: 监控的，他不会让你看的，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很担心。大概也就是一个星期就过了，
0: 嗯，
1: 就有的孩子他分离焦虑比较强。再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幼小衔接，
0: 哦，
1: 幼儿园，幼儿园它不涉及到知识点的东西，但是上小学就不一样了。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上幼儿园，他会就是这种有尿裤子呀，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吗？
1: 有吧，太小的话可能会有，
0: 就是一般会让家长比如说多准备两套衣服，然后老师帮忙换这种。
1: 对，
0: 是不是？
1: 你看幼儿园他背一个小书包，
0: 哦，
1: 里面就是衣服，
0: 哦，
1: 里面没有任何的那个
0: 书
1: 本啊，书
0: 对对
1: 什么。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那还有个比较特殊的年龄段，就是幼儿园毕了业之后他要上
0: 小
1: 学。小
0: 学，
1: 对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家长的焦虑其实早就开始了，
0: 嗯，是
1: 他没有说入学才想那么多，
0: 嗯，
1: 他是在那个假期当中他就想着要不要给孩子一个什么幼小衔接班呐，啊
0: 嗯？
1: 就塞很多的东西。
0: 对
1: 啊，如果是觉得哎呀不太合适的话，
0: 嗯，
1: 我自己给他买点啥，我自己给他补一补吧，
0: 嗯，
1: 就是会有一种长远的一种焦虑，就怕他跟不上。
0: 是的，
1: 啊，但是我发现，更多的就是上公立的幼儿园，
0: 嗯，
1: 然后呢直接来到了公立的小学或者私立的小学，
0: 嗯，
1: 没有发现说第一年级
0: 衔接不上的，
1: 对，衔接不上的，
0: 哦，
1: 老师的进度他完全还是按照孩子的一张白纸就这么来的。
0: 是的，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针对就是开学前的一些孩子紧张焦虑啊，昼夜颠倒啊，调整不过来状态这样的一些情况，来听听看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联合专家团队专门推出了一个系列微视频，就是关于开学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提示，然后围绕着缓解开学焦虑，包括实现状态切换，开启新学期新气象这三个主题，给家长朋友送上了非常实用的心理的一个指导。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第一集哈，第一集呢是关于开学焦虑的。
2: 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的汤杰，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新学期马上就要到了，今天和大家一起聊聊如何应对孩子可能存在的开学焦虑。面对新学期，如果孩子流露出排斥、抗拒、紧张、焦虑的情绪，不一定代表咱们家孩子不爱学习，假期玩懒了。从心理学上讲，这可能是一种面对变化的应急反应。孩子的大脑和身心习惯了假期相对自由松弛的状态，而开学可能对一些孩子意味着规则约束、学业压力、人际磨合，这种前后状态的落差感会让孩子产生紧张和抗拒。适当的焦虑是孩子心理和情绪自我保护和自动调试，是正常的。

0: 甚至对孩子心理成长是有积极作用的。那么，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这里分享三个小办法。第一个，接住情绪，允许孩子表达出负面情绪，不要强行干预，更不要硬性压制。不要老想着，我要赶在开学前把孩子的状态调整得最好。这个阶段当好倾听者和陪伴者，比急着把孩子说通说服更重要。第二个方法，化整为零，挑一个孩子感兴趣容易做的具体事项，柔性的把孩子带入开学状态。比如陪着他挑选一下喜欢的文具，一起畅想一下学校新学期的新变化，甚至可以设想一下新学期学校的新食谱等等。把抽象的新学期分拆成一件一件带着温度和趣味的小细节，逐步培养孩子对新学期的小期待。第三个办法，避免传导，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们家长自己不要对孩子即将到来的新阶段产生过度的焦虑，特别是小升初、初升高阶段的家长。大家要知道，在这种时候，孩子比以往更敏感，我们家长在家里任何的情绪流露，他都能敏锐地捕捉到，并且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
1: 确实这个如何帮助缓解，首先接住他的情绪，
2: 对，
1: 化整为零，避免传导，避免传导，这个真的
2: 太重要
1: 了，太重要了。
2: 哎，像你们家的话是怎么实现这种就是开学前的一个状态切换的呢？现在切换过来了没有？
1: 他其实还好，他其实好，但是你我就会经常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是他唯一比较苦恼的点，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在，就像他现在在外边那个状态，经常会听个故事啊，这种他已经没有时间。他还会有一个烦恼，他说那我以后是不是又要开始写很多的字，又要练字哈？他会把这些你想让他进步的东西当成一种烦恼，一种苦恼。所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家长也会反思，是不是让他练的字
2: 太多啦、
1: 对，想让他练的口算太多啦，适可而止，就不能让他你想让他进步反倒让他变成了讨厌的这个事情。
2: 对，
1: 他其实还好，这么大的年他们今天是去报道，穿上校服去报道，我就突然发现在七八岁的这个年龄段哈，男生女生他开始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你看我的头发行不行啊对，他昨天就是我，因为不止一个小朋友这样的表现，小区里有好几个都是，你看我这个头发行不行啊，我明天要
2: 关注自我了，
1: 就开始关注自我了，然后我这个校服你看是这脏的，你能不能帮我洗洗啊，我明天就要见老师和同学了。他今天上午报道很快回来，我就问他新学期看到同学们感受怎么样啊，他说还是挺高兴的，我说老师有两个月没见了，
2: 对呀，
1: 是不是很亲切啊，我觉得他喜欢我一点，他说我觉得老师喜欢我一点我说为什么，以前老师都很严厉的，
2: 严厉，
1: 估计俩月没见我们有点喜欢我们
2: 了，
1: 对对对，
2: 太可爱了。那我们再来听听，就是关于到底要怎样去切换啊，切换就是开学前的一个状态呢。
3: 少年权益部的滕素芬，家里的孩子呢已经上中学了，马上要开学了，有的孩子还是晚上睡得晚，早上起不来，白天爱玩手机，家长着急，想着赶紧把孩子的状态掰回来。但是状态切换急不得，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帮孩子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开学模式。在假期模式里，孩子的大脑处于相对放松、高自由度的状态，而在开学模式里，大脑呢，则切换到了专注、有节律的状态。状态调整的核心其实是大脑神经系统的换挡，需要调动更多的注意力和控制力，以及一定的认知努力才能实现，注定是一个渐进式的适应过程。就像飞机起飞，不可能从跑道瞬间拉到巡航高度，需要逐级爬升，平稳离地。

0: 如果家长强行猛拉操作感，比如要求孩子几点前必须睡觉，突然断网等，有可能引发激烈的亲子冲突，效果也不明显。我们需要的是平稳起飞，而不是强行拉伸。在这里呢，分享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循序渐进，给生物钟一个缓冲期。我们不要指望孩子一下子就能从晚睡晚起变成早睡早起，建议花1到2周的时间，每天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提前15到20分钟，配合白天的户外活动，利用光照和疲劳感，自然地把生物钟调回来。身体的节奏对了，那么心理的状态也跟着调整到位了。第二个方法，共同约定，用规则代替控制。针对孩子高强度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建议和孩子达成一个手机使用契约，比如作业完成后玩20分钟，或者手机不拿到床上。规则呢，需要共同制定，让孩子有参与感，执行起来才会更加配合。第三个方法，环境暗示，让书桌帮您表达。心理学告诉我们，环境是行为的触发器，想要孩子收心，先清理桌面，把与学习无关的杂物，特别是手机、零食，清理出视线范围，把文具、课本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一个整洁有序的书桌本身就是在向孩子的大脑发送快开学了的信号。调整状态不是一蹴而就的，请给孩子一点时间和耐心。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你开学之前你就跟孩子一起把他的书桌，你至少得给他清理干净，整理干净，让他知道不要再放玩具在上面，新学期就真的是开始了。
2: 是的。
1: 说到这个开学焦虑哈，我今天也看到了海南省教育厅2026秋季开学至全省中小学家长以及学生的一封信。我是把这封信好好看完了。我们截取其中的一些重点的句子和大家分享分享哈。这封信当中他就说呢，说在这个过渡期呢，孩子的情绪容易起伏波动。
2: 对。
1: 家庭中呢，因为作息调整、作业完成、手机使用等日常小事，会产生亲子的矛盾和摩擦。针对这一点哈，说良好的亲子关系历来是重要的基础。真诚的建议多给孩子一些适应的时间，耐心的倾听他对新学期的一个期待，并且简单粗暴的沟通方式，避免加剧亲子的隔阂，影响孩子平稳收心，顺利入学。这是给一封信当中的第二个段落。
2: 哦，其他还有哪些内容？
1: 其他呢，我还看到了有第三自然段也挺重要的。说什么呢？说特别能够理解家长。都是满心期待，心生牵挂，难免会为孩子的学习进度、未来发展感到焦虑。信里面说，其实每个孩子都是蕴藏独特的成长力量的，拥有专属的成长节奏。你要相信孩子就像椰树一般，坚毅果敢，向阳而立。那有的孩子呢，他像三角梅一样热情开朗，鲜活明媚。那有的孩子性格内敛温柔，在默默坚持积蓄力量，属于绽放自己光芒型的。在这封信当中呢，就说家长哈，更多的是做温柔的观察者，坚定的陪伴者，支持孩子自主去探索，让孩子呢满怀底气去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2: 对，我觉得里面有一段话写的特别好，他说：“亲爱的同学们，当我们抬头仰望，会发现天空从来不止一种蓝色，清晨的浅蓝，清亮透通透，正午的湛蓝，浓郁热烈，傍晚的长空蓝，这是蓝金交织，温柔治愈。”他说：“生活亦是如此，就是整个这个一封信当中写的是。”我觉得虽然没有说到底应该怎么做，但是呢又感觉干货满满，而且非常非常的治愈。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省教育厅的微信公众号，它里边有这封信、其实写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他没有说一定要是说孩子你要怎么做，你要家长你要怎么，没有，它是以一个比较美文散文的形式而呈现出来的。最后一句结尾句就是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愿家校同心，亲子和睦，彼此理解，双向奔赴，我们从容前行，温柔相伴，向阳生长。这是这封信的结尾。来。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

是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乔阳。
0: 嗯，那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板块哈，就是国潮补习班。最近呢一直在和大家来盘点中国非常伟大的那些工程。
1: 嗯，今天呢咱们也是想给大家来介绍两个，一个是这都可以说是超级工程、伟大工程、一个是南水北调，一个呢就是港珠澳大桥。
0: 是的，
1: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南水北调哈，它其实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因为它改写了中国南北水系格局的这种命脉工程。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工程它的一个建设的背景。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天然的地理难题，就是南边是经常会发生这个水比较多然后就涝，北边呢下雨少的话它就会旱，南方呢雨水比较充沛，北方呢平原，京津冀人口呢又比较密集，工农业的发达，但是长期就是缺水。
0: 是，
1: 所以几十年来哈，北方呢地下水属于一个超采，就是河道都干涸了，城市的缺水就制约了这么多人的生活和北方经济的发展。
0: 是的，曾经有这个外国专家断言说，人类没有办法大规模的调动江河逆转这个自然水脉，但是中国呢用半个世纪去规划，数十年来攻坚，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战略性调水工程，硬生生的实现了南水北流，水润北国，逆天改写了中国的水资源分布格局。
1: 南水北调的这个工程呢，它的建设周期是比较长的。
0: 是的，
1: 它的难度也比较大，首先它会要跨越复杂的地形，穿越这种山河障碍。南水北调的工程全程的跨越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这四大流域，翻山越岭，跨河穿城。最硬核的穿黄工程啊，就穿黄河的工程，是直接在这个黄河的河底底下开凿了巨型的隧道，这样呢就是让长江之水从黄河下方才能够穿流而过，两大江河是立体交叉，互不干扰，施工的风险就比较高，它属于地质难度也是比较罕见的这种难度。
0: 对，另外呢就是它超长距离的输水哈，你也要防渗漏啊，防污染啊，就等等这样的一些难题。你像它的干线总里程达到了数千公里，沿途经过了城市、农田、矿区，你既要保证千里清水不渗漏不污染，你还要精准

0: 去调控水位流速，全天全年都是要这个稳定的输水。那它对工程的精度还有像运维技术的要求一定要达到极致。
1: 嗯，这里边还有一个难度，就是你看为了这个工程得有多少移民，
0: 嗯，
1: 百万级的这种移民安置，它涉及到一个统筹哈，
0: 嗯，
1: 它为了保证水源的这个纯净，库区的安全，那安全很重要，数十万群众当时为了这个工程就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其实这部分人群他们也是非常伟大的，就离开家乡安置到了其他的地方，兼顾建设的进度和百姓的民生，这也是一个世界级伟大工程统筹治理的一个难题。
0: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很多人说那既然这么难，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呢？就说到它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它是救命工程，滋养了亿万国人啊，彻底缓解了这个京津冀啊，包括河南山东这样的一些北方核心区域缺水的危机，让上亿人喝上了优质的长江水，也结束了北方长期缺水的一个困境。
1: 嗯，还有一个意义就在于它也修复了北方的生态，逆转了环境的危机，持续补水呢，让干涸的河道能够复苏，华北地下水的水位呢连年在回升，这就恢复了北方生态的环境，修复了这个环境，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土地干旱沙漠化的情况。
0: 对，还有呢，就是保障了北方粮食安全、工业用水、城市运转，平衡南北发展的差距，是支撑中国北方百年发展的战略性的命脉工程。
1: 嗯，这是我们今天首先和大家介绍到的中国两大近现代的工程，这是南水北调，
0: 嗯，
1: 这个词儿以前还咱们专门在语文课本上学过，但是大家可能比较难去像今天我们这样细致的去梳理到哈，就知道这个词儿，不知道它什么意义，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咱们也继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
0: 嗯，
1: 这是一个大桥，叫做港珠澳大桥，
0: 嗯，
1: 它实现了世界级的跨海奇迹。
0: 是的，我们都知道伶仃洋海域啊，风浪非常的凶险，台风频发，它被称为外海超级禁区。过去你像香港、澳门、珠海三地是隔海相望，往来极难，这个陆路绕行呢也是耗时很漫长，就严重制约了这个珠港澳大湾区融合的发展。
1: 嗯，曾经呢全球顶尖的工程机构做过评估，说这个海域呢不具备建设超长跨海大桥的条件，但是中国建设者哈，从零突破，攻克了很多海洋禁区的这种难题，就建成了全球最长的跨海超级通道，让伶仃洋的天堑彻底变为通途。
0: 是的，嗯，我们再来，哎，有没有朋友之前开车去过那边的？如果有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走过这个港珠澳大桥的？然后我们再来说它到底是有多难，它需要遇到极端恶劣的海洋环境，海域常年大风、强台风、高盐海水的这种强腐蚀，水流特别的湍急，潮差也非常大，一年300多天都有风浪。那你像桥梁、隧道、人工岛，这都得需要抵抗超强台风、海浪、海水的腐蚀，抗灾标准那必须得是全球最高的。
1: 对，就是要克服这种海洋的环境。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要解决超级海底沉管隧道，这也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0: 对，
1: 这个大桥它核心的工程就是为深海沉管隧道，有数十节堪比航母重量的巨型沉管，嗯，你要精准对接深海呢，零误差的对接，水压比较大，
0: 嗯，
1: 海底的地质呢本就比较松软，那么任何毫米的这种偏差呢都可能会导致工程的失败。
0: 对，
1: 这也是人类跨海工程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难题。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它上方既要预留飞机的一个航线高度，你下方呢又要保障巨型万吨的货轮通航，桥梁的高度、跨度、隧道的深度，这也需要极致平衡，那施工的空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嗯，但这个大桥建成之后呢，对于后世的意义肯定是很深远的。
0: 对，
1: 首先一个，它经济连通在一起了，打通了粤港澳1小时的生活圈，就彻底缩短了港澳和内地的这种通行的时间。
0: 嗯，
1: 过去你可能要几个小时，现在甚至不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通达了，实现了三地互联互通。
0: 对，我们再来说说它的其他的一些哈这种意义。你像它也促进了香港、澳门、珠海人才、物资，像资金自由的一些流通，助力这个港澳。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了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湾区之一。
1: 嗯，同时呢树立世界基建的标杆，因为这个大桥全程都是咱们中国自己研发的，自主建造的，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向世界还证明中国跨海基建的顶尖实力，成为了中国制造大国家。

0: 更新的国家名片。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港珠澳大桥建设的一些往事。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它的一个大体方面，那这个港珠澳大桥呢，它全长55公里，是中国第一例集桥双人工岛和隧道为一体的跨海通道。建桥就建桥，那怎么还得建隧道呢？就不能一桥到底吗？这个还真不行。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它这个港珠澳大桥的路线就经过了伶仃洋海域当中最繁忙的这种主航道，这条航道上每天来往的重量级的货轮特别的多，他们都是庞然大物，这就意味着你要建桥，你总得比这些轮船的高度高，否则船怎么走呢？但是也不能建高桥，你不能光顾着海上，就是你因为那儿离香港国际机场也比较近，那飞机飞过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降落的这种高度啊，结果呢你这儿有一座桥挡着，那就非常的碍事儿了，所以呢就只能建隧道。
1: 其实这里边可能大家学过一点工程的会知道说，那比较传统的方法不就是填起来，填海造个岛，那这样的话其实要花至少得2年的时间，
0: 对，
1: 你大桥的工期是不允许
0: 是的
1: 这么慢的，所以就相当于说是围出了一个人工岛，并没有选择特别传统的一个方法。当然整个大桥的建设过程当中肯定是有很多的工程工作人员是属于不屈不挠，
0: 对，
1: 用一个一个的细节来决定了这个大桥现在变成如今的这个模样。
0: 这个当时呢，中国的工程师们他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在海上竖起一排18层楼高的那种大钢圆筒，然后将它们排列成珍珠项链一样的两个大圈子围成这个人工岛。这些大圆筒呢，每一个高50米，直径22米，重达550吨。那怎么去做呢？这个当时这项工作就落在了上海振华重工头上，他们当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些大活哈。然后如果你当时去到他那个公司，就会看到一群老匠师就蹲在地上，手持着那个火焰枪，然后将一块一块将近半个足球场大的那么大的大钢板曲卷就给它焊接成大桥所需要的那种巨型的钢圆筒，然后再把这些圆筒一个一个的竖起来，总共120个。这个场面我们想象当中都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1: 是，钢桶做好了，接下来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就你做好了，你怎么把它牢牢地固定在深海，
0: 是
1: 还得保证它不渗水。这个工序有一个技术的名字叫做密封止水，它的材料的结构啊叫做覆格，就放在当时还没有可以借鉴的技术。那么这个工程团队其实他们还挺年轻的，平均的年龄只有28岁，也就是80后90后，就甩开膀子玩命干呗，只用了一个月就完善了厂区的设备和生产的条件，
0: 是的，
1: 就开始完成了第一个覆格成品。完了之后呢，又去调整战略，双线一起来生产，将一天只产2片这个覆格提升到一天可以产7片。
0: 这中间他们真的是要挑战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难度，而且呢除了刚才说的之外，就是为了不影响港口的运输，港珠澳大桥有一段它是海底沉管隧道。这个港珠澳大桥它的沉管隧道长度达到5.6公里，那建这个5.6公里的隧道到底是有多难呢？当时全世界长度超过3公里的沉管隧道一共只有2条，而中国在此之前呢还没有任何这种外海沉管隧道的建设经验，甚至将全国所有的江河沉管隧道加起来总长度还不到4公里。而对于这个港珠澳大桥的隧道来说，它的每节沉管重都达到8万吨，就相当于一艘巨型航母的一个满载的排水量。
1: 天哪，这它8万吨，
0: 太复杂了。是的，
1: 重量是一个问题，复杂的是这些管呢它需要沉入几十米深的海底，你得保证它有120年内滴水不漏。要完成这个目标，中国人在之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重担呢就压在了港珠澳大桥隧工程总工程师林明他的肩上。他们从2007年的时候为了准备这个工程哈，他们是前期要有充分的考察，
0: 对，
1: 你要到全球去考察。刚才咱们说过这2条超过3公里的隧道，就是前面能得到经验的他们都已经去考察过了。他们去考察的时候呢，对方也有这个接待方，然后就说你一提出这个建设的难度，对方有的就拒绝了，说你们参观我玩了这个地方，你们也很难实现你们的目标的。但是当时这个林总工他就坚定了一个决心。

0: 就是这个我们自己的港珠澳大桥一定要找到世界上最好的有外海沉管安装经验的公司来合作，所以就是他们在全球在找一些这样的一些合作机构。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哈，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持续的再来分享到我们那些特别伟大的工程。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听到王铮亮的这首《以朋友的身份》。

0: 之间，教育向前，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在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也畅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们有没有一些开学之前的这种焦虑。可能大家会觉得焦虑这个词如果比较严重的话，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孩子他开学之前会有一些提不起劲儿啊，不太有精神呐，不太想说更多的学习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应该

部分的小朋友其实还好，但是家长要敏感的去捕捉孩子他的一些情绪的信息。就像刚才说的，你跟他说要开学啦，那他这个小脸儿哈，明显的就开始变得不高兴，或者有的时候肚子疼，这种家长就要去多聊一聊，多问一问，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怎么之前还好好的，一提到开学，情绪就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节目尾声那段时间，我们仍旧落脚到今天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哈。我们家长如果想要帮着孩子去开启新学期新气象的话，家长能做点什么？有一点小仪式感，你跟他一起去买一点新文具啊，买买给书包的那个书皮是吧，买买这个运动鞋啊，你给孩子聊聊新学期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一个自己，这都是一种营造暗示。还有就是小步行动，让孩子行动起来，就是把那种抽象的让孩子都会觉得很迷茫的大目标拆解为一个一个让小朋友容易成功的小行动，小小行动成功了之后呢，再给他足够的正向反馈，做孩子的拉拉队，哪怕孩子只是一点点的进步，家长都及时的给予具体的肯定。哎，这样孩子啊，他就会觉得很阳光。嗯，有家长都时刻在陪伴他，有人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当然哈，我们今天在给大家说到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都希望同学们能够新学期快快乐乐的，平稳的去度过在假期过渡到就开学的这个时光，尤其是情绪上的这个过渡哈。那如果说有一些同学们，你家长都发现这个同学，尤其是到了初中高中阶段，你发现他这个心理变化啊，心理波动啊幅度比较大，家长呢你又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全国青少年服务热线呢是12355 12355，尤其是针对同学们的心理方面的一些困扰。那这学期刚好现在是这个开学季，现在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就开通了开学季的专项心理服务。如果家长你解读不了孩子他为什么情绪这么波动，你怎么会觉得他不听话，一提到开学他就各种的拒绝，你也可以拨打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来咨询咨询。好了，朋友们，以上啊，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呢，就先和大家梳理到这里。也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推荐一部品质佳剧。这九月份又海口明星来到咱们海口了，这个话剧就叫做《翠锦园》，9月6号到7号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有倪大红老师啊，石可老师啊。演绎《晚晴风云》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的开幕大戏，海口站现场呢还会有民乐伴奏，会沉浸式的感受百年家国故事。票价方面现在有7折的优惠，还有学生军人的惠门票，购物票热线0898-3665-3888 3665-3888，海口就这两场，千万别错过。稍后的5点钟到7点钟搜罗情报局，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

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1: 好的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朱墨，
4: 我是坏坏。
1: FM91.6
4: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3: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
5: 福利不错过。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海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各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4: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2: 那完了，记得准时。

0: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欢迎大家在九点之后五点十二分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小杨。
0: 提醒大家，这会儿海口市区很多路段估计在下雨，道路比较湿滑啊。下班晚高峰的回家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设置到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收到两张图，两个图一看就知道今天要聊。卤味，
0: 哎，是的，
1: 卤煮，
0: 大家还在吃吗？我其实就是不定期的会买一点来吃一吃，但是不会经常买。
1: 啊，我也是偶尔，因为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味比较重。
0: 对，
1: 哎，是，然后我就会可能一天干了特别特别多活的时候，我就想吃点什么口味重的，就会去买一买。那我这三家也倒是都吃过，说卤味有三巨头。
0: 那是，
1: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两个图就蹦出来了。您看看这三巨头当中，你喜欢吃哪一家的？喜欢吃他们家的哪一个品类？可以来说一说。我是很少买里边的肉的东西。
0: 啊，你不吃肉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点过
0: 买那些品牌的。
1: 我刚开始就开始有那个什么绝味鸭脖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小，我就可以吃鸭脖。现在我都觉得有点太辣了，就越吃越上瘾，就停不下来。
0: 是，
1: 到最后就好想一直喝水，一直喝水，就会导致可能晚上觉都睡得不是很好。
0: 哦，我一般买的话，可能他买那个套餐，比如说六个的那种，然后应该是六选四吧。他现在有出套餐
1: 了，素的吗？
0: 荤的，荤素、
1: 哦、
0: 荤素一块的，有那个黑鸭鸭脖
1: 啊，
0: 然后有黑鸭锁骨。还有的话，素菜的话，那就是毛豆，现在有了，还有一些什么海带丝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吧，差不多。我一般就会选这几个。
1: 你看，我们是偶尔还会去点一点，但现在啊，根据这个

0: 消费的一个统计的数据来看，反正这个行业卖的没有以前好了，
1: 啊、是
0: 各家的卤味卖的都没有以前好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卤味三巨头当中，就发出了一个疑问：年轻人是不爱吃这些东西吗？
1: 嗯、
0: 为啥不买了呢？
1: 是。而且就是说销量下降的这个背后哈，还有这个门店其实也在减少。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关于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你现在还会比如说点外卖啊，吃吃卤味儿吗？另外你吃卤味儿一般会选择哪些种类，哪些品类，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可以看到两个图，这三家卖卤味的现在业绩都在下滑，所以他们也想问问大家，
1: 嗯，
0: 为什么卤味正在失去年轻人？
1: 嗯，
0: 是只是因为价格高吗？就没有其他的原因吗？
1: 嗯，
0: 大家觉得是什么？或者你现在还是喜欢吃哪一家的卤味？喜欢吃他们家的什么凉菜呀？还是里边的一些肉类呀？都可以来说一说。
1: 我看有些网友说到了，说绝味的话味道太单一了。然后九九鸭，因为其实现在的话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盘点盘点吧，就是说到了这样一些品牌，其实真的还蛮多的。我印象当中可能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比较常吃的就是绝味鸭脖。
0: 绝味，对，离我们台也近、
1: 嗯、
0: 就在金牌，我也是经常会去他们家买。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全国都能够买到的是周黑鸭。
0: 嗯，
1: 周黑鸭那当然肯定就是武汉那边的话会你吃应该会新鲜一点儿。那其余的它应该都是就是现在抽真空啊，或者说拿个那种盒给你包装好的
0: 啊、哦。周黑鸭和绝味儿他们两个的味道，周黑鸭是不是没有那么辣呀？
1: 我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绝味儿吃的比较多。
0: 绝味皇上皇呢？皇上皇也是好多门店、啊、
1: 都没吃过了。皇上皇还有卖这种卤味的吗？
0: 有，以前在金盘就觉得他们家对面，
1: 嗯，
0: 旺家旺是开了一个皇上皇，现在好像是没有了。
1: 嗯，
0: 皇上皇我吃的他们家的味道呢，就是那种卤的那个香料的味道，
1: 嗯，
0: 会比较重，
1: 嗯，
0: 然后绝味的话的感觉就是甜辣甜辣的。
1: 成都的话，其实除了绝味，除了这种周黑鸭，嗯，周黑鸭应该很少，绝味会稍微多一点点。还有就是成都一些本土品牌的，老家那边哈，
0: 嗯，
1: 成都本土品牌的这种什么卤煮，然后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在小区楼下的，那就可能是自营的那种
0: 了，哦，对对，那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然后生意还挺好。那因为它本身就覆盖到就是相当于小区周边的一些住户，那相当于如果一个小区的话那还是挺多人的，
0: 是，
1: 所以他们一个月也有不少的这个收入，
0: 是靠自己的口碑，
1: 对，
0: 就是做的真的好吃，
1: 啥都有，有就是
0: 啥都有，
1: 就是有素菜的，有荤菜的，然后有的还穿成那个串儿来卖的，
0: 对，那是自家的一个经营，它很难去就是连锁起来，
1: 对，
0: 但这些像我们现在盘点到的还有像叫什么紫燕百味鸡，有这个牌子，
1: 嗯，
0: 好多商超也都有，但我是没有吃过这个，
1: 嗯，
0: 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咱们海口关于这个卤煮的店应该也挺多的，
1: 对，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大概多久会去吃一次这样的卤煮？就是这种卤味儿，
1: 嗯，
0: 你现在还会经常吃吗？然后大概你一次买卤味会消费多少钱？
1: 嗯，
0: 我可能会比较少花的，因为我不买那个肉嘛。
1: 嗯，
0: 我就是每一次就是喜欢吃点藕片，再加上一点鱼豆腐。
1: 我点的话一般就是点二三十块钱，六选四的那种，就是两个荤菜两个素菜差不多。
0: 那你吃的肯定吃不饱，你还再配点啥？
1: 这个完全不是为了吃饱，就是嘴馋，想要吃点东西。
0: 解馋，解馋的。
1: 然后有朋友在说到他那个味儿哈，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两种人说是周黑鸭带点甜味儿，其实绝味儿它的那个黑鸭系列
0: 也是
1: 带有，对，也是带有一点甜味儿的。
0: 它还有什么麻椒系列的？就是藤椒系列的，
1: 就会更麻一点，是不是？
0: 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甜辣甜辣这种口味的，
1: 嗯，
0: 吃多了就真的会有点咸。
1: 是，反正刚刚说到了各种样的一些品牌哈，包括绝味鸭脖、周黑鸭，还有什么九九鸭、皇上皇、曹氏鸭脖，还有在江那什么什么衢州鸭头，对吧？衢州那边好像也有，
0: 哦，
1: 之前应该是它不是那种连锁的，就是一些小的小，就是在商场周边呢，会有一些小摊儿，然后在那儿推着卖的。
0: 这个是关于这个卤味，大家现在还会经常去吃吗？大概多长时间会点一次？然后单点的话，一次会大概在多少钱？会点哪些？里面的品其实挺多的，像鸭脖、什么鸭锁骨、鸭掌，
1: 嗯，
0: 常见的还有鸭肠，
1: 嗯，
0: 然后素菜的话就是藕片呐、毛豆啊、腐竹、海带结啊这些，多家店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肉菜和素菜。
1: 嗯，但是有的东西看起来，哎，这个又没有红油，然后颜色呢又比较寡淡，其实是越。

0: 吃越辣的。我上次应该就点了一个绝味鸭脖，他们家的这个鸭肠，它的那个颜色其实就有点白白的。我说这有点肯定不辣吧，结果越吃越辣。它应该是里边加了什么东西，就看着颜色比较淡比较白，但其实味道很重。
1: 辣的那个颜色没有上上去，就没有特别的红彤彤的。来，大家来说一说哈，可以来说一说你现在经常会去吃卤味吗？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海口的这个卤味店？确实有一些是连锁的，那也有一些就是人家就是有自己的一些妙招，但是他也不会做特别多，就服务于这个周边。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严主任说啊，说卤味这东西啊，已经很久没有去买着吃了，现在感觉对这种东西提不起兴趣了。我是久了没吃，可能会有点嘴馋。然后比如说周末的时候，那你在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看电影这个过程当中，就想在这边嚼点什么东西，然后就会买一袋来吃。
1: 是是是，卤味啊，卤菜啊，大家都可以来聊哈。我要是晚上不去吃正好好的正餐的话，就会买10块钱以内。
0: 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价格挺贵的，然后你买素菜一般都有啥？土豆、藕片。
1: 我就是买藕片和那个鱼豆腐，我就买这俩，其他我都不想买。一般我都，那你怎么跟他说？你是买套餐你就固定了？
0: 我一般就是在网上下单嘛，我不会去线下买。线下买好像会更贵一点点。网上
1: 还有这种说法？
0: 网上买的话，它那个套餐，因为你线下买轻轻松松，我感觉就是20-30块钱吧。
1: 那我点不到那个起送价。
0: 然后我在网上买的话，一般就是20-30块钱，它是6选4的这样一个套餐的价格。
1: 哦，
0: 种类也挺多
1: 的。你这不是顺路都买了吗？
0: 是
1: 回家的路上
0: 我回家
1: 买了。
0: 还没关注过啊。一般回家之后，因为我们家对面海狮那边就有一家店。对，就几百米的这个距离啊。有朋友提到了说真的吃不起呀、买点什么鸭脖、鸭翅、鸭锁骨，再拼一个素菜，轻轻松松就40块钱。是的，20-30块钱就真的很少。你要说想吃饱，那肯定是不太现实的，只是吃个味而已。
1: 那你还得再加个饼啊，或者是米饭，米饭能配这个吗？对
0: 吧，
1: 要不然真的吃不饱。
0: 他们家绝味的话还在卖小龙虾呀什么之类的。
1: 对，也有。那个也不便宜呢。
0: 那个对不便宜。
1: 壳什么都去掉了哈。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现在买它的频率相对于你自己以前的这个频率的话会高了还是低了？如果是低了可以来说说是因为什么，是口味的问题，还是你会觉得它不健康？还是你会觉得它的价格太高了？创新度不够啊，这可能都会影响咱们去消费。
0: 是，其实我也会有的时候不定时的会买一些，就在我们菜市场对面嘛，就对面去菜市场买点什么鸭脖，还有鸭脚、鸭翅和鸡肩，就鸡的那个小翅尖，拿回家煮了之后，然后放卤料进去卤。但是我的卤法的话，就直接买一个卤料包，然后加点这个老抽啊什么在里面，它就直接上色了，就比较简单
1: 啊。也是那个味道。
0: 对，不，有的可能还要炒什么糖色啊，我就没有这个步骤了。反正它卤出来那个味道呢，因为我喜欢吃那种软烂趴一点点的，但是和绝味他们家就没有辣味了。你可以丢一两个辣椒，只是调个味而已，但他们家其实有点辣。
1: 他们这种确实是解解馋的居多。
0: 对，
1: 我觉得什么时候嘴巴里边没味道了，呵呵，淡了，就想去尝一尝哈。
0: 你看有朋友就说到了嘛，说很喜欢卤味哈，但是不会在外边买了，没别的原因，就是贵。
1: 贵。
0: 他说这个什么鸭脖生鲜3-4块钱一斤，没有那么便宜吧。没有那么便宜吧，鸡腿的话7-8块钱，然后翅尖真的很便宜，我一般可能就买5-6块钱，好多呢。我估计有10-20个，
1: 就买原材料是吧？
0: 对，然后其他素菜的话不会超过10块钱，他自己回家用电饭煲的话就能卤了。然后
1: 那一卤一大锅，一大人都可以吃了。
0: 是的，而且估计得吃好几天。
1: 还有朋友说现在也会吃卤味熟食，但是会去菜市场去买，价格相对于这些连锁的店它要便宜一些。还有朋友说什么呢？确实价格会有一点高，以前记得买一个鸭脖3-4块钱，现在一个鸭脖不止这么多，一个鸭脖3-4块钱拿不下吧，
0: 一个
1: 那么长呢，
0: 看你是哪种鸭脖。它现在还会有一些店，比如零食店里面，对吧， 零食那种店里面，它是那种比如说有的是烤的烧烤的那种味道的，然后也是抽的真空来卖的，那个一根三四块钱差不多，好像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来吧，欢迎大家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关于卤味的话题，那此刻呢你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说一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么多品牌，你会更加中意哪一家的，那同时现在问题是还吃不吃，不吃

的原因是什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歌曲回来之后哈，会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也继续来插播一条关于天气方面最新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六点钟的时候已经解除了哈，昨天六点钟的时候已经解除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但是呢，它应该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五点钟，在雷州半岛的海面当中哈，东侧的这个海面当中，然后今天下午估计跨过我们海南岛之后，又往海南岛东部的这个海域当中过去了。所以看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真的是绕了一大圈，目前都还没有消散。所以这两天你看这个海口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一首和秋天有关的歌，来自苏慧伦带来的《秋天的海》。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5:28，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大家今天节目当中，在这里哈，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下班快乐啊、看一看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一些图片。这个小节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这样。

0: 一个最新的情况，5点钟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是24度到30度。那周三，多云，气温是26度到32度。周四呢是多云，总体的温度维持在26度到32度之间，所以希望这个雨天哈赶紧过去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聊一聊关于这个卤味儿。因为今天有一个热搜就说到了，说这个绝味鸭脖为啥卖不动了呢？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说一说你现在还会买这些卤味儿吗？因为店真的还蛮多的，它是全国连锁的，然后呢，可能不同的地方哈，覆盖到的这个面还挺广。你会更喜欢吃他们家的哪个品类，哪个种类？还挺多，比如说招牌的鸭脖，什么鸭锁骨、鸭掌、鸡翅尖、鸭肠、海带结、藕片、腐竹、毛豆。我一般就点什么毛豆、藕片，还有鸭肠、翅尖，还有这个鸭掌、鸭脖、鸭锁骨，好像都会尝一尝。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哈，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半点之后呢，依然是我们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准备到了一些歌曲，多年前的今天发行到的一些作品来供大家选择。那待会儿见吧，各位，
1: 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

老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2: 下班生活指南。
5: FM91.6，搜罗情报局，
2: 好的，
5: 好的，给你。
8: 大家好，我是赵鑫，
9: 我是周末，
10: 我是坏坏。
9: FM91.6
10: FM91.6，搜罗情报局，
9: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8: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0: 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2: 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12: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13: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0: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4: 喝完了，记得准时。

0: 好一点。
1: 这是来自赵雷带来的小行迹，在半点之后5:4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2: 搜罗情报局。
1: 我是张扬，
2: 我是江扬。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卤味儿哈，卤味儿三巨头。嗯，我们刚刚已经盘点到了，包括比较熟悉的这个绝味儿、周黑鸭，还有一个是谁？
2: 还有黄上皇，
1: 黄上皇、都是比较有名的。
2: 对，这三个连锁店比较多吧。
1: 嗯，
2: 但是现在这三个连锁店的消费的统计也都出来了，就是他们的这个门店的幅度在缩。
1: 对。
2: 然后日消费量呢也在缩。
1: 嗯。
2: 所以大家就值得去讨论讨论，是年轻人不喜欢吃了吗？
1: 嗯。
2: 还是一个什么原因？是因为贵吗？还是因为菜品没有更新呢？
1: 是，
2: 就不去买它了。
1: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说一说，就你吃这个卤味卤菜的这样一个频次大概是多久？那同时呢，你会选择他们家的哪些品类？刚说到了，其实种类还真的蛮多的，比如说常见的什么鸭脖、锁骨、鸭掌、鸡翅尖，还有鸭肠、海带结、藕片。还有这个腐竹、毛豆，我一般会点这个海带结和毛豆。如果有什么那种菌菇类的，我也会点菌菇。
2: 嗯，哎，其实你看你喜欢吃的海带结，它的原材料一点都不贵
1: 啊，这很便宜啊，
2: 便宜了，2块钱能够买很多的那个海带。
1: 嗯，
2: 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那些什么藕片，藕片可能你要买原材料。

0: 料还稍微贵一点，
1: 嗯，
0: 但是那个鱼豆腐也是很便宜，就几块钱能够买一大包。
1: 对啊，鱼豆腐你看你在超市买一种就是它冷冻柜里面的那种的话，
0: 嗯，
1: 特别特别多。
0: 对，
1: 但是哈，最便宜的素菜的话你看，嗯，比如说某味儿的他们家莲藕毛豆差不多28块钱一斤。
0: 对，所以说它的原材料其实不贵，甚至原材料还在下降。
1: 嗯，
0: 但是它的最终的成品的价格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涨。
1: 嗯，
0: 它是那种加盟体系的，就是加盟，然后中间分钱的人比较多，这是因为它价格难以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我看了一下它这个价格哈，比如说，100多，我买的其实没有那么贵，因为比如说你在网上，什么美团呐，闪购啊，或者京东的这些平台当中来买的时候，它会打个折。我刚刚说嘛，就是你六选四的话，应该是20-30块钱，然后其中鸭脖，它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些微克重上的区别哈。我非常，别人非常非常精确，比如说120克的、160克的，160克极少，一般就是80到120左右。鸭脖和鸭锁骨，再加可能120克，或者说多少克的这个毛豆和海带结，那你相当于其实就差不多5×10厘米那种小方格就给你装进来了，就很小，
0: 哦，
1: 很少，
0: 哦。是是是是是，嗯，那个量哈，你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多。
1: 是，
0: 来再来看看，有朋友说这个东西原材料就是很便宜的，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卖出那么高的价格。
1: 嗯，
0: 还有留言说，如果控制不好量，轻轻松松就得40家50家的价格，
1: 哎，差不多。所以网上这个也有这个博主做了一些调查哈，就说大家为什么不太喜欢或者不太喜欢买这个东西了。首先85.5%的人都选择了价格是越来越贵了。
0: 嗯，
1: 其次呢，有说到了这个口味方面的，就说味道差不多吃腻了。还有朋友就说新的卤味零食越来越多了，还有东西就是可以替代了。
0: 嗯，
1: 另外还有极少的一部分就觉得，哎，本身其实也不太喜欢吃这个卤味
0: 啊，他就不爱吃这些。在北方的话也有很多那种大锅的卤菜，
1: 嗯，
0: 卤肉，那没有任何的辣椒，
1: 嗯，
0: 就是它也不会很咸，它甚至你可以再给它凉拌凉拌。
1: 是，
0: 如果你不凉拌就是卤的那个原味。但本番更多是像什么猪头肉，
1: 嗯，
0: 猪耳朵，
1: 嗯，
0: 这种很适合当下酒菜的。
1: 嗯，
0: 如果你想一桌人如果买全是这三家的这个菜一桌的话，那确实挺贵的。
1: 是，
0: 拿来当下酒菜的话，
1: 一般四川其实卤味挺多的，比如说那叫核桃肉
0: 啊，
1: 对吧，核桃肉，然后呢还有这个猪香嘴儿，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其实一般在外卖平台当中你点这个凉拌菜的时候就会选择它。
0: 嗯，是的是的。我们也来统计一下啊，这是看到的一个调查样本，就是大家在点这个卤味的时候什么点的比较多呢？家禽类的还是会多一点，
1: 嗯，
0: 就是鸡爪呀鸭脖这些，再往下的话就是素菜类的，还有这个像猪杂呀猪蹄这种是排在第三位，
1: 嗯，
0: 小龙虾得排到第四位，各种的丸子类那就排到了第五位，其他就是第六，所以还是吃鸭脖啊什么鸡爪啊点的会是最爱的类型。
1: 多一点点，
0: 对的。
1: 嗯，来吧，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哈。今天准备到了3首歌曲，是昨天和今天陆续发行到的一些作品，大家可以来选择选择，看看我们今天要解锁到的是哪些歌。第一首歌呢是在2012年的今天，潘玮柏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24个比例，就是24个比例，应该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个故事了。你可以来选择到的是潘玮柏，大家可以发送 A 到平台当中。还有一张专辑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发行的哈，萧亚轩在昨天的8月30号，2002年的昨天发行的爱的主打歌，这张专辑我们准备到的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叫爱的主打歌。那还有一张专辑呢是也是在昨天，多年前2010年的8月30号，郝云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三选一哈，都是昨天反正这两天发行到的专辑当中收录到的歌曲。如果是潘玮柏的话大家可以发送 A， 如果是萧亚轩的话可以发送 B， 如果是郝云的话可以发送 C， 来解锁到今天音乐日历板块的内容。
0: 嗯，是的，期待大家在平台上回复 AB 或者是 C 来选选今天想要听到的歌曲。另外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收到两张图，看看大家有喜欢吃卤味的吗？有喜欢吃这三家连锁品牌的卤味的吗？喜欢经常点什么？如果你现在觉得点的频率低了是因为什么，可以来聊一聊。
1: 另外看到有朋友

0: 再说哈，说这个鸭货啊是最便宜的，买只鸭的话三五十块钱。我上次买的那半只是多少钱来的？二三十，
1: 嗯，
0: 好像差不多。
1: 鸭不贵，
0: 对，但是那个鸭有点老。我拿回家之后，因为其实我们那边会喜欢做炒的吃，就紫酱炒鸭嘛。
1: 嗯嗯嗯。
0: 拿回家之后，我焯水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它那个油渗出来的是那种金黄色的，
1: 老不了。
0: 就一般金黄色的，肯定就是有点年头的鸭了。有朋友在说哈，这个鸭货比较便宜，然后买只鸭的话三五十。他说叫商贩砍好，买个卤味包，然后比如说差不多两三块钱，嗯，就算包装好的那种，也就五六块钱，小十块钱，推到锅里边煮一下，煮熟之后就能吃了。这个其实算下来的话价格不是特别贵哈。你看小鱼说到了，说铺面房租啊人工啊都是成本，你这么说也的确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嗯，
1: 这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了一下，就是大家伙的感觉，就是如果想吃，那如果真的很爱，那我就去做。现在那个什么卤料包啊，可以复制到他们家的味道的东西，那也太多了。
0: 嗯，
1: 一做一大锅，甚至一天吃不完，你第二天继续，就会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来，
0: 哎，对，
1: 还能吃到。
0: 嗯，所以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给大家一点时间，刚刚说到了三首歌曲哈，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歌手们。A 是潘玮柏，B 是萧亚轩，C 呢是郝云。大家可以来票选票选，我们看看待会儿到底是哪首歌曲会和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来给各位分享。先来听到一首歌吧，来自许巍带来的第三集。

0: 分享过来的留言哈，有朋友在说哈，说对于卤味来说的话，连锁和品牌的溢价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家里面做的话，可能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点。的确说，就是这么个道理哈。
1: 你要价格，那肯定是这样的。那在外边买东西，大概率就是图一个味道和方便。你想吃，但你不能从原材料开始买起，在家做、卤味得有一个时间腌制的过程吧？
0: 它才能入味儿，
1: 好吧？
0: 对，它才能入味儿。反正每次我吃那个鸭脖的时候，真的把它那个什么缩骨吸髓的那个感觉，把它肉啃了之后，还把骨头缝里边的那个什么都得给嚼一嚼哈、因为它就很入味儿。说起来其实有点流口水。
1: 还有朋友了解到说，现在也会买，但是一般就是团购有什么就会买什么，不会线下直接去点。现在确实团购平台挺强大的哈、大家不知道吃什么时候也是看看各种团购平台。
0: 大家会担心说他们家会不太新鲜这个问题吗？有没有买到过食材不够新鲜的这种情况？
1: 我是没有买到过，我看它都是冷链的，都是冰冰的。
0: 但是我好像就是关注了解到哈，它应该是这样操作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做好之后拿到店里面去的。就是它不是在店里面来自己制作的。
1: 店里面都没有设备的。
0: 那对，那如果比如说卖不完这种情况的话，那就还是放冷藏里了呗。对吧，
1: 它会有，应该是早上会有一个什么品控啊这种。是吧，应该是这样的，
0: 应该是这样的。
1: 就他肯定不，他肯定不会是新鲜做的。
0: 对
1: 对，我都看到过他们网上去上那种一箱一箱的，然后拆开。就是他们家的，专属他们家配送的。就好多店都是这样的。
0: 那其实就像比如周黑鸭这种品牌是一样的，你在机场也能够买得到，然后你在当地也能够买得到，而且是它那种盒装装好的，然后也有一个保质期，比如说30天或者说多少长这个时间。
1: 是，你在网上也可以买得到，那是一样的。但是另外一种卤味儿，那就是当天肯定要卖完的，就是那一大锅的，可能自家楼下卖一大锅。
0: 对，或者是我们那个台对面菜市场的那种。
1: 对，它那个卖不完，不是特别好保存，
0: 而且就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新鲜的话，你肯定能吃出来那个味道。
1: 对对对，看颜色也都能看出来哈。这是我们今天在美食板块也是畅聊的板块，想问问大家的，现在你还喜欢吃卤味吗？就比如说鸭脖呀、鸭货呀这些，还喜不喜欢吃？如果喜欢吃，单次点大概会点些什么？会花多少钱？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上面聊一聊。
0: 来解锁到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来自于昨天发行到的，多年前的昨天哈，2010年的昨天，郝云带来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这个词儿。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

0: 回家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1: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3: 好
1: 的
3: 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赵鑫。
7: 我是周末。
8: 我是坏坏。
7: FM 91.6
8: FM 91.6搜罗情报局，
7: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6: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8: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
1: 福利不错过。
9: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台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0: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10: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0: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11: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0: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8: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2: 下班喽，记得准时收。

0: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阳。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卤味儿哈，你看刚刚说到的，比如爵味鸭脖、周黑鸭，还有这个九九鸭、皇上皇等等等等，真的很多很多的品牌。
1: 嗯，
0: 但是呢，就发现了，就是它现在的这个门店数量有所减少，同时呢，也感觉好像说卖不出去了。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就说年轻人为什么不爱买这些东西了？
0: 嗯，
1: 这些东西在它刚开始上市的时候还挺火的。就我有段时间都特别喜欢左手奶茶，右手就买一点这个。
0: 是
1: 我后来不吃，一个是因为咸，可能这么多年的口味变淡了一些，就。我对他的感觉就是咸了，咸了我就会买的少。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那在我们今天六点过后的美食板块，也可以来说一说海口。海口的这种卤味店也挺多的，有一些特色的卤味，不一定都是就是一种口感，它有的是要再凉拌一下，凉菜呀、凉拌菜呀，还有一些像四川很多的卤菜，还有那种一锅香的，还有东北的那种大拌菜、卤菜，各种的什么卤味王啊、砂锅王都可以来节目当中说一说，你有没有喜欢吃的哪一家的卤味店？可以不是连锁的也没关系，大概在海口的哪个位置？你喜欢点什么样的一些菜品都可以来聊。
0: 嗯。好像还有一些店它不是专门做卤味的，但是会搭配着卖，清不凉的有些店里面会有在卖这个东西，你有在那个店

0: 里面
1: 吃过吗？是那个小玻璃格格，一个小玻璃格格的吗？
0: 我是在网上买的，因为我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可能时不时的会点一下那个清补凉，哪家的我具体忘了哈。然后清补凉会搭配着卖一些套餐，它就是一份清补凉，因为它可能不配送嘛，就价格比较低，
1: 是
0: 不配送。然后你就会搭配买着什么鸭心呐、
1: 啊，
0: 还有就是鸭脚啊，这都也在搭配在那个清补凉的套餐里面有卖的。
1: 嗯，其实这些东西吃起来，就一个是比较能够提味儿，
0: 嗯，
1: 再一个呢，如果是属于凉拌菜的这种，它也是先卤一卤，然后再凉拌凉拌。也不是特别的腻，
0: 嗯，
1: 不会特别的腻，而且也很下饭。我看有一些光是头铺村这个街里边就好几家，
0: 很多是吧？
1: 卤菜呀，
0: 嗯，
1: 然后那个什么烧腊呀，这种店都还挺多的。我看中午有的时候还要排队呢，
0: 啊，对，
1: 就点那个凉菜的话，生意还不错、
0: 嗯、
1: 啊。像这些，你看这些小门店，它就是回头客比较多。然后如果你到线下买的话呢，也花不了特别多的钱啊、如果你在网上点，那肯定就会高一点，
0: 网上会贵一些。台对面的那个菜市场的话，鸭脚应该就差不多六七个吧，六七个十块钱
1: 啊，那已经可以吧，
0: 好像
1: 性价比还算挺高的，
0: 就挺便宜的，好像不止，应该差不多七八个左右，差不多一个一块多出头，不到两块钱、
1: 嗯、
0: 所以价格还是蛮便宜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云端贝尔王这会儿都来大咖报道了，欢迎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卤味儿哈，上个小节和你聊到了卤味儿，说一说比如说你会喜欢吃哪些种类的卤味儿，哪个品牌，那同时呢在哪些场景你会选择吃这样一些休闲的零食。
1: 是的是的。哪些场景啊，我就感觉像这种卤味它不是正餐，就非正餐。
0: 嗯，对，
1: 更多的就是你在看看什么电视剧啊，
0: 追剧的
1: 时候心情不错，我要看个电影、
0: 嗯、
1: 在家里边我也有买点这种边看
0: 嗯
1: 边吃，为生活增点色彩、
0: 嗯、是。
1: 那有的就是会比较便捷，就今天实在是不想做饭了，那我就买一点。它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社交功能，
0: 嗯，
1: 你像现在有去露营的，有的也会买点这种、
0: 哎、比较合适，
1: 比较合适，对、嗯、有一些社交的功能，增加大家伙的这种互动嘛。
0: 因为吃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你边啃然后边聊天，就是比较有合适的这个氛围。所以刚刚说到了哈，有追剧追综艺的，居家休闲的这样一个时刻，然后呢还有饭搭子吃饭的这样一个佐餐，或者说在路上乘坐一些交通工具的时候，那路上就是想吃嘴巴啊，想嚼一点东西，也比较合适。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线下一些聚会呀、聚餐呢、抢着吃会有这个氛围感、
1: 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喜欢吃海口的哪家卤味，是不是连锁品牌的，都可以来说。那可能会影响您在买卤味的这个频率，原因可能是什么、
0: 嗯、
1: 是因为价格吗？还是因为你觉得它没有那么健康？还是你觉得哎太重复了，每次吃都是这些东西不想买了？还是说开始自己动手做了？还是说这个店少了之后吧，离家远就不想买了？可能种种原因都会造成大家在买卤味的时候，它的频率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是的。哇，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分享到这个图片，你看，
1: 我自己做的，
0: 太诱人了吧。他买的一个海带，
1: 嗯，
0: 打了
1: 结，
0: 还有这个鸭肠，鸭肠你自己收拾的话，那肯定收拾的格外干净了。还有藕片、土豆片、丸子，这个是鱼豆腐对吧、
1: 鱼豆腐，
0: 还有这个鸭翅、啊、哇，看着太爽了。而且他你看他那个鸭翅有点就是骨肉分离，就是应该很软烂的那种感觉。
1: 对，它这个还是看起来
0: 很有
1: 酱香味的。
0: 他说太贵了，我现在都是网上买这个卤料包，回来之后自己卤，味道也特别好吃，而且料包是越卤越香。哎，真的，家里面的话，大家就是以前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就老卤。
1: 啥意思？
0: 你知道什么老卤吗？就是
1: 重复用，
0: 重复用，而且每次之后就是你把那些东西捞出来了之后，把那些其他的其余的，就是那些调料给它漏了之后，然后再烧开之后再放置起来，然后等下一次再卤的时候，它的那个味道就不是那么单一，会更复合一点点。
1: 哦，那可能就上一波的菜香肉香已经进到里面去了。
0: 是。
1: 自己在家操作，
0: 自己在家操作肯定是比较卫生的。
1: 对对对，
0: 外边你可能会担心说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调料在里面。
1: 那、也有道理哈、
0: 嗯、
1: 可能真的是喜欢吃卤味的就开始慢慢尝试自己去操作了。以前网上买卤料包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自己调配味道未必会好。
0: 嗯，
1: 现在直接买卤料包，甚至有同款的那种。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通常会在哪些场景会选择吃这种休闲卤味？你现在还会经常会去买这些卤味吗？

0: 啊，重点是想听大家来推荐一下海口有没有哪家的卤味呀、卤肉啊、卤菜啊是还不错的，来平台上推荐推荐。
1: 我们稍后也来简单做一些盘点啊，因为其实在海口的话还蛮多的，大家去吃过哪些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来吧各位，稍微休息一下哈，在歌曲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和你聊聊今天关于卤味的话题。在海口的卤味你吃过哪些，直接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来吧占领我的无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吧。
1: 小明同学分享了说龙坤上村有一家四川卤味，味道还不错、
0: 哦、
1: 已经吃了七八年了、
0: 哦、龙坤上村我来搜一搜呢，
1: 你是不是冲动想去
0: 四川卤味？
1: 就在那个龙坤上村靠近一个医院。
0: 龙坤上村在哪儿啊？我搜一搜哈。
1: 可以搜，可以搜，这导航往。
0: 翼龙横路和翼龙西路交叉路口，差不多这个位置是不是？
1: 啊、哦，四川卤味店。
0: 嗯，
1: 四川卤味。哎，四川真的很会做卤菜呀，卤味呀。
0: 我们一般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核桃肉。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前期卤过的、
1: 嗯、
0: 卤过了之后然后用来凉拌的，
1: 嗯，
0: 那就会搭配卖的什么鸭肠、鸭脖、鸭脚还有鸡翅尖，
1: 嗯，
0: 那现在呢可能还发展出来了，那四川当地哈就刚刚说到的很多素菜也会在里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猪头肉，对，猪头肉、哦、它卤了之后也会用来就是凉拌，
1: 猪头肉的风味还是比较独特的。

0: 那种筋筋的感觉，
1: 它有脆骨嘛，对吧？
0: 是，猪耳朵也很好吃哈。说在那个戏台
1: 对面，
0: 下次大家感兴趣可以从那边路过的话，
1: 尝
0: 一
1: 尝，
0: 对对对，四川卤味，那荤的素的任大家来选择了。
1: 它的名字就叫四川卤菜，我刚刚看到了，有朋友也在分享，
0: 你已经找着那家了，
1: 就是我们要盘点到的龙坤上村店的四川卤菜，它名字就叫这。
0: 哦，我们已经列入到今天想跟大家推荐到的榜单当中了因为不止一个朋友会说到这一家，
1: 是
0: 这一家是龙坤上村的，就叫四川卤菜。龙坤上村它就是一个房屋，然后那边
1: 还说这个老板非常任性，
0: 是咋地的任性？
1: 每天下午六点钟开。哎，我们当地也有一家，当时我们小区楼下也是这样的，他租了，而且他专以前是没有租那个店铺的，就是没有租楼下的商铺的，他是在那边摆摊儿，那就其实只覆盖到我们小区周边，那就相当于其实就大概四五个小区这种情况，那其实也挺多人的，
0: 对对对，
1: 几乎每天都能够卖光。然后后面因为实在是生意太好，之后他们在小区楼下专门租了一个店铺，然后只是在那个叫啥下班的时候开门，其余时间都是关着的。
0: 那其他时间在准备啊。
1: 啊，肯定是在准备的。
0: 肯定是在忙忙叨叨的在准备。那也就保证它是比较新鲜的。是吧，你都能看到它那一锅都给它卖空了。
1: 就每天肯定就卖空的那种状态。
0: 是是是。
1: 小空就说到了，说龙坤上村那个卤味经常吃，在小鱼也说到哈，我看在哪个医院附近，是不是第一附属医院旁边。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巷子进去离路口挺近的。他说还有一家在白坡一横路那边，也有一个这个蛋蛋卤菜。他说好多年去吃过，好多年前去吃过，好几年没去了。
0: 哦，看来存在在咱们身边的非常有特色的卤菜，不止步于那些连锁的
1: 啊，对，
0: 不是连锁的，好多店也挺有特色的。还有什么呢？还有盘点到的有一个叫做一锅香，这是在大路街店啊，这个店一锅香四川家常菜。也是那种一锅出的香的。
1: 小空补充到了，说这个之前骑车上下班哈，所以经常过去吃，然后后边开车了之后呢就不太方便停车了，所以就没去
0: 那
1: 边。
0: 那里是的，是的，他是要往里边拐一点，不太好停车。那这个时候小电驴的方便性他就已经出来了
1: 啊。对，
0: 还有这个四川卤菜卤肉店挺多的，龙发路也有一家叫做正宗四川卤菜。在南沙路这里，大家可以提前查一查，看看人家的营业时间。
1: 南沙路那边还挺多的，还有一家也是在南沙路哈，在金沙湾酒店旁边那个小路进去差不多200米左右，也有一家叫做四川卤菜。小空说啊，一锅香就是海中学生的记忆呀，特别美味了。
0: 一锅香是四川口味吗？一锅香在我印象当中算是东北口味。
1: 我感觉我们那边没有，是怎么做的？
0: 它就是没你已经看不出它的卤料了，颜色是上上的，一大锅。肉的素的，通常就是一边是素的，一边是肉的，然后你点多少你就拿嘛，称一下重量，放在一个盘子给它切碎，
1: 这种方式吗？海中一锅香，味道绝绝子。
0: 放米饭啊，
1: 就是还有盖，就是相当于盖饭的那种，把这个东西盖在上面，
0: 放在一个大盘子，这个盘子是正宗的。对，我看人家吃的，还有你选择拌不拌米饭。蒜味十足。这种好多学校里都会有这种。
1: 我看到我有些网友在分享啊，
0: 一锅香。你看小空说高中的时候就是高三每周六中午都会和室友一起去吃那个一锅香，吃一个一年，吃了好，反正一年多吧。
1: 好像有朋友在说那个海中大路街那边那个一锅香吗？说换老板了，原来那个老板回老家了，然后亲戚来接手干的，所以味道有一些变化
0: 啊。大路街是有一家叫一锅香，是在府城街道这里啊。看看大家还有喜欢吃哪家卤菜的，吃过的还不错的，都可以来推荐推荐。以前离咱们台不远，金牌也有一家，后来也好像也不干了
1: 啊，不干了。
0: 对对，他是配米饭来吃的。
1: 这个东西一定要干净，因为当你一次，比如说看到什么猪大肠里面，有什么
0: 凉菜它一定得新鲜，凉菜本来就容易滋生细菌，
1: 而且一定要收拾干净。就是你如果时刻一次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就再也不会去那家了。我就再也没有吃过他们家那家就是这个东西了，
0: 连买的冲动都没有了。
1: 对，你虽然说这个想起那个味道还行，但是你每次说想吃的时候，就会想到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猪大肠里边有根毛的那种状态，没清洗干净。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小鱼在说，一直在说卤菜，搞得说晚上都想吃。

0: 吃这个卤菜
1: 啊，节目效果达到哈，就是想一直说说说，然后晚上大家就想吃这个东西。
0: 嗯，
1: 大家继续来推荐推荐哪一家的，像一锅香啊、卤菜呀、卤肉啊，或者是连锁的一些卤味啊，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对，小明同学就说到了，说海口很多小吃啊，都是骑电动车才能吃到的，开车是进不了这个巷子里面的。小鱼还说了，说这个卤菜呀，这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一加完就是20块钱，差不多这个价格。我一般这个点外卖的情况也是差不多20-30块钱。
1: 20多其实还可以接受，就一顿饭。如果你这一家那一家40-50，那一顿饭就着实有点高。
0: 贵了，那就其实刚刚和我们说到的这种连锁的品牌差不多的价格了。
1: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两张图就是关于卤味，看看大家现在还经常会吃卤味吗？喜欢吃哪一家在海口的卤味的店、卤菜的店您觉得还不错的，可以到我们平台上推荐推荐。
0: 嗯，那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我是小马，
3: 我是宋宋。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2: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2: FM 91.6，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2: 好的，给你。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5: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6: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7: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那完了，记得准时

0: 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叫做《孤勇者》。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4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看到宇哥这会儿来了，回复到了下班快乐哈，说今天晚上是谁？今天晚上是张扬和焦阳。明天节目当中是大家自己拆盲盒吧，因为目前我们也不太确定哈，到底是哪位主持人或者哪些主持人会出现在节目当中。
1: 对。
0: 小空说到了，说当时大陆街上有一家这个一锅香，一锅香就有
1: 三家
0: 各有各的这个口味儿。然后呢，还说他说大家呀都是去自己熟悉的那家去吃，
1: 嗯，
0: 有些同学就是吃了第一顿之后就拉肚子了，之后再也不去了。
1: 卤菜、凉菜这种东西会有人的肠胃不适，因为它不是现炒的，它不热，
0: 所以就一定要新鲜。
1: 如果一定要新鲜。
0: 对，如果你隔夜，比如说夏天这种天气的话，然后你第二天又没怎么处理，那很有可能吃了之后就拉肚子。
1: 对，一定要新，尤其是那种凉拌菜，就可能它原本都没有卤过的，剩的焯了一下水就放在那里，一定要新鲜。有的这很敏感嘛，肠胃很敏感。还有的就是什么过辣呀，或是过咸，他的肠胃都会不适。
0: 就是肠胃比较敏感的这样一些人群哈。
1: 是的，所以卤味儿啊，卤菜对于食材本身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0: 对，
1: 哥说什么？
0: 说这个孤勇者啊，在几年之前，幼儿园小朋友都能唱上两句哈。时间再往前推的话，10年前能够达到这种流行程度的就是小苹果了。
1: 但现在小学生幼儿园又不唱了，就是一阵风
0: 啊，对，
1: 哗，这个
0: 刮过就刮过去了。
1: 是的，是的，有他们现在流行的一些话哈。待会儿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卤味，大家推荐推荐，你在海口喜欢吃卤味吗？喜欢吃哪一家的？口感你喜欢偏什么样口感的卤菜卤味？都可以来聊一聊。那接下来的这一趴，咱们和大家先来盘点到的是，今年这个
0: 暑期档，
1: 今年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应该是八仙还是一它的密钥还没有停，所以暑期档的电影呢，在票房当中，看看大家都有贡献了哪些，
0: 目前我们来看到的话，这个时间有点不太对哈。反正目前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目前总共的票房还是蛮多的。那目前还在热映当中的，比如说《欢迎来龙川馆》、《空枪》、《奥德赛》，然后《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肖申克的救赎》是重映的，目前已经上映了4天的这个时间了。目前来说的话，上映的比较久的应该是那部吧，那个叫。潮汕那边的那部电影叫啥？
1: 给阿妈的情书。给阿妈的情书是4月底就上映了。暑期档如果从6月1号算到8月31号的话呢，实时的票房现在是124.84亿。
0: 是。
1: 对，上映比较久一点的，比如说刚才的《给阿妈的情书》，还有《功夫女足》，其实也上映一段时间了，7月11号就上映了。然后目前热映的像《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也还在热映当中。包括有一些电影院还是可以找到《蜘蛛侠》。然后《奥德赛》算是比较热映的，《空枪》是正在热映的。然后我们接下来提到的一些电影呢，有一些影院会有，有一些就没有了，比如说小黄人与大怪兽，然后呢玩具总动员5，痴迷

0: 目前多家影院都还有，所以要看它的上座率的一个情况，每家影院排片也不一样
1: 啊。对，目前来看的话，票房应该排名哈最多的应该算是功夫女足了。
0: 功夫女足，
1: 对，它的这个票房的话应该挺多钱的，我看看，个十百千万十万，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0: 然后它是按万
1: 来算的。
0: 对，按万来算的。
1: 嗯，
0: 倒腾得过来吗？数字
1: 那就是多少亿。
0: 嗯，是
1: 吧？
0: 对，亿肯定是上了的。
1: 嗯，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刚刚说到的四度的话之前也比较火，因为它是在六月份上映的，也归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暑期档的这个类别当中哈。包括比如说年会不能停二，去你的岛，后世火遮眼，它也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来上映的。
0: 嗯，
1: 所以刚刚说到那么多电影，还有哪些没有去看过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我个人比如说说到的欢迎来龙餐馆，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0: 嗯，
1: 然后八仙的话，小朋友家长朋友们带着小朋友去到电影院可以来看一看。
0: 是，
1: 还有奥德赛我个人也比较喜欢。
0: 都是属于这种大片级别的。
1: 是的，
0: 来看看有朋友说到说这些电影呢几乎都看过了，排名第一的我会给到周星驰的这个电影，就功夫女足。
1: 嗯，
0: 第二名他会给到欢迎来龙餐馆，第三他会给到八仙，第四会给到蜘蛛侠。
1: 哦，
0: 各有所爱哈。电影它的这个类型不太一样，它讲故事的方式呈现的不太一样。看看大家有没有在今年暑期档去到大荧幕里面去看这个片子，那看喜欢看哪个电影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最近在热映的那就是空枪了，对吧？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他的这个演员阵容的话也是比较强大的，然后朱一龙这个演技呀，很多朋友就说就是一下就爆发出来了。以前看过他很多演的，比如他和一个小女孩演的那个人生大事，
0: 那对，那个也好看。
1: 对，然后和这个呢就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也是韩延导演的一个这种尝试吧，你可以来看一看哈。
0: 是的，港味十足哈，港味十足。来看看大家还喜欢看到哪些电影，大家通常也都会是到小周末的时候才有空，去看看电影吧。
1: 是的，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哈，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近期的这样一些演出了。哎，还有一部应该九月份，会有一些陆陆续续的电影要上映，我们待会儿来和大家详细的盘点盘点。先来和大家说到关于近期的一些演出，这是9月6号哈，9月6号和9月7号，倪大红，我这两天又在刷到了，那部电影叫啥来着？我前两天还在家里面看了，也是倪大红，
0: 电影吗？
1: 时间敢死队。
0: 哦，
1: 我在家里面看的，我没有去电影院看。昨天的时候还是前天的时候在家里面看的。
0: 它是个喜剧吗？
1: 它是一个有点偏温情的，然后也有点搞笑一种题材的，但讲的其实是关于生命最后的结局。就他那个病房的话，其实是就是全是重病患者，就已经得癌症的，然后可能有一些有办法救治，然后有一办法，有些就可能完全没有办法来救治的。
0: 嗯，
1: 还蛮有意思的那部电影。
0: 本周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一些演出包括开票的信息，九月份的明星大戏就当属这个话剧，叫做《翠锦园》。9月6号到9月7号，演出时间都是在晚上的7点半。倪大红老师、石可老师他们是作为主演的。近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仍旧会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但是是在下午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每天都会有一位听众朋友来互动，都可以拿走翠锦园入场券是2张，到时候大家凭借着后台的中奖信息，然后报大家的电话姓名到门口取票就行了，就别迟到，7点半开始，早早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门口。
1: 是，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开票的演出啊，这是在9月3号的时候开票，演出时间的话是在10月底，10月29号，也是晚上的9点30分。关于一个室内乐团，欧洲之声室内乐团《爱乐之城》电影金曲烛光乐会，依然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这边来上演。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留意一下关于抢票的这样一个时间。
0: 对，这个音乐会是9月3号开始开票，演出的时间要到10月29号。还有一段时间，这里边都是一些电影方面的金曲。
1: 是，然后除此之外，刚刚我们说到九月份哈，九月份还有很多演出，比如说9月19到20号的这个职场推理音乐剧，叫做《6个说谎的大学生》。那包括9月底，依然是9月29号，还有应该是重映的吧，或者说再次来演出，就是《雨中》，应该是一些型男们，然后赤膊上线，在这个剧场当中，跳这个，应该也会有，比如下雨的这样一些场景。

0: 景，
1: 嗯，
0: 特别
1: 主要是身材吧，看着他的那个海报都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一边听一边也可以欢迎大家来互动哈，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的图就是今天美食板块会聊到的，也邀请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喜欢的卤味，喜不喜欢吃卤味，卤菜、卤味、卤肉都算是其中，喜欢吃海口哪一家的，欢迎大家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互动。
0: 嗯，来吧，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三天三夜》。

0: 和各位盘点盘点关于近期正在热映的这个电视剧哈、啊、真的蛮多的。
1: 对，首先一个就我在朋友圈都看到了，哎，真的是一个电视剧热映当中大家的好像所谓的加了引号的什么就特别喜欢的那个人就会变
0: 啊。怎么说，
1: 现在朋友圈里面我至少都看到我两个朋友说，哇，井柏然好帅呀因为现在他演这个电视剧正在热映嘛，早春晴朗啊、井柏然和孙
0: 千，
1: 对，都市爱情剧，
0: 职场爱情，
1: 改编自比较高人气的这种小说。
0: 他们这个职场的话应该是属于广告行业对吧，广告行业，然后里面的这个很多很多就是广告行业的人就在说这个其实依然不太符合他们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个状态，就像很多这个律师职场剧一样，还有什么法院的这个职场剧呀、和警察有关的这样一些职场剧呀，好像大多数这个相关职业的人看了之后都会诟病，就是有很多不太符合场景的。是的，
1: 就跟咱们看那个就是广电行业的、穿的光鲜亮丽，然后踩个高跟鞋从来不
0: 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就是那叫什么，陈赫他们当时演的那部电影走过从全世界路过
1: 啊啊、对
0: 对吧，
1: 那是一个电影，是、
0: 然后也不太符合正常的
1: 反正高跟鞋是不会穿的、来吧，再来看到目前正在热映的一个电视剧叫做醒来，是在八套来播出的 CCTV8 爱奇艺，这是网络的一个平台，它属于民国谍战戏，收视口碑一路也在走高，很有悬念的一个。那么古偶的话呢，目前比较火的就是花开锦绣，丁禹兮、邓恩熙两位作为主演，古装家国爱情，这是今年暑期古装剧的黑马。
0: 还有一部电视剧最近比较火，我应该是刷到了一些片段，叫做重气，然后当中有一个知心姐姐的角色，就是因为可能在电视剧当中呈现出来那个状态的话，他是很理想主义的，就是为了他的这个事业，他应该是属于检察院的，还是属于
1: 重气吗？
0: 对，还是属于法院类别。
1: 重气讲的是就是关于重工业的发展，科研呐、建设啊这一块的。
0: 哎，那我怎么感觉还有一个，那是哪个电视剧啊？搞混啦！我看一下这个演职员表，
1: 你看的是公安题材的吗？
0: 演职员表我就知道了。是他，就是这个电影，因为我刚刚说到
1: 电视剧，
0: 对，这个电视剧，蒋勤明在这个电影，这个电视剧当中饰演了一个有点像凤凰男的这样一个角色嘛，然后后边他最开始喜欢的那个女孩叫做夏英杰，最后牺牲了，所以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这样一个结局，但是、很多网友这个评价就是褒贬不一的
1: 哦、有点悲情底色哈，这是先和大家盘点到这里我们的电视剧，然后在网剧方面呢，还有首推的就你上次张扬还说到的那个纯网剧《九门》
0: 啊，《九门》，
1: 陈伟霆、曾舜晞、陈瑶，
0: 花了18块钱，最后看那个点映，
1: 看完了、还不错吧？
0: 还不错，
1: 追的时候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就第一集就完全吸引你，就是因为对于很多比如南派三出 IP 的这个迷来说的话，就是《盗墓笔记》嘛。那个剧情真的很吸引人，
1: 节奏也比较紧张，还有很多的打戏，讨论度挺高的。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网剧呢？像《盲盒》，张雨绮、金世康来演的，它是一个都市悬疑网剧，据说脑洞比较大，短视频平台中切片的热度就比较高。
0: 是的，来吧，这就是近期热映的网剧和电视剧哈，包括上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和你盘点到了关于暑期的这个电影，大家如果还有一些遗漏的，可以查。来补缺一下，时间来到了6:57，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那明天依然是不同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
1: 时间在5点，搜罗情报局会准时陪伴大家的。
0: 刚刚说到这首歌哈，刚刚说到那部电视剧叫做叫做什么来着，忘了名字了，就是正早春晴朗，主题曲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路电台放着情歌零碎，夜晚的风吹得很累，不说话就是一直沉默颓废，我们的事难道没有挽回余地？谁是谁的谁，谁有谁不对，每句话都在后悔，你的心已经枯萎，不要退出我的世界。我

知道吗？沉默会杀死爱。如果你不理解的话，那风吹过之后，我们就走到这里吧。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又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间，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0: 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上海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0: 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啪啪啪 Number one 多一点喝酒一夜全都给我咽到喉咙里面
1: Number two尊重他人的偏执，这不是盲目的坚持，我教你什么是现实。
0: Number three, bad pool, so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

0: 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正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人们常说，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声音不再需要经过漫长的审核，或者是印刷，任何一个微小的叹息或者是一声呐喊，都有可能在瞬间穿透网络的纤维，响彻整个数字世界。当我们面对一场突然引发关注的公共事件的时候，那种汹涌而来的舆论浪潮往往是令人眩晕的。一个普通的街头冲突，一次劳动权益的争议，或者是一段看上去不公正的遭遇，都迅速在评论区聚合起成千上万条的回应。每一条评论都是一滴水，单独看起来微不足道，可是当数百万滴水在短时间内向同一个方向汇聚，就变成了能卷走一切的滔天巨浪。这种力量让人感到震撼，甚至带来一种隐秘的秩序感。它好像是证明了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机器当中，普通人的关注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量。那些原本可能被埋没在角落里的无助和不公，因为无数双眼睛的注视而被强行拽进了公众的视野。人

一个个个体在这股浪潮当中体会到了一种连结感，好像只要手指点下那个转发键，自己就成了某种庞大的有正义感的事业的一部分。我们以为自己在拯救世界，但其实可能是也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无措寻找一个支点。就是当海浪拍击海岸之后，留下的到底是坚固的礁石呢，还是一地的碎屑呢？那一滴滴的水滴在汇入到巨浪的那一瞬间，往往是失去了自己的形状的。在急迫的表达欲望之下，人们很少有时间去辨别浪潮的前方到底是真正的彼岸，还是一块隐蔽的暗礁。发声的权利确实是被赋予了每一个人，可随之而来的是思维精细度的迅速被稀释。

15秒的视频配上一段有强烈情绪倾向的文字说明，往往就足以构成网络舆论场上的一场风暴。在这个信息极度过载的环境里，没谁有无限的精力去阅读几百页的调查报告，或者追溯长达几个月这个事件的全貌。截屏、短片段、关键句的摘录就成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可片段既然叫做片段，天然带着选择性，镜头朝向哪里，哪里就是事实，镜头背后的空间被悄无声息地抹去。一段老人在公交车上大声呵斥年轻人的视频，可能会立刻引发关于坏人变老还是老人变坏的集体讨伐。而如果这段视频没有剪掉前五分钟那个年轻人无理占座并且言语挑衅的画面，那舆论的方向或许就会截然相反。可很少有人能等来那被剪掉的前五分钟，情绪在看到视频的第一秒就已经被点燃了，评论区里的判决早已经下发了。所以这种片段化的传播让真相往往成了一块易碎的拼图，每个人手里的拼图碎片都被放大加粗，被涂抹上了鲜艳的色彩，而那些能够把拼图连接起来的边缘部分在传播过程当中失落了。有一句话叫只要剪掉前后三秒钟，任何圣人看起来都像个混蛋，任何一个混蛋看起来都像个受害者。人们倾向于相信眼见为实，但是常常忽略眼见本身你看到的就是已经被精心剪裁过的。一段片段信息会放大偏见，那随之而来的讨论就不再是事实的澄清，而是观点和观点的博弈，甚至是偏见和偏见的碰撞。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自己的那半截真相，向持有另外半截真相的人猛烈开火，最后真实在硝烟中被彻底淹没。

在大部分公共事件的讨论当中，正义是最常被提及的词汇。人们带着激愤的情感涌入事件的中心，要求解释，要求惩罚，要求公平。这种对正义的渴望，我相信每一个都发自内心。这也是人类社会得以维持道德底线的重要纽带。舆论的压力确实曾经多次促成相关部门的介入，推动行政程序的启动，让原本迟到的公正以更快的速度抵达。可是在网络舆论场上的正义往往有极其残酷的时效性。一个事件的热度通常只能维持48小时，最多不超过一周。在这个周期里，舆论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得到答案，容不得半点延迟。可是跳出这个网络舆论场，在现实里启动调查，法律程序的审理，事实的复核，都需要遵循严谨的逻辑和一定的时间成本。这种互联网速度和现实程序之间的错位，常常让正义的追求演变成了一种快餐式的宣泄。当一个事件的讨论还在进行当中，新的热搜已经悄然登顶，大众的注意力呢，像是一束不断跳跃的聚光灯，瞬间照亮这里，又瞬间转向别处。那些在上一场风暴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人或者事儿，在热度退去以后，往往陷入了更深的寂静。哪怕最终的调查结果公布了，也很难再激起半点涟漪。我们的正义感总是来得像闪电一样迅猛，而退的也像潮水一样的干净。当正义的实现过度依赖于热度，这事情可就微妙起来了。它意味着只有那些具备戏剧冲突、能够激起强烈情感共鸣的事件才能获得关注，而那些平淡的、复杂的但同样关乎公平的常态化问题，被晾在了聚光灯照射不到的盲区。这种以热度为导向的道德关切，究其本质，它到底是在匡扶现实中的正义，还是在满足大众对戏剧性正义的审美消费呢？

人类天生有寻找同类的本能，在现实生活里，大家的社交圈受限于地理空间和身份职业，遇到跟自己观念完全一致的人并不容易。但是在网络空间，算法和关键词搜索把这种门槛降到了最低，只需要一个固定的观点或者某种特定的情绪表达，就能迅速吸引成千上万具有相似想法的人。当一群怀着相似情绪的人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原来还有点犹豫的观点，在得到他人赞同之后变得坚定起来。原本还靠近中立的偏见，在同伴的强化之下演变为教条。在这种环境里，意志的声音被自动过滤，质疑那就是背叛，赞美和同仇敌忾成了唯一的通行证。回音壁效应让身处其中的人相信，全天下的人都在跟自己思考着同一件事，自己所站的位置就是绝对真理的所在地。这个时候，其实是算法在背后扮演了隐形的推手。为了留住用户注意力，系统倾向于推荐那些最符合用户既有立场的内容。如果说你对某起事件表现出了愤怒，你的页面会迅速被更多引发愤怒的信息给填满。人们聚到一块儿的时候，往往不是为了听取不同的声音，而是为了确认我自己是对的。所以这种同频共振带来了巨大的情感抚慰，让孤独的个体感受到了群体的力量，但它同时也在悄无声息地剥夺人们接纳复杂性的能力。在回音壁里，情绪被不断放大重叠回荡，直到变成了一种震耳欲聋的合唱。而在这样庞大的震颤的和声当中，任何

性的微音都会被瞬间淹没，讨论的重点不再是去寻找共识了，而是巩固我们这个群体按照既有观点所组成的阵营。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

0: 让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公共讨论的擂台上，复杂的现实人物往往会被迅速提炼成简化的符号。一个人如果做错了一件事，他就会在短时间内被剥夺他作为一个复杂个体的其余属性，变成一个纯粹的恶人。而如果一个人处于受害者的位置，公众则会期待他拥有无可挑剔的道德瑕疵。一旦发现他也有私心，他也有缺点，或他也犯过错，舆论的枪口就会立刻反转。这种道德绝对主义在网络空间大行其道。而我们每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着的人，都是多维矛盾的，甚至是充满局限性的。谁都有软弱的时候，也干过盲目的事儿，但在舆论的审判台上不存在灰色地带。公众要求事件的主角必须要符合戏剧化的角色设定，受害者必须完美无瑕，加害者一定就是十恶不赦。而为了适应这种符号化的叙事，传播者又往往会故意忽略那些不符合角色预设的细节。事件被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成长环境跟复杂的动机，变成了一出简单的善恶对决。要想把一个人踩在脚底下，最快的办法就是先给他贴上一张他撕不掉的标签。所以一个真实的人被删减成了标签的时候，理性讨论已经没有了依托。人们攻击的不再是那个鲜活的人，而是自己心里边所塑造出来的

一个反面符号。在这个过程里，同理心已经被彻底斩断了，因为对一个符号施加语言上的暴力，好像也并不需要承担任何道德上的负疚感。可是当每个人都可能在某种特定情境下被符号化成为那个符号的时候，那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这个规则里获得长久的安宁。

在所有的人类的情绪当中，愤怒是最有穿透力和传染性的。悲伤往往令人沉寂，快乐确实容易引发分享，可是缺乏行动的紧迫感，只有愤怒，它能立刻点燃人们的神经，促使人们做出评论、点赞、转发等一系列动作。于是，注意力经济。

的逻辑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流量的背后是广告，是商业利益，而引起注意力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刺激情绪。在这个逻辑下，平时客观的陈述往往被视为是缺乏吸引力的，而带有情绪煽动性、极化立场的标题和表达能够获得几倍于前者的曝光率。愤怒在算法的助推下产生了复利效应，一分愤怒可以裂变为十分的声量，然后再通过声量的扩散吸引更多人加入这场愤怒的循环。这个过程往往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用户在感到愤怒的瞬间敲下了键盘，强烈的正义感认为自己是在因为某种道德的驱使而发生，可不晓得自己的情绪早就成了数字商业模式里最优质的养料。可以说，愤怒是这个时代流动性最好的货币，每个人都在试图用别人的怒火来兑现流量。所以当情绪宣泄成为了公共讨论的主旋律，讨论的内容本身就退而求其次了。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问题该怎么具体解决？后续又该如何改进？这些是需要冷静思考和长效建构的。而所有这样的议题在愤怒的狂欢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怒火燃烧里耗尽了精力，除了留下一地鸡毛和更焦虑的社会心理，什么都没有改变。

舆论监督原本是现代社会保障公共利益、约束不公的重要机制啊，通过公众的关注，一些原本隐蔽在暗处的违规行为被暴露在阳光之下，迫使责任方做出回应和整改。这种麦克风式的功能也是公共空间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可是一旦发声的权利失去了边界，麦克风在有一些时刻就转换成了投石机，开盒啊，人肉搜索呀，电话骚扰啊，线下围堵啊，向雇主举报啊。偏偏这些手段还常常被施加者冠以正义施压的名义，施加在事件的相关者身上，甚至波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在这种全网争吵的氛围里，实际上程序的公正已经被滥用私刑的快感取代了。人们不再满足于等待法律或者行政机制的裁决，而是希望通过群体的力量直接给当事人施加现实层面的毁灭性的惩罚。当每一个人都攥着一块石头向同一个目标扔过去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在犯错，是在行凶。这种投石机的危险之处在于它没有精准度和节制力，石块一旦被甩出去，就不再受投掷者的控制了。很多时候，当后来的事实证明最初的指控是存在偏差的，甚至已经完全背离真相的时候，那些被石头打中的人，他们的生活早就被打得粉碎，而且永远没有办法恢复原状。一个健康的社会当然需要有监督的麦克风，可我们同样需要时刻警惕那些以正义之名挥舞的投石机啊。

反转已经成了现在网络新闻里常见的词汇之一。周一还在被全网同情的那个主角，到了周三可能就被揭发了，说他是编造了一溜谎言。到周四，那就是被全民唾骂的恶人。到了周六，可能又被证实完全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戏剧化的情节反复上演，舆论场就像是一座永远不下档的剧院。这种频繁发生的反转，对大众心理也造成了深刻塑造。最开始，人们还会为每一次的反转感到震惊、愤怒或者心生愧疚。可是随着反转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一种深沉的情感疲惫开始在群体里蔓延。看客们开始变得麻木冷漠。面对新的公共事件，人们不再敢轻易投入同情或者愤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戏谑的、旁观者的乃至怀疑的态度。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从一句冷静的警示变成了很多人规避道德责任和情感投入的挡箭牌。因为被骗了太多次之后，我们连真诚的难过一下可能都觉得是上了当、受了骗。这种反转剧场的泛滥破坏了社会最宝贵的资产，就是基本的信任。当公众对所有呈现在面前的信息都抱有戒心，当真诚的情感屡屡被虚假的故事背叛，公共讨论的基石已经开始动摇了。最终，人们一个接一个地退缩回了自己的个人世界里，对外界的一切喧嚣保持着警惕的冷眼，公共空间的温度也由此急剧下降。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复杂的社会议题面前，极端的立场总是最容易被传播和识别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极大降低了人们理解世界的认知成本。就是如果你不完全赞成我，那你就是我的敌人。这种逻辑渐渐渗透进了几乎每一个公共话题的讨论之中。所以在二元对立的夹击之下，原本是最广阔的中间地带被迅速压缩了。所谓中间地带，包含了理性的质疑、适度的折中、对双方合理诉求的理解，还有对复杂现实的妥协。但是这些声音往往因为不够强烈、不够纯粹，而被两端的极端阵营共同打压。任何试图为冲突双方寻找共同点，或者指出各自局限性的努力，都被迅速扣上了什么拉偏架、洗白或者圣母的帽子。就如果一个人站在中间去劝架，最先挨打的往往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而是那个劝架的自己。所以当中间地带消失，公共讨论就没有了缓冲了。问题不再是通过协商来解决的一个议题，而是变成了必须消灭对方的战场。在这种氛围里，理性思考者选择了缄默，温和派也被迫退出了对话，只留下最极端最激进的声音在空旷的广场上相互厮杀。这种做派不光无助于推动任何实质性的社会进步，反而是进一步加深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撕裂和隔阂。

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同理心似乎极度过剩又极度匮乏的时代。在屏幕这一端，人们可以为千里之外的某个陌生人的悲惨遭遇流下眼泪，可以为了某个远方的公益项目踊跃捐款。这种跨越地理限制的情感共鸣是数字时代独有的奇观。但是这种隔着玻璃屏幕产生的同理心呢，往往有某种抽离感和抽象性。怎么说呢？它是轻量化的、低成本的。

手指点一下，或者发几句同情的留言，就可以完成交付了。表达了同理心之后，获得的是一种自我道德肯定，然后就心安理得地切出界面，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而和这种抽象的远距离同理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里的同理心的日益匮乏。人们可以在网上对一个遥远的符号倾注无比巨大的关怀，但是自己的邻居遭遇的一些现实困境却可以让自己视而不见，对身旁擦肩而过者的疲惫可以毫无察觉。当同理心演变成了一种仅限于屏幕上的表演或者心理体验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落地的力量。真正的同理心不是暂时的情绪波动，而是需要付出时间、耐心甚至具体牺牲的行动。如果说公共舆论所激起的同理心，它不能被转化成现实中具体的善意和制度建设，那它充其量只是一场看似感人的自我感动。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保持清醒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种稀缺的能力。在一个鼓励及时反馈、催促每个人立刻表态的环境里，选择暂停、选择等待、选择保持沉默，需要极大的心理定力和勇气。让子弹飞一会儿，不光是理性的技术处理，更是道德上的克制。它意味着首先需要承认自己的认知局限，承认在那个由片段所展示的有限的信息面前，你没有办法扮演一个全知全能的法官。这种克制让人们在看到让人惊异或者是愤怒的消息的时候，先摁住心里那股冲动的怒火，给事实一点还原的时间，给各方一点申诉的空间。这种等待并不等同于冷漠或者平庸的避世，而是出于对真相的敬畏。它要求人们学会区分我的情绪和客观事实，区分我的立场和全貌真相。在一个争相发生的时代，能够忍住不立刻下结论，本身是一种极具尊严的克制。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热点面前留出一片思考的空白，那我相信舆论场上的泡沫就会少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和真正深度的分析才有机会浮出水面。这种让自己慢下来停顿一下，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勇气，是防止公共讨论沦为情绪狂欢的最有效的防线。

所以，舆论到底是民意的探头还是情绪的出口呢？或许它本身也不是一个单色调的实体，而是由亿万个真实的人的欲望、愤怒、同情、偏见和理性交织而成的复杂生态。它本身可以是民意的探头，敏感地捕捉着社会集体上的痛点跟诉求，但它也确实是情绪的出口，承载着现代人在快节奏和不确定性生活里所积压的焦虑和不平。我们也不能否认，没有情绪的关注是冰冷无力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建立一种更健康有韧性的公共讨论文化。情绪可以是发生的起跑线，但不该让它成为终点站。每一个人在网络上的每一次点击，每一句评论，每一次转发，都在微小地塑造着我们共同生活其中的这个数字环境。如果大家都只顾着把自己的情绪垃圾倒在这个广场上，那这个广场不就是恶臭不堪了吗？而如果大家能带着一丝谨慎，一份对复杂性的尊重和对不同声音的包容来使用自己的麦克风，这个空间不就有更多人性的光彩了吗？所以喧嚣落幕之后，那些被关注过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那些身处困境的人是不是获得了真正的帮助？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学会怎么更好地作为一个公共讨论的参与者来彼此倾听？这个才是衡量这场公共讨论价值的真正的尺子。所以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关于网络舆论中情绪跟真相的博弈，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在看到热搜的瞬间怒不可遏，但是几天后发现事实另有隐情，然后感到内疚的时刻呢？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儿，你觉得我们是否还能平衡好内心的正义感和面对未知的克制呢？

我想在数字浪潮滚滚上前的时候，保持一份内心的纯净和温度，或许是我们守护这个公共生活的最好的方式。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

0: 蜜语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

0: 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是在屋头要乖哈。你要是乖，妈妈回来给你带糖。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

0: 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

0: 很想要给她最好的，给她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

0: 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九十一点六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包，插空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鸭，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啊，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全新的一个月份，欢迎大家在9月1号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
1: 同时呢，因为今天是9月1开学的日子啊，所以路上的车

0: 歌呢，大伙儿应该也感受到了，就特别的多。
1: 对，
0: 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车了、啊，
1: 而且有两个月感觉没有见过这么多电动车了，怎么这么多电动车呀？
0: 哎，所以也提醒大家在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消防通道近占用，救援速度分秒争。
1: 是今天昨天的时候我们说啊，感觉是白上了一天班，什么8月31号还是个礼拜一，一点也没有重新开始的感觉。但是今天确实有重新开始的感觉。首先就从外边非常凉爽的天气开始，昨天晚上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天晚上睡觉没有开空调，只有在这个睡觉之前开了一小会儿除湿模式，因为下过雨还是太潮嘛，然后开了一会儿除湿，然后就给关了，没有开空调睡觉，觉得非常凉爽，希望以后也都是这样的好天气好吗？
0: 对，包括今天早上出门也还是比较凉的啊，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这个孩子这两天早上上学的路上，还是建议稍微的穿个外套啊，稍微穿个长袖，
1: 尤其是早上，
0: 对，还是不要感冒了啊。
1: 是，然后也希望一个全新的九月份大家都有新的收获，都可以一切顺利哟。我们来看大家发的消息，如果想在我们早间节目互动的话呢，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一个关注，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都能看得到哦。小朋友们等你们哦，你们是不是今天都在上学的路上了？
0: 是，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最美的四月说早安宋宝小马同学啊，然后说这个小马同学有你的陪伴的八月每天都很愉快，每天都在为日进斗金而努力啊。日历翻过去之后呢，也是进入到下一个我们的主持人了啊。
1: 下一个是谁啊？
0: 下一个还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不是很在乎啊。
1: 然后说九月份祝愿你们我们都开心快乐，是这个是人生的主旋律啊。还有菲菲，哎呦，菲菲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又要每天早上能和你见上一面了？
0: 还真是。
1: 说九月和你们都好，
0: 还挺简略。
1: 哎呀，九月和你更是好啊。
0: 还有小西瓜，哎呀
1: 小，我们都想你了，小西瓜。
0: 来听一下啊。
2: 宋晨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我从老家回来上学啦。
1: 从老家回来开始上学了，
0: 上学了啊！
1: 哎呀，你不知道宋宋姐姐跟小马哥哥想你想成什么样啊！太想你了，就想着小西瓜这暑假过得好不好呀？
0: 想你想累水不着觉，
1: 水不着觉。哦，老家是这里的吗？
0: 然后
1: 是，快去上学啊！希望你新的学期有新的气象和新的变化，加油努力学习。
0: 新学期几年级了呀？还有海口周杰伦呢，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这也是送孩子的
0: 队伍
1: 大队当中的一员强将啊。
0: 宇哥呢说来了，早上好，说今天路上车一下子就多起来了。
1: 是，我刚才还跟小马说，我说不光是车一下子多起来了，感觉红绿灯红灯的等待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长起来了。
0: 是的，
1: 卡点上班的朋友不要再卡暑假期间的这个点了，容易迟到啊。
0: 浩然哥呢说接个单去啊，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新的一个月开始了，但愿早上别下雨，下雨就该送孩子了、啊、
1: 没下雨很凉快啊。
0: 对，接个单去老城，说两位能不能帮我祈祷一下，接个返程单回海口。
1: 行，
0: 已经开学了，我觉得接个返程单回海口还是
1: easy，
0: 蛮轻松的。
1: 希望你接个返程单，直接给你返程到机场去啊，
0: 给你返程到哈尔滨吧。
1: 哎呀，昨天晚上做梦啊，都在出去玩。昨天晚上做梦，这个梦好完整。
0: 你吗？
1: 对，连着买机票，带着收拾行李，带着拿着行李打车去机场，带着登机，带着落地玩，带着住进那个酒店里。
0: 哎，巧了，
1: 哎呦喂，
0: 我昨天晚上也做梦了，
1: 也是这个梦。
0: 不是，但是我做的梦呢，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不吉利。
1: 为什么
0: 啊？我昨天做了个什么梦呢？昨天梦见我穿越回这个我上学的时候了。
1: 这叫不吉，这是最幸福的时光。
0: 别，你听我说完啊。我穿越回这个高中之后呢，遭遇了这个校园霸凌。
1: 哎呦喂，
0: 哎，遭遇了校园霸凌，完了之后同学都排挤我。
1: 不理你。
0: 然后后来呢，又突然梦到我回家的路上，就在某条路上突然发现了恐怖分子。发生了这个打枪的啊，
1: 什么
0: 三个恐怖分子。然后呢回了小区之后，偶然发现这三个恐怖分子跟我住一个小区，
1: 更是害怕了、
0: 啊、就住在我们家楼旁边的那楼，甚至楼层都是一样
1: 的
0: 然后我就打电话报警，结果打电话报警打那个110， 怎么招都打不过去，不知道为什么。

0: 嘛，就一打那个幺，它就自动给我变成别的号码了。
1: 什么？
0: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死了在梦里，
0: 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后来慢慢的就突然就醒了、啊。
1: 哎呦我的天，那你这个梦应该还挺累的慌的，
0: 挺吓人的啊。
1: 是我们两个做了完全相反的梦，我做了一个超级幸，我现在甚至记得在梦里我的行李箱的颜色跟上面的图案长什么样子。
0: 哎呀，这个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啊。
1: 是，然后做完这个梦就导致我今天早上起来心情特别好。
0: 是吧、这个、
1: 是
0: 应该做完这个梦早上起来之后发现今天还要上班。
1: 没有啊，那就无所谓了，晚上的快乐是晚上的快乐，早起的是早起的嘛，
0: 行，
1: 不太影响啊。
0: 萌萌的说来打卡了啊，最近去上班呢都是坐通勤车，所以没听，今天开车了来冒泡一下。
1: 哦，你们还有通勤车呀。
0: 嗯，
1: 这个车每天去你们各个小区接你们，然后一起去上班吗？
0: 嗯，
1: 会不会太幸福啊。
0: 还有 C 月呢说早上好，小马送上班愉快啊，上学开心，
1: 上尽量吧，这两件事我们都尽量。
0: 还有小东东呢说送马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早上好。
0: 还有小鱼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礼拜六呢说九月是珍妮啊，九月是珍姐。
1: 那可以那可以，反正也是新的一个月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小朋友们这个时候抓紧去上学，大朋友们抓紧时间把小朋友送到学校里啊。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看这三天这么凉快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海口天气。
0: 今天是九月一号星期二，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呢是24到30度。九月二号星期三，多云，26到32度。九月三号星期四，多云，26到33度。未来几天的温度差别不是特别大啊，到明天开始呢，这个雨基本上就结束了、雨季是又一轮结束了，
1: 是，
0: 然后等到后面可能某个台风过来的话再会重新反反复复吧。珍惜这个不下雨的时间。
1: 对，但是温度还可以啊，这几天的温度还可以，最高也就是个32、33度左右，还是非常凉快非常舒适的一个天气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再来看一看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资讯呢，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0: 首先呢依旧是来关注一下食品方面。最近呢费大厨在美国的首家门店是在圣地亚哥正式试营业，顾客呢说他们的这个招牌辣椒炒肉啊价格是30多美金啊。
1: 什么？会不会太贵了？
0: 但是
1: 也正常，
0: 就是美国挣钱美国花嘛、啊、
1: 是是。
0: 很多名网友呢分享了他们的这个招牌菜小炒肉上菜时的英文口号啊、依旧是中国小炒肉大王，这个称号呢没有改动。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就是他们这个中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呢是大家在网上投票投出来的啊，并不是说是某个部门颁发的。
1: 是，
0: 然后呢后来就改了，在国内是不让用这个名号了，但是在美国的这家新店呢他们依旧还用的是中国小丑肉大王的名号。然后包括餐盘上啊也写的用英文写的，翻译过来就是中国炒菜大王。那根据现场就餐的消费者透露呢，菜单当中既有费大厨比较经典的一些菜品，也有针对本地化的创新跟改良，比如说像他这个辣椒炒肉是经典爆品，几乎每一桌呢都会点。除此之外啊，他们在这个辣椒炒牛肉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单品，并且还加入了西兰花等这些配菜。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有左宗棠鸡之风的菠萝橙皮鸡，
1: 对、
0: 菜品的辣度也有调整。
1: 是，这就是他们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经典的，就是中餐厅里面会出现的东西，
0: 就是外国人认为中国人都吃这些。
1: 哎，对。
0: 然后根据现场的菜单显示呢，辣椒炒肉是28.79美元，辣椒炒牛肉是32.79美元，金钱蛋19美元，蒸有鸡蛋是17美元，大厨手撕鸡35美元。那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辣椒炒肉和炒牛肉大概是200块钱左右，然后金钱蛋跟蒸有鸡蛋是超过100块钱。这个倒是不能跟国内去比啊、因为它本地的这个政法也不一样。
1: 对。
0: 那么之前呢有媒体就报道说，国内的费大厨招牌菜口号呢从原本的你好你好全国小丑大王

0: 费大厨辣椒炒肉变为了你好你好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
1: 嗯，
0: 但是到国外之后他们这个名号并没有变啊，
1: 是，这还是开业打了95折呢，看起来是啊，
0: 嗯，
1: 这个是关于小炒肉大王。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食品安全方面，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一条跟食品安全相关的，感觉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底线啊。8月26号呢，香港食安中心是通报了一批次的君乐宝常温纯牛奶的一个检测情况，检测样本菌落技术呢已经超过了香港的奶业规例的标准。香港食安中心发言人同时指出，菌落技术超出法规标准是显示了产品的这个卫生情况啊可能是欠理想，但并不会引起食物中毒啊，食物不引起食物中毒，这个叫做底线啊。
0: 嗯，
1: 然后目前呢这个批次的产品已经全部封存于香港进口的这个商仓库当中了，没有流入市场，也没有对消费者造成任何的影响。8月31号呢，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抽检了一批次的，就是他的这个事情发布了情况说明，公布了全流程核检的一个过程。经过核检核查确认呢，这个产品是港版的繁体字的包装设计，全部专供在香港市场当中，没有在其他的这个市场销售。这个批次呢出厂之前经过公司检验是符合内地和香港的相关标准，这个批次的产品出厂运输在香港在深圳中转海关报关之后抵达香港，全程也是符合这个出口的监管的流程的。那么事发之后呢，经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对这个批次的产品留样进行检测，8月30号出具检验报告，显示产品符合相关标准，菌落总数也是合格的。指标异常呢，只有在香港仓库装卸搬运过程中操作不当，所以可能会导致部分的产品破损而导致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这个食品安全啊。最近呢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食品抽检的通报，那么其中呢有一批次的沃尔玛旗下自有品牌沃吉鲜的三文鱼切片被检出是大肠菌数超标。那根据了解，被抽样的单位呢，广州市好又多百货商场广场有限公司是已经被沃尔玛收购并且纳入其运营的体系了。那么针对这件事情，沃尔玛中国也回应说，对于五月份抽检中广州地区单批次三文鱼出现结果异常呢深表歉意，那么在收到抽检结果后也联动了相关的部门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和核查，经过核查之后呢仍旧是没有出现异常，在售的三文鱼产品呢都符合国家标准，请消费者安全购买。另外呢，沃尔玛还表示后续还会继续来强化监管。那么之前不合格的这个信息呢，反正大概看了一下，它这个数值确实是要比正常的要高很多。
1: 是，这是两条跟食品安全相关的消息啊。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文旅方面，有一条最近也是上了热搜的，叫优酷综艺，遗留了一些道具，造成了海滩垃圾，这是什么事儿呢？在海南万宁的神州半岛第四湾海滩附近，最近呢被曝大量的这个生活垃圾，还有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的道具。8月30号晚上呢，万宁市人民政府通报说，相关情况是客观属实的，目前已经组织力量对海滩进行全面的清理，垃圾呢也是已经全部的处置干净了。根据澎湃新闻报道，户外博主啊，有一个户外的拍视频的一个博主，一家近期在当地捡垃圾的时候，就发现树林中有水上自行车，还有很多铁架啊，这个就是《这是我的岛》这档综艺拍摄的时候的遗留物。然后部分这个铁架呢都已经腐朽碎了，然后博主说呢，涉事的这个海滩不通大路，清运的车辆也没有办法进入，需要步行40分钟才能到达。他们曾经一天捡拾塑料瓶废铁约130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这个
0: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综艺，
1: 我也没听过。但是它2024年的时候是优酷当年首档热度综艺。然后对这件事情呢，优酷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说，节目组此前呢对接物业来进行了道具的拆除，因为有村民会索要剩余的道具，所以经过协商之后呢，把 少量的道具交给村民了，并且明确了后续的管理和处置的责任呢是由接收方，也就是由村民来承担。那么目前呢，节目组是已经安排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排查处理。然后万宁方面呢也表示，下一步将会举一反三，持续做好海岸的环境卫生工作。

0: 我记得好像之前也有一档综艺，就是跑男，就是跑男非常非常早的时候，在是在哪儿啊？是在义乌还是在哪个地方？有鸡毛的那一期就是整个小巷子，然后全都是扔鸡毛，然后鸡毛铺的遍地都是。
1: 最后没剪
0: 啊，最后说是要处理，但最后好像也没处理，是人家那个当地的村民自己去收拾的。那会儿还炒上热搜了啊。接下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根据记者获悉，追觅啊，追觅是起诉了小红书，将会在9月8号正式开庭这件事情。针对追觅起诉小红书这个事情呢，他们是追觅啊，是认为有用户来涉嫌侵权，起诉小红书这个平台啊，是属于网络纠纷里面非常常见的披露身份的法定程序。根据了解呢，这个小红书的博主是从去年11月发布了一篇关于追觅组织架构调整的一个内容，就是涉嫌到这个可能说侵权吧。然后除此之前呢，追觅创始人也是连发三条微博来炮轰小红书。他们创始人呢直言说小红书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烂的平台。
1: OK，
0: 他说的啊，不是我们说的，
1: 是
0: 社会价值观导向非常非常烂。
1: 他说的，
0: 说这并不是我们近期有啥小红书舆情了，而是我观察一段时间后的结论。以上呢来自于追觅科技的 CEO。
1: 是，
0: 除此之外呢，他还补充说啊，说这个是说了一些非常非常偏激的一些话啊，
1: 我们就不念了，
0: 我们就不念了，
1: 反正就是挺恶劣的，
0: 就是对小红书进行了无差别无死角的全方位的攻击，
1: 抨击，真是，
0: 对，就是比较脏的话都已经用上了。
1: 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款APP 啊，网易云音乐在8月30号的时候发布了官方海报，其中呢是出现了鸿蒙 OS 的标志，官方配文是9月宜听歌，敬请期待。根据博主透露呢，网易云音乐即将上架鸿蒙应用市场。近年来呢，关于网易云音乐迟迟不适配鸿蒙，曾经引发了热议。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 OS 手机下不了网易云音乐吗？
0: 之前他那个网易云是不适配鸿蒙系统的。
1: 那能下吗？在那个
0: 下不了，
1: 也下不了。
0: 对，
1: 哦，
0: 就是应用市场上压根就搜不到。
1: 那就是说你的手机里也没有网易云音乐。
0: 什么什么？我的手机？我不是鸿蒙系统啊！
1: 哦，你不是鸿蒙系统，
0: 我是 OPPO
1: OPPO 不是鸿蒙系统，
0: 鸿蒙是华为啊！
1: 我以为整个就是安卓的意思呢。
0: 哎呦，
1: 不是啊，明白了，只有华为手机用不了网易云这个意思啊。
0: 就是部分的纯鸿蒙系统的华为手机
1: 啊，
0: 它有可能有的它不是纯鸿蒙系统啊。
1: 明白了，然后谈及还没有适配的原因呢，网易云音乐去年11月份就表示说，产品和技术团队正在马不停蹄的对应用进行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完善，确保后期上架之后呢，能给您带来更稳定、更流畅、更出色的使用体验。然后此外呢，网易云音乐当时还回应说，当时啊，目前是正在努力对鸿蒙版的云音乐进行全面的优化和升级，确保上架之后呢，能够更加的流畅啊，相信很快会以全新的面貌和您相见，敬请期待。目前呢，鸿蒙系统依旧是暂时无法直接搜索并下载云音乐的，如果通过其他的这个版本运行了安卓版本的云音乐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兼容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呢，就是你从第三方下的嘛，就要反馈给第三方去核实处理了。
0: 哎呀，鸿蒙系统好啊，鸿蒙系统好就好在好多软件它不适配啊。
1: 真的呀，还有什么软件啊？
0: 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去
1: 问问大爷爷
0: 搜一下啊，
1: 是他肯定知道，
0: 我们就不在这个节目里说了，怕说了之后被人家起诉啊。
1: 行，
0: 然后职场方面的一个消息来看一下，最近呢是星宇股份一直在热搜上挂着啊，包括他的员工维权的一些事情。8月31号呢，凤凰网最近对星宇股份的员工在调查，了解到呢，星宇股份塞尔维亚海外工厂在中外员工工作安排上呢存在明显差异。他们的前员工向记者表示说，当地塞尔维亚啊，外国员工呢，通常是按照当地的劳动法来执行朝九晚五、到点下班的这个工作制度。但是呢，从国内前往支援的中方工作人员的日均工作时长却长达10个小时。根据相关人员介绍说呢，当塞方工作人员结束当天工作之后，如果生产任务尚未完成，那中方支援人员还需要继续加班，一直完成当日相应的生产任务。
1: 这对吗？
0: 那这也意味着在同一海外工厂当中呢，中方的支援人员和当地本地的员工在实际工作时长和加班安排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1: 是啊，
0: 另外这位员工呢也向凤凰网表示说，星宇股份塞尔维亚工厂的长期处

0: 处于亏损状态，需要国内母公司来持续提供资金支持兜底。在这一情况下呢，中方工作人员也承担了更多的生产保障和任务兜底的工作。
1: 我们听着不是很合理啊，
0: 打一面轻啊，
1: 但是可能人家有人家的想法跟那个安排吧。
0: 没办法呀，他没法使唤得动人家当地人。
1: 好有道理啊。
0: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铃铛的说，苏宝妈宝早上好，今天路上有点子堵了。
1: 是有非常的一大点子堵，
0: 对，
1: 今天非常堵车，但是好在就是今天早上起来这会儿没有下雨，不然的话肯定是更堵的。
0: 是。
1: 还有老朋友早上好，然后风铃呢说就应该霸凌你，哎呀，谁让你这么帅，谁让你这么威武，好家伙，你真是给他戴了搞帽了。
0: 某某某呢说，我周日晚上打车出去的时候呢，听到车上播放宋宋的节目啊，说宋宋还有其他节目吗？
1: 啊，我一会儿手动回复给你啊。
0: 啊，
1: 说感觉好辛苦，那天听到嗓子是哑的，很疲惫的感觉。
0: 嗯、
1: 哎呀，不用心疼我，周六晚上又喝多了。
0: 哎、他这个嗓子哑呀，一般是只有一个原因，要么就是这个鼻炎了啊，要么就是喝了啊。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一小会儿的整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走开哦，稍后节目更加精彩。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